0: 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FM92.7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受到借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3: 星辰悦动力，
5: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3: 话题有热议，
6: 当季的这个韭菜，
3: 港城最头条，
7: 3年前拍下的一张
3: 资讯新鲜报，
7: 来关注网络
3: 记者在现场，
8: 商业模式到底能
3: 热线再追踪，
8: 做热门线路，
3: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

0: 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2: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1: 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20号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分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20号，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20号，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在我驻越南使馆全力支持以及越南公安部门积极配合下，山东省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潘某军，并将其押解回国。20号，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近日，福建南平一女子抑郁跳桥轻生，已翻越至护栏外侧，半身悬空，情况危急。乘车经过的民警程涛立即下车，飞奔救人，成功将轻生女子拉回了安全区域。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5: 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
6: 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 小到铁屑、铁钉，大到轮胎、货物，这些遗落物呀，随时可能危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那么，因为避让遗落车道的轮胎，引发了三车连环相撞，事故该由谁来担责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 2022年的6月份， 被告贺某驾驶车辆行驶至高速公路时，车辆左前方撞击到了路面遗留的轮胎受损，停在车道内。被告何某因避让不及，将车辆停于车道内，并随即下车查看，致使被告胡某驾驶车辆连续追尾碰撞被告贺某、何某车辆，造成了乘车人原告 袁某等四人受伤，三车和公路设施不同程度的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那么交警部门呢，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驾驶人胡某呢，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当中注意力不集中，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驾驶人何某和贺某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未按照规定及时摆放警示标志，负事故共同次要责任。原告等人 无与此次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违法行为，不负事故责任。原告袁某等呢，于是呢就将被告胡某、何某、贺某和保险公司以及某高速公司起诉至了法院，要求各被告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200余万元。 某高速公司就辩称，公司呢按照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定，对所辖路段进行了巡查与清扫，尽到安全防护养护管理的义务。对于巡查间隙期间路面上随时可能出现的散落物，公司呢既无法预见，也无法避免，更不可能做到及时清除，所以呢是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最后呢，法院判决， 按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只对案涉三车之间的责任比例进行划分。那么对于本次事故的直接起因未作认定，那么对该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三车之间的责任认定，法院呢予以采信。对于本案事故的起因，根据原告提交的涉案事故现场视频录像、被告贺某提交的一组照片，以及法院调取交警部门在本次事故的询问笔录等相关的证据呢，结合庭审 中被告汤某、被告贺某等的陈述，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具有高度的概然性，足以认定本次事故的起因是被告贺某驾驶的车辆撞击遗落的高速公路货车轮胎，导致其车辆受损，无法正常行驶，而停在了高速公路的车道上，从而引发了后续的三车追尾事故。其次，被告某高速公司作为事故发生地的高速公路道路管理部门，具有保障高速公路畅通安全的义务。那么且案涉高速公路是收费封闭管理路段，作为管理者，被告某高速公司对于案涉高速公路相关路段呢，是享有管理以及一些支配权，并且呢，因从事该道路的管理活动而能够获得一些收益，应承担比其他公路管理者更重的管理义务。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家高速公司认为在当时对事发路段进行清扫和巡逻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但案涉事故的遗落物为整个轮胎，体积较大，某高速公司作为路段管理者，至今未能结合监控录像等管理技术手段找出涉案轮胎遗落人，也不能证明轮胎的遗落时间是在其定点巡查时间之外遗落，已完全排除其责任，其并未尽到了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的义务，于是呢，应当对本次事故承担相应的责任。此次事故为三车连环相撞，三车自身均有一定的过错。本案酌定呢，某高速公司对事故总损失是承担30%的责任。那么某高速公司赔偿之后，各被侵权人剩余各项损失均按70%计算。那么该损失应该呢，先由交强险赔付，余下损失由原被告按责任比例承担。本次事故当中，原告袁某等人未系安全带，对自身的损失发生扩大存在一定的过错，本院呢酌定对各自的损失承担10%，在减去某高速公司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以及原告自身承担的损失之后，对于剩余的损失，结合本案案情、各方过错等因素，法院酌定被告胡某应承担责任比例为60%，那么何某呢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例为20%，贺某承担的责任为20%。这起案件呢，为大家讲述到这里呢，还是要多说几句，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那么作为驾驶者，应当是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和提前预防，规避交通事故风险。如果说遇到一些高速路面有障碍物，一定要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及时联系相关部门，清走路面障碍物。那么作为高速公路管理者，应当呢加大路面管控的覆盖，尽可能的避免出现道路监控盲区，在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呢，加强车辆的检查，减少有问题的车辆进入高速行驶，避免事故的发生。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好的，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天越热，脸是越容易出油，想要皮肤一整天都清爽啊，选对精华就是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曾经创造出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了。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干皮用着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这官方旗舰店75毫升啊，就得1260元，但是我们今天的美妆福利专场5折，哎，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只要699元。还没完，前六十。

六名下单的朋友啊，买一瓶再送一瓶，不是小样，不是中样，这可是实打实的大正装啊，相当于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加量不加价，回复数字3，66组福利名额，手慢无啊。俗话说呢，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这个精华作为护肤品中的重中之重，尤其现在进入三伏天啊，紫外线强，太阳大，皮肤很容易泛红敏感，这种时候呢，别的它都能将就啊，这个修护维稳的精华真是不能少，备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稳稳地兜住所有的皮肤问题。它也不像市面上很多主打滋润的精华是浮于皮肤表面难以吸收，它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啊，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吃掉了，特别适合夏天。这用过的朋友听到这个机制啊，也就不用我说，已经去抢了。没用过的朋友呢，建议您趁着价格打到底了，咱们一下也要试一试嘛。这699元买一瓶送一瓶，这算下来一瓶才350块钱，比官方旗舰店便宜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而且产品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保质保真，回复数字3，哎，能拍就能发。但有朋友可能要问了，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呢？因为主要是跨境电商啊，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置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价格呢相对较低。至于是不是正品的问题，尽管放心，必须正品啊，全部是保税仓发货嘛，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啊，掌上海关小程序啊，都可以直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也有朋友担心，那这么便宜会不会是临期产品呢？放心，全部都是有效保质期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这个化妆品的保质期通常是2到3年，我们保证是2年以上，尽管放心买。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王美丽的闺蜜结婚，新娘长得不太漂亮，但是化完妆之后呢就大变活人。仪式上司仪问
14: 新郎，新娘今天漂亮吗？
15: 漂亮。
14: 有多漂亮？可以形容一下吗？
15: 漂亮的跟别人的老婆似的。
13: 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大头去游戏厅打游戏，被老爸逮住了。大头忐忑地跟老爸回家，到家之后爸爸慈祥地说，洗澡吃饭去吧，以后啊先回家跟我说一声你再出去玩。
16: 哎呀，
2: 幸福来得让人无法置信呢。大头迅速地脱了衣服，进了卫生间，打开热水器。
13: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一脚把门踹开，拎着皮带冲了进去，说：“兔崽子，平时打你，你开门就跑，今天我看你往哪儿跑！”一天，经理对老王说：“隔壁公司欠咱们500万，董事长王麻子就是个无赖。”你去想办法把钱要回来，你也姓王，不管怎么说，500年前是一家嘛。
2: 老王一听这个任务实在是不好办，小心翼翼地问领导，如果他不还钱怎么办呀？
13: 要不来钱也没关系，只要让他承认欠咱们的钱，按上手印就行，咱起诉他。
2: 10分钟之后，老王两手空空地来到了经理室。经理问道，钱呢？
13: 他不给。
2: 手印呢？
13: 这个时候，老王凑到经理面前，一脸委屈地说，在我脸上呢，5个手指印都有，你要哪一个？阿豪正在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突然看见初中一个学霸同学现在居然当起了保安。
2: 阿豪不禁感叹，这真是世事无常啊，生活所迫的他居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13: 阿豪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呢，只见同学向他走了过来，大声说道，同志，这里不允许摆摊。
2: 老婆今天心情不错，聊天的时候问老王，老公啊，和我相处是什么感觉呀？
13: 老王想了一下回答说，哎呀，跟过年放鞭炮似的。
2: 那就是很开心了。
13: 嗯，就像过年的时候放的窜天猴，高兴的就上天，不高兴就炸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大头去菜市场买樱桃，问老板，老板，为什么你家的樱桃又大又便宜呢？
2: 卖菜的抬头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瞪了他一眼，说，因为我卖的是圣女果。
13: 晚上，老王从外地坐火车回来，打出租车回家，司机以为老王是外地人，便带他兜起了圈子。老王问司机，师傅，服务卡上的是你吗？
2: 嗯，是的。
13: 我看你开车技术很好啊，你这个水平以前开过赛车吧？
2: 听了老王的话，司机有点纳闷，说，啊，赛车
13: 啊，喜欢兜圈子，是不是开赛车留下的职业病啊？
2: 老王的媳妇儿跟单位一个男同事聊天，他说，我真是烦透了，我老公没有一点情调。
13: 哎，他怎么就没情调了？
2: 哎，就说一件小事吧，我经常问他，如果时间能够重来，你还会选择我吗？
13: 瞎，这个问题很多女人都会问好吗？
2: 这个问题我都问了不下500遍了，可是他总是那4个字儿。
13: 他说的肯定是一定选你喽。
2: 哼，要是这4个字儿就好了。
13: 那他说难道是绝不选你？
2: 哎，要是这4个字儿我也就认了。
13: 男同事很纳闷，就问铁柱媳妇儿，不说选你也不说不选你，那到底他说的是哪4个字啊？
2: 他说的是没有如果。吃完晚饭，老婆收拾卫生，倒退着拖地进了卧室，手肘撞到了门框，哎呀，疼死我了。
13: 正在看电视的铁柱听见老婆惨叫，赶紧跑了过来，说，咋了媳妇儿？
2: 老婆眼泪汪汪的说自己碰到了门框，铁柱把拖把抢了过去，说，
13: 你歇会儿。
2: 老婆顿时觉得心里暖暖的，高兴地啵了他一口。
13: 这个时候，只见铁柱抄起拖把，狠狠地砸向门框2下，然后麻溜地把拖把递给了老婆，说，给，我替你出了口气，可以继续拖了。一天，大头去相亲，两人聊得非常开心。之后他对女孩说，我没房也没车。
2: 干嘛说这些呀？搞得我好像就是那种只在乎物质的女人。
13: 听了这样的话，大头非常感动，心想，这姑娘真不错。
2: 紧接着，女孩问大头，你喜欢

0: 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盘子。
1: 这个时候王小胖看了一下那个小朋友说，
2: 你错了，根本就不是盘子的问题。
1: 导游一听特别高兴，就问王小胖，这位小朋友，你说一下为什么不能吃这种鱼嘞？
2: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锅。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趁着老王午睡，老婆偷偷地到他的钱包里拿钱。
6: 老王发现之后就质问他，我每个月就只有这么点零花钱，你还要拿走，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5: 看老王生气了，老婆一脸委屈地说道，当然考虑过呀，所以我拿钱的时候才会轻手轻脚，怕吵醒你嘛。
3: 一时间老王居然感动地想哭，太善解人意了。
5: 贵跟阿豪两兄弟小的时候，有一次哥哥阿贵考试不及格，而弟弟阿豪语文数学考了200分。
6: 阿贵看了弟弟的考试成绩之后说，你回家别提考多少分，说了肯定得挨打。
5: 哼，我才不信呢，考双百还能挨打吗？
6: 回家之后弟弟就把试卷给了老妈看，之后弟弟果然挨揍了，是阿贵打的。
5: 读大学的时候，王美丽在学校门口撞见了自己的父亲，她很诧异，
7: 哎呀爸，大老远的你怎么来了？
6: 父亲拉了她一把说，你个不争气的东西，花钱让你来学校好好念书，你却跟别人把孩子都生了，你说你对得起我们吧？
5: 听了老爸的话，王美丽真是莫名其妙，爸我没有啊，你听谁说的呀？
6: 不料爸爸把眼一瞪，生气地说，还想瞒我们，我跟你妈都看见了，你在朋友圈里说的宝宝命苦又发烧了，医生说要打针，吓坏宝宝了，我连夜就赶来，快告诉我外孙在哪儿，带我去瞧瞧他。
5: 大头的小外甥小宝放学回家跟大头说，
8: 舅舅，老师今天训我了，还骂我笨呢。
6: 大头一听当时就火了，这老师太不像话了，怎么能够随便打击孩子的自尊心呢？快说怎么回事。
8: 老师昨天留的作业让把小鸟在树上叫改成拟人句，我改的不对。
6: 这有什么难的，你是怎么改的呀？
8: 小鸟在树上叫说，我是人啊，我是人啊。
5: 去年冬天铁柱喝多了，迷糊当中敲家门，媳妇儿开门看铁柱的样子，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敲什么敲，走错门了。说完砰的一下关上了门。
6: 铁柱转身下了楼，媳妇儿扒窗户看他在楼下坐着，怕冻坏了就下楼叫住他，
5: 铁柱你在这干嘛呢？
6: 看到媳妇儿的时候铁柱都快哭了，委屈地说，我喝多了，刚才可能走错了门，被一个又胖又丑的女人给撵了出来。
9: 这里是开心杂货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高帅上小学的时候，奶奶是他的班主任，班里人都不知道。高帅常常跟奶奶在班上顶嘴，同学们都很崇拜他。
1: 直到有一天，高帅把奶奶彻底惹毛了，让他回家喊家长。然后奶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高帅和他老爸一阵拳打脚踢，老爸抱着头一直求饶，哭得老惨了。
0: 从此以后，全班同学都变得特别乖，再也没有人捣乱了。头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有次考试之前，他学着同学的样子在课桌上做了很多小抄。
1: 第二天就要考试了，前一天突然宣布换座位，于是满楼道里都是搬桌子的人。一个老师实在看不下去，拦住大头问，你们这是干嘛呢？
0: 大头抱着桌子深情地说道，趴着他复习了这么长时间，有感情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头和爸妈拌了几句嘴，小外甥在旁边对老爸说，老爷你老了，去年你还年轻的时候，舅舅要是敢这么跟你顶嘴，你早就踹他了，现在你老了踹不动了。
1: 果然老爸腰杆一挺，为了证明他还不老，狠狠地踹了大头两脚。
0: 期中考试，儿子成绩很差，被老王狠狠地训了一顿。过了几天，老师又打来电话说，我们组织不及格的考试又进行了补考，可你家孩子成绩还是不及格。
1: 接完老师的电话，老王怒从心来，把儿子叫过来说，你这次是补考，考试还不及格，你太给我丢脸了。你
0: 儿子一听连忙辩解说道，这能怨我吗？老师用的卷子还是上次那张，上次不会，这次肯定还是不会啊。头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模拟高考成绩出来了，老师来到教室对学生们说道，这次考试有几位同学的成绩不是很理想，没有达到分数线，不过呢不要灰心，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上帝在给你们关上一扇门的时候，肯定也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1: 大头一听老师的话，顿时松了口气，心想老师还是挺宽容的嘛，就大声地回答，知道了。
0: 这个时候只见老师伸手一指窗户说，那么好，没有考好的同学下课就从这个窗户出去吧。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点再见。
0: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我们的二手车节目直播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您正在听到的是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和各位准时见面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和各位报告一下哦，我们这档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有二手车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的啊。可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最近呢你正在去寻找一台二手车辆， 但是呢苦于找不到正规的渠道，那又或者你说呢，我想要把自己手上这一台车给卖了，但是在售卖之前呢，我却不知道这台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呢，我还值不值当卖的呢？那都可以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和咱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来联系，把咱们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信息呢发送给我们啊，或者说跟我们老师对接就行，把我们这台车描述一下跟大家报告。怎么说呢？ 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啊，这样子一讲之后呢，咱们每天节目里面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张老师就告诉你了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考虑卖的话，和个人交易，就你要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 再一个呢，如果把车卖给车商的话，车商的售价我们自己也要做到心中有数，不能低于多少。所以呢，在如果说哈，我们车主朋友们有考虑、有想法，手上这一台车呢，要把它卖掉的话，卖掉之前一定要本人做到心中有数。 好，所以呢，参与咱们节目，我们每天呢都会给大家进行免费的车辆评估的服务。那给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互动的平台跟方式啊。如果咱们是想要直接参与到我们的广播里边来的话，咱们给大家开通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咱们就打电话进来就可以了。那刚才都讲到了啊，我们节目呢每天除了一位主持人以外呢，还会同步的给大家邀请到一位我们御用的二手车评估师，在线上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再一个呢，就是打我们啊，先说打电话进来的话，号码是多少哈？是85453123。咱们记好，咱们广播的参与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3123。 就是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里边呢，咱们直接打进来就行啊，我们把电话接进来呢，咱们直接跟我们的嘉宾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再一个呢，有朋友讲啊，我不方便打电话的话，有没有别的互动的方式呢？咱们呢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 思思小推车，咱们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在评论区留言也是一样 OK 的啊。

0: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咱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放手吧，别伤心，有朋友已经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交广的御用二手车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师程俊杰程老师，好，我们邀请出他，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好，
0: 陈老师上午好，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放手吧别伤心啊，有一台车呢请老师评估一下，它这是一台那个奥迪 A7，2024年的车哈，奥迪A7是455甄选版的啊，白色的， 然后是进口的啊，说这个具体的配置就是这个45甄选版，当时那个指导价记不太清了， 说反正当时落地挺贵的哈， 24年的时候 奥迪A7 45甄选版白色，行驶公里数11000公里， 请陈老师估价。好的，
1: 24年的进口版的这个 A7 45甄选， 然后呢里程也比较少，10000公里，目前可以给到的一个 车商的一个回收价格呢，差不多是在30左右啊，30左右，不超31的这个范围内。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这个基础上呢，上15000左右啊，也就是在32万多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嗯，好的哈。
0: 好，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咱们的小小徐哈，小小徐有一台23年的E300， 23年奔驰E300豪华版的啊，原版原漆，带车衣，那就是说这个漆面车况还不错啊，黑利棕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33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价。
1: 嗯，是黑利标的是吧？
0: 嗯，没说，等一下啊，小小徐，咱们这台车是那个利标吗？那陈老师，我们这个是不是利标差价是不是挺大，还是什么？
1: 差价的话最起码得10000多块钱的差价。好的啊，他说是立标，是立标。立标里程多少？33000公里，23年的E300。好的，23年E300豪华立标黑棕配色，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呢，里程也属于正常里程吧，目前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25万左右啊。
0: 25万上下浮动不超5000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呢在26万大几，26万七八左右的这个个人交易价。嗯，好的哈。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如果是同样的，像我们以上的两位朋友一样呢，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啊，咱们呢就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留言，那可能现在我觉得直播间里的朋友里边有80%到90%的朋友肯定都是有属于自己的车的啊，咱们也可以都就是初步的先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手上这一台车呢，如果要进入到这个售卖的阶段的话哈，大概它能值多少钱，那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到有数的，就是什么呢，可能你这一台车 正好你把它发到网上去了，对不对？不管是发到咱们抖音平台啊，还是发到一些这个一些网页里面去，对不对？咱们呢就是总是要有一个卖给个人的标价，对不对？那卖给个人的标价能标多少钱呢？我们一定要自己心里边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范围。所以说呢，我们只要把咱们这台车的相关的信息发送在咱们的抖音的评论区，然后我们程老师就会给您报价了啊。 咱们留言的内容是什么呢？告诉我们你这台车的什么信息，品牌，哪一款，然后颜色，配置，然后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这六大点，四次再给大家报告一下啊。品牌，哪一款，颜色，配置，上牌年份，还有行驶公里数。

0: 同样的还是要跟大家讲啊，咱们呢如果说不想打字，想直接更相对快速高效的和咱们陈老师对接的话呢，我们可以打电话到电台里边来。我们现在广播的节目正在直播，会直播到9:55啊。大家呢打电话进来的话，号码跟各位报告，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是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这个二手车节目直播时候的参与进来的一部电话啊。好，我们看一下。我还是我这一位朋友啊，有手上有一台这个16款的雅阁混动的，配置呢是最低配，黑外黑内，是16款的雅阁，但是是17年9月份上牌的哈，行驶公里数是120,000公里，请咱们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16款的2.0混动版的标配雅阁，120,000公里，目前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5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5.7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好，大家是这样子，老师给您估完价之后呢，咱们的车主朋友们有其他的什么疑问啊，也可以同步的继续给我们留言。可能你说啊，我这台车怎么现在才卖这价格呢？那我们会告诉你，目前为止，因为二手车呢，它这个所辐射的范围比较广，就是对于它价格的影响啊，那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它会受不同的原因，然后就会出现一些不同的价格。我们会告诉你，这个近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能导致，哎，这价格倒是没有变低，可涨的情况是基本上就不要想了哈，是极度少的。那可能说它跟上一个月比起来，它有一些价格的浮动。那具体是因为某方面的原因呢，我们也会跟您去解释的。所以呢，老师给大家估完了价之后呢，哎，你要觉得合适，也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呢也是收车的，好，直接在后台跟我们联系就行。然后呢，或者你说这个我再等一等吧，也是 OK 没问题的。但是呢，跟大家讲哈，就是。当您确定要把手上的车给卖掉的话，一定是宜早不宜迟的，好吗？这二手车跟新车是绝对不一样的哈，而且是同车不同况。所以说你可能讲说，哎，我和我姊妹，我和我闺蜜，我和我兄弟，然后大家两个人是在同一年买的同样的两辆车，对不对？各开各的。然后呢，我们也今年在同一个时间段我们想卖，你信不信你俩的车的价格一定不一样，每个人驾驶习惯也不同啊，然后行驶了这么长时间呢，这个车况也不同，可能他出过险，你没出过险，那你价格卖就比他高，对不对？所以说二手车它这一块呢，影响的它的车价的点跟面还是很多很广的啊。所以呢，咱们车主朋友们想要了解一下我们这台车呢，现在还值多少钱什么的啊，就都可以呢在咱们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参与进来啊。好，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们啊，像我们这个临沂呀、南京啊，还有无锡啊，甚至还有乌鲁木齐的朋友们哈、啊，欢迎大家啊、我们同样的，只要是咱们国内的朋友，咱们的车主朋友，我们的车辆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边发话留言，咱们这个连云港交通广播呢帮大家免费的进行车辆价格的一个评估。咱们留言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说什么呢，留言的评估车辆的内容是车的品牌，还有车是哪一款，颜色配置，还有上牌的年份，以及行驶的公里数，这六大点啊。顺道咱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车况讲一讲啊，我这台车呢是不是之前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故，是不是有怎么样的换件，然后补了几面漆啊，可以把这个情况也给我们顺带着也讲一下，有助于咱们老师给您相对更加精准的去评估车辆价格的范围。好，我们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咱们现在刷到的抖音直播间是咱们江苏省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咱们这是正在直播的节目呢，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啊，不论您是要卖还是要买，就是只要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咱们都可以前来咨询，免费不收钱。好，我们这是传统媒体，不是做生意的哈。好，所以说呢，通过咱们交广，你把车给卖掉的话，我们会尽量的给大家就是钱啊出的越多越好。然后呢，如果要是咱们想要买二手车的话呢，通过咱们交广您购买到的车辆呢，也是能给您 能省则省，好不好？而且车况一定是透明且精品，让大家完全放心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的我还是我，手上有一台宝马 X5， 宝马 X5 是 2.0 尊享版的啊，24年6月份上牌的。再说一下哈，是24年6月份的宝马 X5 2.0 尊享版，全车原版原漆，然后黑外红内，行驶公里数2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24年的这个尊享版中规的这个国产的宝马 X5 啊，然后尊享的一个配置，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售后价格呢是在36左右啊，36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8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个人交易价在38万左右是吗？
1: 对，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破冰前行啊。破冰前行有一台23年三月份上牌的宝马 X1， 23年3月上牌的宝马 X1， 白色中配，然后 1.5T 的，行驶公里数50000公里，请老师估价。
1: 嗯，好的，那么23年上牌的 1.5 的宝马 X1 50000公里，我的这个差异价格影响还是蛮多的啊。目前的话呢，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在不超10万，9万大几啊，9万7、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10万7、8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正好顺道哈，咱们就连着这个差异和这个我们的X5就一起说一下啊。是这样的，刚才我们估的那一台X5呢，咱们的车主朋友们呢，我还是我就觉得说啊，这么低吗？我先就跟大家说哈，我上周就已经听陈老师说，这个最近这个燃油车的二手车的行情好像有点不太好。那这个具体这个为什么咱们这个X5、X1可能价格都不太高呢？我们也请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就是稍微解释说明一下啊。陈老师。
1: 嗯，好的，因为二手车这个行业呢，我们通俗来讲就是一个叫随行就市的一个过程。首先它的定价权的第一要素呢，就是看这台新车的有没有新的官降了，优惠政策让价大不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看这个车子是不是属于冷门车，是不是销量有所下滑，对吧？那你销量不好，在二手车市场流通速度变慢的话，那么会导致二手车的这个保值率一个下降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像宝马 X5 这种车子呢，首先本身它定位价格比较高端，第二个呢，我们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在30万这个价位段是有很多新能源的一些品牌车型、大型全尺寸的这个 SUV 可以选择的，所以说导致了这个X5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上它是不如新能源车子流通速度的，所以导致它保值率降低。第二个呢，本身这一款宝马X5它的这个价格新车确实也比较便宜了啊，应该我通过它的描述应该是这个2.0尊享的嘛，指导价差不多是在60-59万多的这个配置，本身优惠就来到了大几万，在50左右。那么我们来推算一下，正常来讲呢，燃油车你这是2年的车子嘛，我给你按多一点算，也就是8折，那8折58也就40万，实际情况呢还要比这个价格再下一点，那也就36万多，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价格。它不是说它就不保值，因为新车价就是在50上下在这摆动，其实已经算是正常的一个价格了，只是说您车辆的价格高，它的亏损基数更大一点啊。你可能说哎，我买10万的车子一年亏3万或者是2万，我没啥感觉。但是你买100万的车子，那是不是一年就面临20到30的这个亏损？啊，它只是比例不变，但是它因为基数大，所以说您直观上感觉亏损要更多一点。啊，第二个确实近期这个不管说是油价风波也好，还是说是这个新能源的市场的一个销量冲击也好，对燃油车都不是很友好。所以现在燃油车的价格，前段时间吧，近期还稍微稳定一点，前段时间一直都是属于1天一个价，很多车商就是直接就是不收燃油车这个状态，直接转行专职做新能源车型了啊，这也是燃油车在今天保值率下滑比较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嗯，是的哈，我早也听说这个事情了，所以说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呢，大家去卖燃油车好像一下就心里面会觉得差价很大，不太能接受啊。那陈老师你说这个 油车啊，这个价格哦，如果说对于

0: 这个油车车主朋友们，而且是有可能要考虑要把油车卖掉的车主朋友们，那怎么办呢？你说现在价格这么低，肯定也舍不得卖啊。然后那如果说等一等的话，那是不是可能还会有一点这个反扬的情况呢？
1: 我个人觉得呢，就是通过这几个月的这个行情的这个波动啊，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新能源车辆的市占率是越来越高，没有说出现说燃油车市占率反弹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在整体的大行情上，你说让燃油车价格在反弹在反高，说我价格可能会多卖个三千五千一万的这种情况，90%以上是不会发生的。那么除非有一个什么情况，你像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报价的时候呢，我们也一直反复提到的两个价格，那么第一个呢是车商的直售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个人的交易价格。如果大家对这个价格这一块呢特别敏感，而且对这个车辆的出售的周期不着急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参考我们的第二个个人交易价，自己通过一些平台网站或者是通过咱们这个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去替您去代发网站，或者说是寄售，这个模式也能让您到手价稍微要高那么一点。这只能说尽力而为。你说我们来看下半年的话，这个燃油车的行情只要是不再跌就算涨了啊，只要能稳住这个价格，那就已经算涨了，不可能说再出现反弹的情况。
0: 明白了哈。所以哈，我跟现在咱们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也报告，如果说咱们是燃油车车主，然后你也就是这台车我确定要把它换掉了的话，那还是要趁早，好不好？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的文人墨客啊。文人墨客有一台这个13年桑塔纳8，然后是行驶了9万公里没有事故。陈老师，
1: 桑塔纳是13年的，是什么配置？是经典呢，还是奥纳，还是智骏，还是就是桑塔纳？手动自动配置都没讲吗？
0: 都没讲呢。
1: 对，那正常来讲，这个车子如果说是新桑塔纳的话，大概市场价值也就是在中几千左右吧。先给个大概价，我们按照，因为桑塔纳基本没有太高配置的，基本上买手动挡或者是自动挡最低配的多。大概参考价给控制在中几千啊，4000-5000左右的一个价格，说白了就是比报废价能高个1000块钱左右，几百-1000的吧，不会有太多。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哈，我们这个时间够不够了？我再快速浏览一下啊，我们的康斯坦丁福特新时代 Pro 6座短轴低顶白色自动挡的，2022年9月份的啊。一手车原版原漆，实跑里程是18000公里，然后是原厂选装啊，都是拉满的啊。陈老师，
1: 是福特新时代的什么车？新时代全顺吗？还是什么配置？
0: 他说的是就是福特新时代 Pro。
1: 福特新时代 Pro， 如果说是商用车的话，我们一般报的是乘用车价格。如果是商用车的话，您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节目之后给您研究一个具体的一个准确价格，给您回好吗？
0: 好嘞，好的。正好我们时间也不太够了，就是前半段哈，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这个我刚才好看错字了，是不是？好，那个文人墨客，不好意思，我刚好像是没看清楚，不好意思啊。那个马上进入到我们半点报时。半点报时结束以后呢，我们回来到节目里继续给大家来评估。实在不好意思，我本来就近视眼，手机离得又有点远啊。好，看一下是索纳塔。好，郑老师，待会我再跟您再说。咱们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我们在半点以后会继续的回到节目里边来。我们的电话跟大家再说一下吧啊，8545-3123。再一个呢，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打字发话留言，是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咱们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我们现在先进入到半点报时，马上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半年以后了哈，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啊，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来，我们抓紧时间哈，给我们干半年前的咱们的文人墨客的那台车估一下哈，实在不好意思，我今天实在是眼拙啊，没有看清楚。这是一台2013年的索纳塔8，自动挡，全景天窗，然后20什么20，稍等啊，我再翻一下哈。

0: 我都懵了，我要翻好几页才能看到，就是咱们文人墨客的13年的索纳塔自动挡全景天窗行驶公里数90000公里，然后2.0排量的哈，请咱们程老师给大家估个价啊。
1: 嗯，好的，13年2.0索纳塔，我们按照中配来给他估啊。这况没问题的话，我们目前可以给到他车辆的一个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大几千啊，7000-8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也就在10000左右。
0: OK，好，我们再来继续浏览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哈。怎么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秦爱德，秦爱德手上有一台22年的比亚迪宋 Plus， 睁大我的眼睛看有没有看错，没看错哈，22年的比亚迪宋 Plus， 10月份上牌的。 当时那个指导价是20.78万啊，行驶了10万公里，两个面座漆啊，当时出险那个涉及到的费用是1500块钱，程老师。嗯，好的，那么22年的宋
1: Plus， 那么20.78那应该是高配四驱旗舰的一个配置了，100公里续航的，唯一一个点呢就是里程属于比较大了，10万公里了啊，那么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
0: 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5万大几啊，5万6000-7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65000-655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嗯，好的。看一下幸运叶子，什么？我一看就是我上班久了，没有灵性啦，没有灵性了，这是什么话？我以前有灵性吗？是比较灵动是不是以前？现在不是上这个二手车节目嘛，就专业型的节目。 我也是忘不了天性啊，对不对？你看什么时候我上个什么音乐节目、娱乐节目，你到时候再来咪啾咪啾，或者还是可能我长丑了，可能还是长相的变化吧。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也顺便跟咱们的新进来的朋友们报告一下，也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可能有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第一次听到咱们的节目，跟各位报告，咱们这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这是传统媒体，是广播。然后呢，我们在上午9到10点钟哈，给大家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凯。咱们在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呢，给大家来干嘛呢？做什么样的服务哈？就是 我们车主朋友们手上，你肯定有车，对不对？然后你想要了解咱们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售卖的话，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节目主要就帮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车辆评估，告诉你，咱们这台车如果要卖的话，卖给个人，你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收价又在多少钱？主要是这一块，我们来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服务的。麻烦抖音官方不要再 警告我了，我们又不是买卖，我们是传统媒体，我们免费评估 ，OK， 够人。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港城日常哈，有一港城日常有一台22款的荣放2.0都市低配一手车，原版原漆，行驶公里数5.5万公里，零出险，请程老师估价。
1: 好的，22年上牌荣放的一个最低配里程正常5.5万公里，目前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5000-76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8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嗯，好的。看一下冷酷墨渊哈，说前段时间是想着换油车，前两天看完了阿维塔，有点改变心意了。唉， 个人可喜欢吧，油车有油车的好，电车有电车的好，各有利弊哈。好，我看一下文墨哥说啥？什么全景天窗没有电动座椅，低配90000公里？我看看啊，什么车？我等等，稍等，我往前翻一下。

我发现啊，真的是因为我直播的时候要翻译，然后大家留言就是一会儿是这名一会儿那名，一会儿这车一会儿那车的，我就有点懵了，我就有点反应不过来呢。文人墨客，你完整的给我再重新发一个来哈，我先给别的朋友们再评估一下车辆啊，不好意思，我们再。

0: 给我留言，把具体配置发来哈。你车是威朗对不对啊？就是那个行字是没注意打上去的对不对？把我们具体的配置告诉我们一下。好，让我们再来先看下一位吧啊，咱们这个煤球啊，马上44有广告啊，煤球有一台20000年的古斯特，那你这可真古啊，呵呵，重新发来一下哈，咋的一个个，感谢关注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浪漫无约啊，有一台瑞虎九2025豪享版的，当时那个指导价是162900的那一台啊，2024年12月份上牌的瑞虎九，然后原版原漆，有车衣，车座全新，行驶公里数25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价。
1: 上牌时间是24年吗？还是25年？
0: 2024年12月份上牌的2025豪享版。
1: 好的，2024年12月上牌的25款豪享版的话，目前可以给到的车商售后价格差不多是在8万左右啊，7万大几到8万左右的一个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8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好，马上进入到我们一条广告，就一条，就很短的时间，我们就会继续的回到节目里面给大家来评估车辆。正好我来翻翻评论区，我现在有点乱，我特别凌乱，尤其是我们的再回到再翻翻看卡卡的留言啊，谢谢大家的礼物，感谢各位啊，咱不送礼物了，我们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辛苦大家，给我动动你发财的小手指，给我点点赞，就戳戳屏幕，戳戳赞就行了啊。我们主要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需要一些流量，然后给咱们的车主朋友们，我们是致力于给大家来免费的评估车辆呢，给大家在生活当中二手车方面去解决问题的啊。谢谢大家，给我点赞就行哈、啊。我们把钱留着不送礼物，自己买好吃的哈。好的，我们评论区还依旧的有我们安博呀等等的，还有醒悟啊朋友们继续的留言啊。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估，下面会有一条广告。就一条，然后我们回来之后就给大家估，辛苦大家现在先留在直播间里边啊，我待会儿跟大家先插管啊，然后呢在1分钟以后我们就回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好，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里边来哦，给我们的朋友们来进行车辆的评估，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啊，赶紧，距离节目结束没几分钟啦，大家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呢，就拨打我们广播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直接打进来跟我们陈老师在电话里面在线上对接交流就行。咱们不方便打电话，实在不方便打电话，我们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在评论区留言。抖音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进入直播间里边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行哈，咱们这是一档传统媒体的这广播的二手车节目啊，来帮大家免费的车辆评估。好，我们再来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咱们的御用二手车嘉宾老师是咱们的陈俊杰陈老师，我们有什么二手车问题都可以问他，不论是车辆的买还是卖括弧二手车都是 OK 的啊。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醒悟啊，醒悟呢有一台宋 plus 21年的哈燃油车，尊贵版的，行驶公里数65000公里，灰色的，请陈老师估价。
1: 好的，21年60000公里的宋 plus 燃油版的，目前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在40000小几啊，42000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47800，不超50000的这个范围内，都是比较合理好卖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我们再看到这个安博哈，安博有一台21年的改款别克英朗，二一年改款的别克英朗 1.5L 的，2月份上牌，然后行驶公里数130000公里，说它有两个门补过漆哈，然后前保险杠还有大灯换过，请陈老师估价。
1: 好的，那么21年的改款的一个典范版的一个英朗，车况里程没问题的，目前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2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378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稍等我往上翻一下啊。

0: 卡卡2019年的别克威朗，然后 1.5T 双离合领先款的啊，三厢，行驶公里数69000公里，有一个面补漆。陈老师，
1: 好的，三厢 1.5 威朗领先版，然后里程是多少？
0: 6.9万。
1: 好的，6.9万公里的威朗，那么目前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3万56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好的啊，我再来明确一下啊。哦，他的车他补充一下，说是白色，就跟我们刚才估的价一样是吧？
1: 对，我们都是按照正常色来报价的。
0: 好的哈，好，这个价格没问题啊。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留言。破冰前行，咱们的这一档节目，二手车节目哈，是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文人墨客刚来电台刚毕业吗？ No no no no no， 但你说这话我很高兴。就这样显得我是不是帮我说给说小了，你可真会说话呀，情商贼高啊。我没有漏了的吧，没有漏了这个评估车辆的车，对不对？好，我们欢迎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哦。我们节目快要结束啦，然后呢，大家如果要是同样的有二手车啊，有手上有车，想让我们来免费帮你评估一下，现在能卖多少钱？请在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留言，告诉我你这台车的品牌、配置啊，不对，品牌、车哪一款、颜色、配置、上牌年份，还有行驶公里数。好，这几大点。好，那请大家继续在评论区留言啊！我们电台的电话是8545313，我们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感谢各位的关注哈，也谢谢大家给我点赞。跟大家报告，我们下面呢会用大概5分钟以内的时间给大家来去推荐一些二手车型车款。咱们交广呢在线下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大家如果说想要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在这个后台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我们下面要给大家推荐车辆了。大家呢，如果要是说，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可以给我们在后台发话啊。谢谢你，幸好遇见你哈，谢谢。我们风啊，咱们这台奔奔是什么颜色呀？那个是哪个配置？就多少续航的？给我再发了一下哈。好，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陈老师给大家做车辆推荐，陈老师。
1: 嗯，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是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原版仅2处坐机，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7.68万元。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5万公里。全车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9.8万元。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4驱高配版本，带 HUD 的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了4.8万公里，个人一手，目前展厅报价7.58万元。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了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展厅售价4.78万元。21年比亚迪宋 MAX 1.5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的自动精英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万公里，全车原版一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17年宝马320短轴 2.0T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 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9.6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5.8 万元。19年宝马320长轴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7.8 万元。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9.4 万元。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11.5 万元。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7.5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7.5 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所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
0: 好的，陈老师好，我们在最后节目最后呢，给我们的风再估一下哈，这手上有一台这个21年的奔奔，纯电的哈，然后310续航的，慢充，白色，行驶公里数5.5万公里，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1: 是多少续航呢？
0: 310。
1: 310续航的，然后具体配置没说，我们按照中配来算啊，应该是带快充的版本，那么。车况没问题，到目前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2万多啊，2万1223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2万大，2万6、7、2万5、6左右这个范围内都是比较合理的。
0: 嗯，好的哈，好，给大家来报告看看，说哦，大鱼子 Q 了一下，说这台奔奔没有快充，陈老师。
1: 那没有快充的话，在这个价格基础上，可能要下一个。小2000的左右的一个价格，也就是收购价在2万左右甚至以内，那么个人交易呢是不超2万5，在2万3、4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啊，好，我们今天电台节目暂时先到这里了，我们抖音会直播到10点钟，所以呢大家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要是有什么二手车问题还要咨询，车辆要评估，那可以继续在评论区里边给我发话就可以了哈。好的，我们今天的电台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92.7，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最近呢看了好几场体育比赛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不经意之间这种胜负欲就起来了。
7: 那当然了，遥想当年你参加运动会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感觉吗？尤其是跑百米、跑400米的时候，就如果我是第二名的话，我会特别有那种胜负欲。我最不喜欢就是当第一，尤其是400米，通常我们都是一整个圈，或者是800米是两圈，在第一圈的时候，我真不喜欢当第一，我就喜欢当第二或者第三，我享受最后200米冲刺然后全部超越的感觉。
6: 那你就确定你自己肯定能把第一名超过去吗？
7: 也不知道小小的年纪是哪里来的自信，就是很确定。
6: 哎，我可是跑过就是那种短跑，就是100米、200米那种短跑。
7: 我也跑过啊，我可是爆发型选手。
6: 那个就是真的是全靠就是一下子拼到底的那种，对吧？
7: 嗯。
6: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不是体育生，但是一般参加100米、200米的很多都是体育生。
7: 哎呀，看来这一不小心，这咱俩搭档在此时此刻还有一种特别的共鸣，就是在当年都是运动健将啊，
6: 都是参加过体育运动会的是吧？
7: 对，都是100米。50米、4×100米、200米、400米、800米，所以你问我到底是耐力好还是爆发力好，反正小的时候只要人家不参加的跑步类的比赛都给我报上名了。
6: 哎，我也确实是啊，就是总是被推着各种就是短、中、长全都参加过。
7: 是，
6: 但其实你要是跟人家体育生比的话，你是拼不过人家的。
7: 哎，但是咱们俩你看刚刚举到这个例子是体育方面。
6: 哎，对，
7: 咱们俩是少有的男女生在体育方面都比较强的选手。那其实正常情况之下，女生一般不会比体育
6: 啊，
7: 很多就是比较正常的精致的猪猪女孩，我们比美
6: 哦。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就是闺蜜几个人相约，然后说哎，这周末咱们一块儿去干个
7: 事。是那些年的发小，只要你一起相约着要去到某某某地方，要有一个什么小 party 小聚会，女孩子一定会提前准备，甚至提前好几天就要准备好当天要穿的衣服呢。
6: 我的天，
7: 回来吗？就当时咱们的某明星带着自己的女儿去搞一个家庭聚会，你看吧，女孩子们之间包括小朋友们之间都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6: 都会攀比是吗？
7: 这不叫攀比，这叫我们女孩子

0: 是的，来自于精致猪猪女孩的胜负欲。
1: 那你内心想法是什么？今天我一定要当 C 位，要是最耀眼的那颗星吗？
0: 没有那么的夸张，就是一定要漂亮
1: 啊，就是漂亮就完了，必须得努力。平时半个小时化的妆，今天必须得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是吗？
0: 嗯，有可能，但有些女孩子就会觉得，嗯，那我今天一定要表现得要很精致啊。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不要太浮夸，还有的女生会觉得，哎，今天我一定要是表达出那种就是特别简约的美，妆容呢就好像是裸妆，但是我一定要很精致，眼睫毛根根分明的那一种。还有的人说，哎呀，他们都没之前没有见过我的小朋友啊，我的小孩，那我一定要把我家小孩哥小孩姐打扮的帅帅气气漂漂亮亮的，哎，一下子惊艳众人
1: 啊。就很多女孩子可能在化妆或者打扮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是我让你觉得我没有刻意打扮，但是我就胜了，
0: 就是一种我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美。其实我们女孩子不会想那么多，心里不会有这么多戏，但是呢到了现场进入到目的地的那一刻，这个戏就燃起来了。
1: 哎呦，这个胜负欲确实比较强。我想让你帮我们普及一种，就是女生在化不同妆容的时候的场景，好不好？你比如说，来第一个提问啊，就是会那种，就是娘娘回宫的那种大浓妆，什么时候会出现？
0: 娘娘回宫的大浓妆，你的意思是《甄嬛传》里像熹贵妃回宫的时候是吧？
1: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一定要画那种特别重的大红色呀，然后特别重的眼影啊，然后就是很明媚的那种，一看就是很浓艳的妆。这种时候是什么时候场合需要？
0: 我觉得这种现在情况下一般是出现于就是和朋友们去玩一种很开心很轻松的场合
1: 啊，
0: 不需要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的那种场合。
1: 轻松场合你化大浓妆，
0: 因为我
1: 你娘娘回什么宫啊？你
0: 没去蹦过迪吗？
1: 哦，
0: 大浓妆不行吗？
1: 哦，
0: 你没去一起参加过生日 party 吗？
1: 哦，
0: 大浓妆不行吗？
1: 啊，就是要是那种轰趴类的，对吧？
0: 大哥，时代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大浓妆一般是出现在一些舞台正式场合。错，你现在去看舞台妆，你现在去看，但凡是走红毯，你看那些女明星们，大家都是在刻意的打造一种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美，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瘦，不经意之间流露的气质，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精致，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感觉。我什么都没做的那种美。
1: 哎，我设想过一次，就是女生化大浓妆一般就是见前男友的时候，就是要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0: 你是多多少少有点戏精了，因为对于我们优秀傲娇的女孩子来讲，前男友那是什么？
1: 好，这是大浓妆哈。那就是像你说到那种，就是那种若隐若无似有似无的那种，就是心机妆，一般就会出现在什么场合呢？
0: 如果对方是和他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暧昧，就是刚还没有暧昧，就是刚刚有好感，或者说他比较欣赏对方这个男孩子的时候，那通常就会用这种妆容。
1: 好，朋友们记住了哈，尤其是广大的男士朋友们，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在你面前画的那个妆呀，那叫一个薄如蝉翼，似有似无。
0: 张小白，我觉得你有点高估我们此时此刻电波对面的男孩子们了。
1: 怎么说？
0: 你确定当女生化了薄如蝉翼的妆，我们这些直男朋友们能够分辨得出来吗？
1: 哟，今天这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0: 对呀，这怎么了？今天这个嘴唇颜色感觉就不太对，状态不好吗？要不要喝点热水呀？
1: 喝点热水。
0: 对呀，真的，你要相信大家的眼光。不过我跟你讲，现在我们女生是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我了。
1: 嗯，
0: 你管她什么场合，管她什么妆容，我想化什么就化什么。
1: 哎，我觉得像这种妆很适合什么呀？就是那种，就是看似亲闺蜜，则是敌蜜的这种场合，适合化这种妆。
0: 亲闺蜜有的时候也就是敌蜜，好吧，
1: 拼的就是一种心机，是吧？你看这女生之间是有他们的胜负欲的，而在男生之间其实胜负欲也是蛮奇怪的。
0: 男生胜负欲超强啊。
1: 对，
0: 就比如说那谁谁谁在比赛现场说，我在下面跟他打招呼了，结果他却不理我，我很生气，那我下一次我一定要超过他，我要比他厉害，我要比他勇敢，我还要比他拿第一。
1: 我跟你讲，男生的这种胜负欲远不止于如此啊！
0: 啊，
1: 男生的胜负欲那是真的方方面面、奇奇怪怪、五花八门。
0: 比如说呢？
1: 就不比如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留到下一个路口说了。
0: 我知道，但是我前期先预告一下，就比如说，除了我们刚刚在体育方面，男生特别容易有胜负欲之外，
1: 那种胜负欲太正常了。
0: 在游戏方面
1: 啊，对，游戏方面是肯定要有的。
0: 在女朋友方面，
1: 哎，对，会比，就是哎，我女朋友怎么样？哎，我女朋友怎么怎么样？就是。哎呀，太多了，我跟你讲。
0: 来，冒昧的问一下，各位男朋友、各位老公、各位先生们，大家在赚钱方面会比吗？
1: 哎，会的。
0: 真的
1: 真的会的，
0: 这一点比得特别好啊，一定要经常保持时不时的就要来比一下。
1: 我觉得就是你的思维啊还可以再开阔一些，等会儿回来之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胜负欲哈，有的时候这个胜负欲真的挺该死的，莫名其妙的啊。
3: 这该死的胜负欲！
2: 哎，我想问问你啊，就是尤其是在跟一些不太熟的这个同事啊，什么女主持人们啊在一起，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颁奖晚会什么的要拍合影，你会往那个 C 位挤吗？
3: 张小白，我建议你先给我创造出一个这样在主持人界的颁奖晚会，然后最好你还得把我创造出放到台上，如果能够放到台上那我一定会发挥我的戏精本精的体质。

0: 好好的来给你演绎一番，我就不会说刻意的往 C 位挤，但是我会让别人慢慢的帮我撤开一条道。
1: 哇、哎、可以啊，
0: 这就在节目里说说啊，大家也别当真，然后也别炫耀，咱就是主打一个低调。
1: 哎，我跟你讲，在女生们互相 battle 的时候，有一群人似乎是轻松隐身遁入无形的、但实际上男人们的战场远比表面的岁月静好，那是惨烈百倍。
0: 是的，尤其是有女生在的现场，男人们一般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是风轻云淡的。
1: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场景啊，就是你在健身的时候
0: 啊，
1: 你会就是因为旁边有多一个小姐妹，你会莫名其妙的就加快了你的步伐，然后加快你的训练时间吗？
0: 我应该不那么会，但是我会时不时的瞟一瞟她的训练时间，包括她如果说在跑步机上的话，我会瞟一瞟她的坡度，就整体的一个状态。如果这个女生，你看我就遇到一个老师啊，特别厉害，他在那个跑步机上真的是40分钟跑步，速度达到11，坡度达到3，但是状态非常的好，我就很羡慕，我就想要去体验和尝试，但是那个高度是我不可企及的，所以我就让自己哎比原先好一点点啊、比如说这种间歇跑啊，间歇的练习，反正它会提高我本身的耐力，原本坚持不下来的事儿可能就能够坚持了。
1: 其实你举的这个例子吧，稍微有点就是不太好，为什么？因为旁边的对手有点太强，你超越不了，
0: 太强大了，我真的超越不了。
1: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原来在游泳池里遇到过一件事儿
0: 啊，
1: 就是隔壁赛道上啊，一位老大爷，你知道这游泳池里经常会碰见各种各样的老大爷，
0: 而且是各种就是神乎其神的老大爷、
1: 哎、
0: 技艺非常的高超。
1: 对，然后人家呢就是蛙泳，就是很平稳的在往前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了胜负欲就非要超过老大爷，就是人家一圈一圈游，人家很匀速啊。
0: 是的，而且人家好像都不用停
1: 啊，对
0: 都不用说我歇一会儿啊，我晾一晾啊，没有这个环节，
1: 我就跟着人家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最后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然后站到一个那个顶头的地方，然后我就站在水里，我就还有呢大爷。
0: 是的，张小白，我觉得我都不用想象那个现场，那个画面一定是非常惨烈的，只怪你选错了对手，
1: 真的是、
0: 哎、不过刚刚说到健身房，我突然想到男生的那个胜负欲啊，就是我一般健身到晚上快关门的那个时间点、人就会比较少了，这个时候你就看中央的器械的区域，它不是有一大片空地吗，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健身的镜子，你就看到有男生悄悄地把自己的半袖脱掉，然后就开始大秀肌肉，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黄光都要打开，然后就开始各种哎呀各种摆 pose，
1: 各种凹是吧，
0: 主要就是凹胸肌凹我的臂围啊，就那种感觉，但好歹那是一个健身房，所以这种行为也比较正常。
1: 其实健身房里的这个胜负欲很多啊，明明自己可能平时拉不到那个重量，但是旁边的大佬突然拉上去之后自己也要拼一把的那种努力。
0: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男孩子在健身房啊就是一定要上重量上高强度、一定有了高强度多来几个片才能够证明自己很 man。
1: 另外呢，就是男生之间这个身高也是胜负欲极强的，自己1.78米一定要说自己1.8米
0: 啊，不是吧？
1: 是的，
0: 哎，但现在很多男生啊，就是1.8米以上的男生，如果他说别人问到说你多高啊，他会说我1.81米，或者说我净身高1.80米.39米。
1: 哦，就是那个，
0: 我见过好几次，包括在综艺当中也是，但是他嘴上一边说我1.83米.39米，那同时他脚上可能穿了7厘米或者6厘米的
1: 增高鞋，
0: 对，增高鞋就很奇怪。哎，不过有一句话我还挺认同的，就是说男人至死是少年。
1: 是，
0: 我感觉随着这么多年对于身边很多男性朋友的了解，率真勇敢和简单，他有的时候真的脑回路非常简单，就是那种异常简单的状态。
1: 是啊，你看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这些男人们开始沉迷智力体力和颜值的比拼了。比如说这个校草，如果你但凡当过一届校草啊，那必须得吹一辈子的牛了。
0: 是的，而且人家每次吹牛的时候还要特别的不经意，就要么我不提，但凡我提起来就是当年我们学校那个贴吧上还有我的名字呢，就大家都说我是校草，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评比这些。
1: 对，就好比我当年总是吹捧自己在这个什么校内网上人气有多高多高多高一个样子的。
0: 张小白差不多行了，是不是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为你而设定的，就是为了刚刚那一句。
1: 没有，就是我跟你讲，就这个胜负欲啊，它是不经意之间激起来的，就比如说此时此刻的我。
0: 哎呦，真难搞哎，而且可能很多男孩子们男士朋友们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就是干家务活不是目的，为了让别人夸他 帅，那是真的目的，夸他啊有责任感，哇好帅呀，会做家务的男人真帅呀。这个时候他就像是开了涡轮增压一样，这马达飞快。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男孩子男人之间一般都是自己在内部就比帅，一般面对女孩子的时候不会这么直接的问自己帅不帅。
1: 嗯，那确实，你看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那个学校给每一个班的教室门口那个门框上安了一个引体向上的那个杆子啊。
0: 嗯，
1: 然后男生们就开始成为了这儿的一个比拼的场地了，
0: 那简直就是一个展示和绽放自己的舞台呀。
1: 对呀，真要是这个体力好的能做引体向上次数多的，我觉得一定就是在那儿就不停的哐哐哐做吧，就是迷恋女生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展示机会，
0: 那叫迷惑。
1: 对，
0: 关键是这男生做的时候他一定要就是当做洒洒水啦，不经意啦，脸部还不能有那么丰富的表情，然后从那杠子上下来以后还得装作啊就是很一般扎死的嗖嗖的一种状态，这种迷离不经意的傲娇，这种感觉大家谁懂啊。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这个胜负欲啊，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什么时候会激起你的胜负欲呢？
0: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刚才跳跳糖不是说到了这个运动，尤其是引体向上的时候，面无表情嘛，得装作若无其事，对吧？哎，这两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有一个小视频，就是有一个当红流量的一个男明星哈，然后他做那个健身房的推胸的那个机器的时候
7: 啊，我知道这个机器很多男孩子都爱用，这男士不就爱练胸爱练手臂吗？
6: 哎，他把那个克重啊加到了最大，然后做的时候真的是面无表情，于是啊就形成了一个模仿，就是很多的这个健身达人就纷纷模仿，说能不能把这个片数加到最重，然后呢自己在推胸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表情的去做，就说明自己很厉害，一下子就激起了很多这个健身达人的胜负欲了。
7: 哎呀，你是认真的吗？因为我记得好像几年前吧，大概三四年前的样子，有一个朋友也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因为盲目去加片，盲目追求大重量，结果发生了事故。
6: 就很危险，是吧？
7: 对，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一个，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模仿啊，因为真的很严重，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6: 不是，你真的是高估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了。就是这个事情啊，我压根就没有想过去挑战。
7: 哎，但是我见过，
6: 因为我真的推不动。
7: 我见过很多的男孩子们在健身房真的是互相在 PK，
6: 就拼了。
7: 本来我大概是这个重量，但是因为别人可以达到更高的重量，他就想，哎，我也可以试一试，试一试，他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片呢是一片一片的加。
6: 你确定可以吗？这真的是科学的吗？
7: 这当然不科学了，所以强烈提示各位，千万不要模仿哈。
6: 哎，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男生之间的这种胜负欲啊，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你比如说考试侥幸考好了，
7: 哎，这时候同学就会说，哎，这次考得不错呀。
6: 哎呀，我感觉我也没有好好学啊。
7: 那如果你考得不好，可能这小伙伴就会说，哎，这次你怎么没考好啊？
6: 哎呀，这次啊就是没努力，下次努努力肯定全班第一了。
7: 哎，但我跟你讲，其实女生之间也会有胜负欲，就在学习方面。我以前反正干过那种事儿，就是偷偷学习。我就偷偷学习过，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努力，该玩玩，该吃吃，啥事儿不往心里搁。但实际上呢，偷偷的背单词，偷偷的记忆，偷偷的看地理书，偷偷的学习历史，就把那些知识咕咚咕咚的全部都涌到脑子里，一考一个不吱声，一考一个92分，我还考过一次全年级历史第一呢。
6: 跳糖，你这小心思全用这儿了是吧？
7: 哎，咱也不知道当时到底是咋想的，关键可能还就是聪明。
6: 哎，我跟你讲，要说到学习的事儿，这男生长大以后，这但凡是小时候考过什么好成绩啊，我跟你讲，那绝对必须要提一下当年勇。
7: 哎呀，这话我听好多人都说过，就比如说，哎呀，我当年其实本来是可以全区前三上高中的，但是那学校不让带手机，算了，我就不去了。
6: 哟，区前三呐，当年我高考就差几分就成全市状元了，我跟你讲。
7: 全市状元算什么？我当年差点就考上清北了。
6: 这时候必须有另外一个男生站出来说，哟，说当年多没意思呀，咱不用学肯定都不挂科的那种。
7: 哎呦，一提个人的履历，那简直一个个牛的呀，差一点儿，这一点儿是隔着108000里呢。
6: 哎，我跟你讲，如果有一群男生啊经过树下，但凡有一个挑衅的说，哎，咱谁能摸着那树枝儿啊，你行吗？
7: 不，他一定会说我能，他率先得做一个小小的示范，那马上我估计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得把人树枝给人拽下来。
6: 这男生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呀？就是，哎，是男人就得争个第一。
7: 对，
6: 男人怎么可能认输呢？
7: 对，男人就不能说不行，就各种胜负欲都会暴露。
6: 是啊，这个不行不行，怎么可能不行呢？一群男人喝酒的时候啊，只要其中一个说，哎，

0: 要过来呀、
1: 啊？啊，啥要回来家里做客？
0: 哎呀，女朋友也要过来？
1: 啥？女朋友也来？那完了，那我得化个妆，我得洗个澡，你等我一下，我得先敷个面膜。
0: 哎呀，把自己最隆重的衣服就穿上了，哪怕是在居家里，对吧？
1: 嗯。
0: 然后呢，紧接着说，哎呦，你女朋友不来了呀？
1: 啥？你逗我玩呢？这该死的胜负欲。还有就是，大家以为女生在一起她只会炫耀化妆品和男朋友吗？
0: 嗯，哎呀，我男朋友刚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1: 噔噔噔噔，哇，好大的钻石啊，
0: 哎呦，好羡慕啊。
1: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人家都会有一种更新的攀比，那就是，哎，你看我今天又淘到了好的宝贝，哎呀，我今天去接我儿子放学，我儿子一出门就说，哇，妈妈好美啊。
0: 哎呦，我跟你讲，这都是小巫见大巫了。我觉得女生的这种攀比心啊，真的是处处可见。
1: 怎么了？
0: 就连生个病那都得比一比。
1: 哎呀，这次感冒我呢就喝了一包冲剂就好了。哎，就比如说上次你记不记得咱俩同时有症状？
0: 嗯，
1: 但是我呢睡一觉就好了，不像某些人。
0: 哎呀，你看，就是突出自己的那种不一样哈。然后另外一个说，哎呀，是吗？你还要喝感冒冲剂啊？
1: 哦，
0: 我就喝两天水自己就好了。
1: 哎呀，我都两年多没有感冒了。
0: 哎呀，你们都不行，你看我三四年不感冒了。
1: 就无论男女啊，只要这个攀比起来，胜负欲就是蹭蹭的，非得决意输赢
0: 啊。内心的 OS 就是，我就是要赢。
1: 对，有人在一起比过吃饭，看谁吃的多，最后俩人撑到去医院，还有人比过熬夜，看谁忍不住倒头就睡。反正只要投票，只要开启 PK， 只要开启对比，任何一个游戏都会让你沉迷其中。
0: 是，这该死的胜负欲啊。
1: 哎呀，这胜负欲可以说在生活当中它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方方面面都会有所表现。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胜负欲这个话题当中啊，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3: 后台风痕他说了，人类呢总是在奇怪的地方有一种胜负欲，所以人类是天生自带卷的属性吗？
2: 是吗？他是有一个疑问的，对吧？
3: 怪不得呢。我觉得这几年确实整个卷的状态，当然也开始反卷了，在一些行业当中。但这个内卷一直都存在，就看谁更卷喽。
2: 呦呦呦呦，跳跳糖这眼睛瞪得都快，眼睛瞪得像铜铃。
3: 就是这个方向，一般我只要不认输，没人能赛得过我。
2: 胜负又起来了啊！
3: 就只能在节目里说说啊，低调。
2: 君摄氏度他说了，我以前看见过一个新闻啊，说有两个男生争地铁一个扶手位，那叫一个激烈，胜负欲这不就来了吗？
3: 这是真事儿吗？
2: 不是，你说一个地铁的扶手，
3: 那么多的扶手，咱就非得争了一个？
2: 有可能啊，
3: 有没有可能就是想要一种亲密的触碰？啊、
2: 这种何必呢？
3: 哎、我感觉张小白马上要晕过去了。还有墨色，他说了，之前呢，我看电视上一个男的在群聊里跟人家比充话费的多少
2: 啊，在群里玩这个，哎呦，
3: 他是越充越上头，为了争个高低，他最后把全部家产都充到话费里了。
2: 火！
3: 但其实别人发出来的都是 P 图
2: 哦。哎呀，你怎么说呢？
3: 就是这种没用的，
2: 这种胜负欲真的是有点过了吧？
3: 有可能是你内心当中这个胜负欲真的太强了。
2: 我就想知道这话费能退吗？
3: 话费好像一般情况是不能退的，但是像这位先生就把所有的家产都冲进去了。那像这种情况，我估计话费公司肯定也没有见过，说不定你去找找啊，就拿出来自己相应的一些证明，人家能退给你啊。
2: 应该能啊，这毕竟不是小数，全部家产呀、啊，这得多少钱呀、啊？
3: 对，秋生说了，男生一般呢就会比谁女朋友好看，女生呢一般就会比谁男朋友笨
2: 啊。哎，苏苏他说了啊，说。会为买东西不够便宜而生气，这也是胜负欲吧？你觉得是吗？
3: 不够便宜，
2: 我会有这种情况。哎，
3: 有可能吧，得看个人，而且得看是什么东西。
2: 就是现在大家不是都喜欢在网上买东西吗？
3: 啊，
2: 然后比如说我从那个某音上，然后种草了一样东西，我一看价格，我觉得它不够便宜，于是呢，我就去某多上看。某多上看完之后呢，觉得哎这儿便宜几毛钱，然后我又去某宝上看，一看哎这东西啊比那个更好，所以你就会比来比去比来比去，然后最后呢决定在某一个平台下单了，结果下了单之后再一看，哟那某鱼上更便宜，好生气呀、啊！
3: 这是胜负欲吗？
2: 我也很纠结，
3: 这不叫货比三家吗？
2: 是货比三家了，但是就是买着买着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赢
3: 哦，这是不是胜负欲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说的这个人怕不就是你自己吧？关键是这一听就不是什么正常人啊。
2: 哎呀，正不正常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挺生气的。熊猫他说了啊，不管别人卷不卷，我选择躺平。
3: 哎，你看躺平其实也是一种卷的方式，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卷腹啊、卷肚子呀、卷臀啊。臀怎么卷？这话题说远了。其实我认真的说啊，胜负欲它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2: 嗯，确实是啊。然后盘子他说了，这不是在比赛，就是在比赛的路上比一比吧。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经常是友谊变第二了。
3: 嗯。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会说，哎呀，我玩游戏从来都不在乎输赢，只是想要去享受那个过程，就诸如此类的话，你觉得他们是真的不在乎胜负吗？
2: 不，他们一定在乎。如果玩游戏一直输，那脸色绝对啊，你看吧，由晴转阴，严重的情况还有可能会出现暴雷。
3: 哦，你看，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胜负欲，奇奇怪怪的胜负欲真的太多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的男生来讲，
2: 怎么说，
3: 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不管是关系多么好的朋友兄弟，只要能够一分高下的事儿，必然不会放弃，一定要争个高低，一定要分个胜负
2: 啊。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啊、
3: 最经典的就是由这个某某事件而分出谁是儿子谁是爸爸。
2: 哎呀、啊、
3: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啊啊Yeah,
2: 你在说什么？
3: 就是你没听过男生经常会喜欢叫爸爸叫爸爸。
2: 我听说，我是说这真的是能够拿在节目里说的吗？
3: 这不是事实吗？这不是你们男生搞出来的一些小名堂吗？
2: 那又怎么样呢？
3: 那就是这样是吧。
2: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吧、
3: 啊、对，
2: 就是进化论的自然规律啊。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这个争强好胜的心理意识。
3: 对，他这个胜负欲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过于的在乎结果，不服输。
2: 哎，
3: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欲望很多人都会有，而且也不是坏事儿、有冲劲儿，有奋斗的精神，往往呢能够给自己带来好的结果。但如果说胜负欲太强，可能就不是一件好事儿了。
2: 那肯定啊，
3: 对吧？
2: 有些人太要强了。
3: 对，我真见过那些太要强的，就事事都要争第一，
2: 啥事儿都得争，啥事儿都得争，啥事儿都得给你。
3: 对，
2: 凭啥呢？
3: 不甘落后。
2: 我也要
3: 啊。你也要，你这胜负欲坐在这儿就熊熊燃烧了。
2: 我跟你讲，其实啊，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太好强了，什么不甘落后啊，也不愿服输啊，就把结果看特别重，是吧？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会把这种胜负欲就变成生活当中的负担了。
3: 对，其实胜负欲啊，我们来两面性的来看待它。首先，好处有很多，可以激励我们进步，
2: 是
3: 因为确实在生活当中，处处各行各业、工作、生活都充满了竞争。那优秀的人呢，数不胜数，有好胜心的孩子一般都是会比较努力的，
2: 没错，
3: 而且他会一直努力去，直到达到自己所设定的那个目标，这一点特别好。
2: 我觉得另外就是胜负欲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敢于挑战，是吧？你可能比如说平时不敢做的事儿，或者是懒惰做的事儿，这时候突然激起胜负欲以后，你就敢了，你就敢去做了，就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心态就出来了。
3: 哦哟，这都用上舍我其谁了。另外，其实有胜负欲的好处，有一定程度上更有机会帮助你去把握成功。因为你看，其实一些比较优秀的，相对有所成就的，往往他的胜负欲都比较强。那这类人看到别人比自己强，他就会努力的提高自己，做好万全的准备，从而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就更有优势去把握了。
2: 哎，其实啊，胜负欲过强也是有一些原因所导致的。你比如说，他可能和这个教育方式有关。对吧？有一些家长可能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过多的重视结果，却忽略了过程，所以经常呢就是夸赞别人家的孩子多好多好，你看人家谁谁谁家孩子怎么
3: 对，而且在孩子失败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做好引导，反而就不是指责就惩罚，就是这种方式是不对的。
2: 哎，容易让孩子产生这种过强的胜负欲。再有呢就是缺乏认同感，对吧？在我们的成长的这种大环境里啊，失败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如果没有人及时去做引导，那认可自己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挫败感。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极度的渴望别人啊来关注或者是认同自己，极力的想去证明，想证明给他看，是吧？从而呢就激发了比较强的这种胜负欲了。
3: 刚刚我们还提到了胜负欲的好处，那过强的危害自然也有了。首先就是心理上容易自卑焦躁，太过争强好胜的人一般都会比较焦虑，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太强，别人超越自己，会对很多的事情都有一种消极的心态，就觉得自己总

0: 总是一无是处的，这点不好。
1: 哎，还有啊，就是这个人际关系会受到影响的。你想，你老跟人家比，人家谁跟你玩啊，是吧？那比如说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快乐打几把游戏，结果误操作之后失败了，你就一顿埋怨吐槽，那可能就会导致你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
0: 啊。是的，这举的例子是一个小小的、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情，但是在生活当中好像经常发生。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首先，我们一起去享受过程，保持一个平常心，正确的去看待输赢。因为输赢乃兵家常事嘛，从古到现在一直都是如此的，所以大家要注重整个过程的享受，对结果要保持一个平常心态，在那些不好的结果，或者说在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不要过多的纠结。
1: 得之不足为喜，失之不足为忧。
0: 哦呦，对对对，这胜败都是正常的啊，要有一个正确的得失观。再来就是及时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客观的看待每一件事，其实对我们来讲影响都不大的。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喽，
0: 拜拜。Yeah, AR2, Adidas Family.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日夜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好，关注广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十一点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哈，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时间还是有的，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
1: 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
0: 在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呢，会有几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今天我们的导播老师一会儿应该会在啊，然后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然后名字稍微改了一下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他那个头像是我自己的头像，所以相较来说会比较好找一些。然后呢，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啊也在线上同步和我们的广播在进行一个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此刻啊可以说打开手机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的话，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直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来关注到我们目前的一个视频直播当中来。
1: 是的哈，我们首先关注一条消息，就是连云港新增了一座商业综合体，预计明年三月投入使用。就是最近哈，随着三号楼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绿地璀璨天阶的项目九号楼全部主体封顶了。好的，作为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的24小时权威时尚的生活街区，我觉得哈，这个区域位置，这个街区一定会火爆。你们平时有没有去绿地附近啊？我觉得周边哈，其实居住的体量还是蛮大的，周边有些商铺，中午有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排队的，人非常的多。
0: 是的，然后那一片呢，其实这块这个商业体在前两年当时有开过，后来呢也是 yellow 掉了，
1: 是的，
0: 然后又重新去整装待发，然后现在又
1: 终于有消息了，
0: 然后又出来了。
1: 是的，它一号楼呢主打社区的民生配套，布局超市、菜市场；二号楼打造酒店、商业、影院于一体的综合体；那三号楼定位是娱乐生活的综合体；四号楼汇聚精品超市啊、亲子体验，包括潮流娱乐；那九号楼布局这是便民服务、健康餐饮；5到8号楼呢就是分设餐饮这一块，包括有教培、潮玩，还有国潮美食。我觉得这个地方明年三月份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还蛮热闹的。
0: 是的，然后朋友再说说去绿地闯红，你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吗？连环话的意思
1: 我不太了解。
0: 就是意思就是去那干嘛呀，就是去那边就是那种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也没必要去那儿，去那儿
1: 干嘛？为啥没必要啊？就是那边的商业起来之后，你想让侯水的房价起来，它必须它有商业带动啊。
0: 是
1: 吗？然后对呀、这次我觉得项目招商还是比较稳定的，它有肯德基呀、南洋大师傅、茶百道，还有杨二杨超级粉面铺啊，就是。包括，
0: 其实我觉得有蛮多吃的，
1: 对，我觉得蛮热闹的，有吃也有玩。
0: 对啊，热闹
1: 的，还有校友川菜，我觉得现在只要有商业的地方，校友川菜都会
0: 必来，就有点像那个麦当劳、肯德基的那种感觉，是吗？就只要有商业，他们肯定来，就这种感觉啊。
1: 是的，那预计明年三月份全面开业，到时候去转转呗，是不是？
0: 对啊，你闯红闯呗也行啊，反正也无聊嘛。就是平时你难道除了工作，你这还能没点自己的生活时间吗？是不是？有生活的时间，就哪里有商业热闹，我们也可以去转一转嘛。就是多去出去，我觉得还蛮好的。
1: 是的，好，看一下金鹰商业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间开工。
0: 哎呀，
1: 我现在就刚上节目之前，我跟金鹰的那面人我还在沟通当中呢哈，就有一些事情要落实。他们家的商业没问题的，就目前为止就还是在审批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在动。那前一段时间不有朋友说了吗，说有大型的机器入场，你们还记得吗？上个月的时候吧。
0: 但是我前两天我开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看到有那个类似于挖掘机，它外面有一台，然后里面也有，确实是有的。
1: 是的，
0: 嗯，
1: 就是不像你们之前想象的会 yellow 哈，就是预计在三季度他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0: 现在就是三季度，刚刚
1: 三季度上下嘛，
0: 对，
1: 三季度上下嘛，
0: 我们就等呗，好不好？包括经营商业啊，哎，不要说到经营商业，我们先说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是马上要去交付的一个商业体啊，离这个精英路院非常非常的近啊，在哪呢？它是属于仓务板块的吧？
1: 是的，
0: 叫九喜汇。九喜汇呢，在8月底哈，会和九乐府这个楼盘啊，会同步，应该是来进行一个交付。交付之后呢，它正式的一个开业时间大概率要等到2027年。如果说能恰逢元旦啊，有这样的一个开业，我觉得也蛮好的，大家又有一些这个比较洋气啊、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可以去逛一逛。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连云港哈，我像现在有苏宁。一个五月，一个万达，你要硬要说别的，像锦绣汇、利群，我觉得相较来说人会少一点点啊。然后那个九喜汇开起来之后，我觉得它这块商业应该人不会少。它主打要做一个手电经济嘛，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可能有一些这种新鲜的啊，就是连云港可能本地没有的一些，如果能招过来的话，那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也会大概率成为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
1: 是的，那之前说锦绣汇它有一些商业会过去，初步在聊的是家德福，然后说盒马也有可能会过去。那目前呢，其实盒马在连云港苏宁广场有，还有一家你知道在哪吗？
0: 啊，盒马还有
1: 一家，
0: 哪一家？
1: 在东方领袖，就是刚开业的，大家有没有知道？
0: 我不知道，哎，
1: 在东方领袖，对，西区。
0: 哎，东方领袖那儿确实是有一个大商业，
1: 对，他开的是盒马，所以说盒我还没去过，
0: 开业了已经。
1: 对，今天、
0: 啊、大家有知道吗？
1: 最近开业的有知道吗？
0: 哎，可以去转一转。
1: 我觉得如果在西区的话，有这样一个盒马的配送很方便。
0: 嗯，
1: 就像东区之前那个，它也不算东区，就市中心万达的
0: 苏宁嘛，
1: 苏宁那儿嘛、嗯，很多地方它是不配送的。
0: 成越大境的书包是哪里是吗？你说的是成越大境啊、哦？成越大境啊，成越大境原来那一片呢，应该是有一个文苑路校区的，是那个苍梧和新海的啊、就是那个它一个文苑路校区，但是呢，现在因为

0: 这个整体的入住率啊，包括整体的一个购买量啊，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新开学校的标准。所以现在呢，大概率因为花果山中学它也没有了嘛，那现在大概率在那一片的书包呢，它也就是一个南湖中学，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解放路的高新区校区，目前的话大概率应该会是那一片。你如果说孩子要上书包的话，叫龙凤宝宝，哎呦，你们家龙凤宝宝呢，好厉害哦。嗯，那一片的话一般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楼，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两所学校，就是这个。
1: 是的哈，我们再关注一下吧，最近的这个退房消息哈。
0: 嗯，
1: 首先呢，它有西树湾，然后退房的这个建筑面积是93平方，单价是在7600，还有平湖里，也是价格，是112平方的，
2: 不15000。
1: 对，我觉得它这个价格真的是蛮贵的。
0: 15000确实，目前相较于怎么来讲，天然居板块啊，而且它又不是解放路的这个和延安校区的双书包的情况之下。嗯，他卖这样一个价格，虽然说他是洋房，但是呢在的这个位置老板块啊，但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呢，目前相较来说其实初中的书包他们大家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因为这次好像公办学校考他们是考第二，
1: 是的，
0: 延安校区，然后一个是三五一个六延，民办学校先不算在里面啊，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周边的一些老盘子非常非常多哦，再加上一些老盘子价格，二手房市场大家也都知道啊，
1: 会受一些影响。
0: 对，现在价格其实也还是在探底当中。那目前来讲呢，嗯，可能有一些7000-8000左右的，我还能买到这种苍梧，就啊不是苍梧啊，就是解放路和延安的这样的一个双书包，相较来说，就我指的是很老的那种房子，可能有些都不能去贷款的啊，这种房龄的30年啊、35年往上的啊，这样一些，那可能对于这个新楼盘来说呢，有些家长会想，那我还不如买一个这种老破小区，然后呢，我去
1: 就挂
0: 我就挂一个书包，反正我住的地方也不在这里，我何必要花个15000，然后我去买这边？
1: 再一个，看看孩子多大了，因为就因为这个学区的事情嘛，其实南京它是有一些新的消息的，但什么时候能到连云港呢，我们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后期呢，我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比较喜欢老城区哈，我觉得凤凰雅苑的性价比，不考虑学区的话，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同样有8层的和11层的，整个小区也是以低密度为准。那这次开的这样的一个11层的，它价格其实就在12000多，
0: 嗯，
1: 那相对来说跟15000多的康泰来比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竞争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不考虑学区的话，周边其实新房就这么几家，你都可以去转一转。
0: 对，还有朋友在讲，如果花果山大道两边是有菜场就好了。花果山大道两边有菜场啊？哎，那边好像有吧？四季青会那片有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我当时看了，有这样临时搭建的一些这种小棚子、小房子啊，还可以哎。就你大家要去那边去买一些吃的啊、玩的、吃的喝的呀，而且还蛮好的。新盘讲一讲哈，有朋友在问嘛，说我们今年下半年有哪些新开的楼盘啊？其实今年下半年有两家国企，它会开这个新的楼盘，这个是我目前知道已经是确定了的消息啊。一家呢，肯定就是苍梧房开啊，他们在花果山大道西板块，就是在苍梧御苑它的东边啊，这块地呢，他们会在下半年有一个动工的消息，然后会开这样的一个楼盘。据听说之前啊，他们想做一个1%-2%的一个得房率啊，但是好像说有一些呢，目前是没有，有些好像是没有通过的啊，有一些设计的规划，现在好像也在做一些调整吧。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农发了啊，他们是在东天池板块呢，会有一块新的这个改善型的楼盘会出现。据听说呢，也是以这种大平层比较大的这种类型的户型为主的。小区呢目前的一个定价呢现在也没有出来，因为也在网上报规，现在在审批，然后很快批下来之后，下半年他们也会动工。如果说各位对老城区板块啊，就是东天池这片离玉州公园比较近的这个板块，然后呢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想去购买新房的啊，有不想说往东区走的，就想留在这个区域老城区板块的，那东天池这个地块农发来做开发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等一等。
1: 还有一个地块哈，就是紫金堂花园27，那目前为止他们正在报规当中，据说想给大家带来的是100%得房率的哈，那具体什么情况，还在就是没完全出来。那听说哈，它是有这种联排的，然后同样呢也会有一些小高层搭配。如果小高层做成这种100%得房率的话，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它会有市场的。

0: 我跟你讲，你刚刚还在讲百分百得房率，对不对？我刚刚还想讲，我说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就是百分百得房率，
1: 我在想已经有报批的了，
0: 对，就是百分百得房率。
1: 但是御苑它120的得房率没有，就没有通过，
0: 没有通过。
1: 我觉得做到100差不多了。就对于港城之前那些楼盘来讲哈，你说如果是有一些高层，它都达到26%、20几了，就是说实话确实蛮高的。如果百分之百得房率的话，再做成130多平方4室的话，对于刚需来讲非常的。
0: 你知道我在昨天刷了一个视频哈，当时我刷了香港有一个58个平方的一个房子，你知道吗？58平，它你知道多少个马内吗？人民币？
1: 要10几个大？
0: 2000万。
1: 哦，那这个价格蛮高。
0: 58个平方2000万，但是它那个58平，你知道它做顶楼有个好大的露台，
1: 嗯，
0: 然后呢，它的这个房间竟然做了3个房间。虽然说卧室比较小，他做了3个房间，然后呢，就是好多人就会说像香港他们那边的，他们的这种58个平方是实打实的，他不是说我们有个公摊、啊。
1: 你别再公摊了，一套50多个平方，你再去那20几个公摊的话，没法住了。
0: 在他们的计算和我们内地是不一样的。嗯，
1: 但确实它额外拓展的空间，我看到很多就是香港那边、深圳那边的旧房改造，确实就是它改造了之后，实用性很强，
0: 很强，
1: 跟日本是差不多的，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就他们毕竟没有公摊嘛，然后我们目前有公摊，但有公摊我觉得不可怕，因为现在大家都倡导嘛，新房好房倡导百分百得房率，甚至100%往上的得房率嘛。
1: 对，你看的这个是香港的房价很高，前两天也是刷到了一个好房视频，就是它的物业费豪宅嘛，达到了将近30块钱。
0: 哪个？
1: 对，就是也是好像是广州啊，还是哪里？具体哪个城市我忘了哈。就是说它的物业费为什么这么贵？然后就带着我体验就是它的一天的生活。其实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首先它早一日三餐都不用做饭。就是小区里全部都配套了，然后就比如说早饭的话，就像你去高级酒店那种，你可以随便选择
0: 自助餐，
1: 对，自助餐。然后如果他想烘焙啊等等做这些项目的话，他基本上小区可以给他配备的是1对1。就我要想做烘焙的话，专门有人陪你，包括他的健身啊，就是运动啊等等，就是
0: 他全包含在
1: 全部包含在内了。所以说他说这个房子他们家之前住的都是那种什么别墅啊产品，然后这种他就住了一个100多平方的一个就是房间。他说我住在这儿体验感实在是太好了，我现在虽然说有别墅啊，有外面的一些产品，我不想去住。他说这个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我一看那真是不一样，
0: 是吧？
1: 就在整个小区里，你想要的生活全部都能覆盖了。我觉得确实生活里面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就是未来嘛，也不是未来，其实未来已来了啊，已经来了。就是改善性那种豪宅，然后和传统式的一个住宅，它确实拉开差距了。包括你不要说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像香港或者说像这个广州、深圳啊这样的一些
1: 的
0: 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那就我们三线城市，其实新房和二手房它确实已经拉开差距了。包括有一些二手房，就最近好多一些有一些中介嘛，他们也会发布一些视频，比如说他们会去看每个楼盘的墙体外立面的一些脱落的情况，墙体的脱落情况、渗水的情况。
1: 是，
0: 然后新房你会发现，其实前天刚下完大雨，我们昨天去那个凤凰雅苑去直播的时候，我专门一想去室内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渗水啊、阴水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扒拉看了一下，没有看到有这种水印。这就是新房它可能和这个传统式的一些原有的二手楼盘的一些住宅它的一些区别。
1: 你说到
0: 幕墙它做的这个材质它就已经升级了，
1: 不一样。你说的是雅苑哈，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有大雨的时候，专门去紫荆桃花源也看了，就是它的地下室也是非常干爽的
0: 对，
1: 然后整个墙体也是没有外露的，还有九月府，就当然有一些新盘、
0: 那就不用提了。对，
1: 有一些新盘它是就是做的很好的，但是我没有实体去看，我点的这三家是我亲自去看的，确实就是这个暴雨没有给它带来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对于新盘来讲，我觉得大家多看一看。那有一些新盘它虽然说刚交付，但是有一些问题已经暴露了，其实对于他的这个小区整体的销售还是非常受影响的。
0: 就你知道，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些这种刚交付掉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啊，但是你懂吗？就这样一个消息，有些人还没有刷到，他们甚至在前两天还去订了。 这个楼盘的这个房子，我都是不能理解。所以我就觉得
1: 他们家的价格也没有很往下降啊。
0: 对，大家多去看，一定要买新房，多去对比。连云港新房其实手指都数得过来，就那么几家，就这么十家，没有太多了啊。我指的是市区板块，当然这个不包含像那个连云区啊，就这样的一些区域板块啊。就是这些区域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新的楼盘，他们也不能说算新，也算是之前。

0: 前卖，然后一直没有卖出去，属于库存型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也有。但是这种类型的房子呢，其实大雨天、梅雨天真的是非常检验房子一个品质和质量。大家真的是可以在今天、昨天，包括今天，如果有聪明的一些朋友想买房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你想去的楼盘实地去房子内部看一看。
1: 是的，好，那起点说，住几年顶楼和边户都漏水。
0: 哎，你不要住几年了。
1: 哎，你们他是住八七还是住六七？
0: 他八七，
1: 八七不漏水吧？八七怎么会漏水呢？你
0: 给我一个回复。不好讲，顶楼不好讲，就是
1: 顶楼。但确实，之前买房子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不喜欢买顶楼，我怕漏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近几年其实随着这个施工质量不断的提升，有所好转。但是说实话，买顶楼的话还是承担一定风险，就比较容易漏水。
0: 如果你买顶楼的话，新房子你自己要在上面做一些防水。你自己也要再花一些资金成本在这里的啊，以防万一嘛。大品牌顶楼还是不是大品牌，有一些顶楼它你刚住那一段那几年可能还好一点，你往后的话它多多少少它可能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漏水的问题。其实买顶楼啊，我觉得相较来说就是安静一些啊，你不用担心有邻居去吵你，对吧？你会更安静一些。但是它确实这个防水啊，或者就是蛮比较热啊。有些顶楼它是纯平的，它上面是没有一些阁楼啊，或者不带一些这个，就会更热一些些。可能就是你更要注意它的一些这个防水这样
1: 的
0: 一些。
1: 有朋友说大品牌顶楼还是可以的。目前为止，你所说的大品牌是不是就是国企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呢？
0: 大品牌像什么恒大啊、碧桂园，
1: 那
0: 就能听得上也漏哎，
1: 也未必。
0: 对呀、
1: 啊，
0: 也漏哎，也有过这种类型的投诉。
1: 你包括你六七、八七，在我们台里也是有一些投诉的，就是关于漏水啊、墙体开裂等等问题。
0: 有朋友在说万象城不来了吗？听主播说过没有动静了，那可能你蛮长时间没进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进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6: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7: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00到12:00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大家中午好，我是露露。
8: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7: 好，有朋友说东区这边什么时候能建几个菜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普遍是东区这边的痛。虽然说它是在发展的这个主轴线上，但是它确实没有老城区哈、或者西区有烟火气。
8: 对，
7: 这也是为什么我前两天就是跟就是参加活动嘛哈，我们一车的同事都是住在仓务板块的，他们就说。虽然说那个东区那边有新盘，但是我们在仓库这边住惯了，我们要买的话，要置换的话，也买老房子，说住起来特舒服。说我们去聚龙路好吃的多着呢。
8: 对，确实，
7: 对，这是烟火气，就两边的这个亮点是不一样的吧？
8: 对，但是东区呢，又是目前我们发展的一个主线的板块。
7: 是的。
8: 虽然说目前他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那什么时候多填充一些这个菜场啊？现在呢，慢慢啊，像。四季金汇那片，我上次开车也绕过去了，当时那块有一些路边的这种零食的，用有一些卖那些小吃的，你知道吗？
7: 还有
8: 小棚子，
7: 还有金汇27桥洞下面的菜市场还不错。
8: 对，
7: 有没有住附近的？你去那儿买菜看算。
8: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可能没有大家意义上想要的邻里中心，就是还蛮买菜相较来说比较舒适一些的，就这种可能室内的这种相较来说会很少。
7: 你看，
8: 但是
7: 几点说东区现在的烟火气还可以，
8: 哪里啊？
7: 就是你住惯一个地方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城市就地方还可以，就是你住习惯了，你就比较适应这儿了。而且你现在没发现吗？就是大排档经济很厉害，现在好多东区的一些位置，就是有一些大排档，我觉得它开的可火了，
8: 是吧？
7: 把实体店有一些都顶得要命，
8: 好，
7: 就灵活性会更高一些吧。
8: 对，然后朋友说城市东进也是大势所趋的，它是大势所趋，但是确实，烟火气息可以再去浓一些些。
7: 所以说我们台里有很多的同事退休了之后还喜欢往西边走，就因为西边确实有一些小吃啊，有一些就是他们一直吃的，就从小吃到大的，还是比较怀念的。然后退休之后了还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觉得烟火气很足，更有连云港的风味儿哈。所以说他选择来西边去住，但是确实有一些房子房龄比较久的，价格蛮便宜的，他都不是 按照平方来算了，它有一些就是一套多少钱，
8: 西区真的，
7: 对的，
8: 就是可能在房龄又比较老的，又是原有一些这种单位型宿舍的，然后呢可能它又没有这种书包的一个加持的，就是虽然说它的房子得房率是很高的对吧，
7: 是
8: 它没有电梯嘛，多层嘛，但是不好意思，它因为是多层没有电梯，它没有公摊，但几乎没有什么公摊，但是它的一个诟病点就是我需要爬楼，然后又在老城区，然后它年轻人目前又开始往外溢往东走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那一片的房子卖给谁，那卖给老年群体，他如果没有电梯的话我就要去爬楼，那他们又不想买，
7: 但是电梯加装好多的情况下它已经搁置了，因为你看人 一楼二楼人家不允许你加装，也没有办法，
8: 所以
7: 说看你们自己的一个取舍吧。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是为了这个书包嘛，为了学区他会专门过去买一套来专门的挂学区，也是可以的，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吧。
8: 就现在可能很多买房啊，包括家里小孩给自己的父母去买房，他们也会优先选择电梯房，
7: 是的，
8: 就跟我周边就是有个亲人，然后他呢就是什么想就他爸妈要买房嘛，你知道看好哪里了，
7: 嗯，
8: 那个世方国际，
7: 哦，那地方也挺方便，
8: 就是，
7: 离我们老电视台
8: 蛮
7: 近
8: 的，就是因为方便嘛。
7: 但
8: 他买的是高层，给他父母买了高层，他可能爸爸腿不太方便吧，坐轮椅，买了个高层，然后你知道价格才多少吗？
7: 嗯，
8: 也才好像是在六十多。六十，
7: 他划到多少钱一个平方？
8: 反正很便宜，因为多少平方我当时没问，他就跟我讲说总价很便宜，
7: 差不多这边的价格都这样。万锦现在我看出来的几套房子也就大概6000多块钱。
8: 嗯，对，万锦，但是万锦的话，相较来讲，他有一些房子不是还没交吗？
7: 但他就买就是正正儿八经交过的，
8: 交过的也是便宜，
7: 也是比较便宜。但是说实话，他万锦他也是算是次新楼盘嘛，在周边来说，相对来说房龄是比较
8: 略新一些吧，
7: 对，就也会有人选择。
8: 对，
7: 有朋友说西区老海州人居多，港城的东西有些东西有些割裂，说东边的年轻人不去西边，西边呢也瞧不上东边，也算不上瞧不上嘛。我就觉得有一个居住的习惯问题，真的有好多仓户这边住惯的哈，你让他去东边他也不喜欢的，就是一个习惯性问题吧。
8: 嗯，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也不太想往东边走，他会觉得是生活不便，他们也会选择
7: 还是看生活便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半径吧哈。像恒大名都桥底下的夜市也不错，我去过，我就是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也刷到过，包括秀逸苏杭那边的小吃也很多，四季金辉那儿也很热闹。
8: 恒大名都对面那一排还有一些超市，有一些这种洗浴中心，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吃，其实也蛮多的，也挺热闹的那一片，还好多的酒店对吧，就也挺热闹的，也都是蛮新的。
7: 哎呀，想问一下哈，想买房，一套洋房九楼顶楼，还有一套总高18层的九楼，选哪个？真有点纠结。如果你这个洋房不是九楼的话，其实我不是顶层的话，我比较建议你选择洋房。但为啥就是
8: 哪个
7: 楼盘
8: 啊？
7: 哪个楼盘
8: 啊？对
7: 啊，要是民企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有一些其实民企的价格可以给你往下再找一找的。但是顶楼，我们刚节目的上半段你有没有听啊？
8: 关键，
7: 它会有一些漏水啊这样的，包括夏天会很热，冬天又有一些冷，它会有一些弊端在的。为什么要选择顶楼呢？
8: 价格划算，顶楼价格肯定也很划算，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个小区？
7: 是的，
8: 仓
7: 户消费太高了。是的，这个确实这边消费不低。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就家里人过来嘛，住那个仓户周边，他们买菜都跟我吐槽，说确实还蛮贵的，说连云港消费这么高吗？我说没，我说这个位置蛮贵的，但是你要去西边啊，就是还好。
8: 有朋友说这些年东区可能亏的比西边要多一点，你怎么来讲呢？东区亏的比西边多一点，但相较它的房龄比西边要更新一些，而且它的有一些东区板块，它的一个书包的加持，它可能亏了多一些，但是它至少有流通性。西边虽然说西区板块虽然说亏的它不多，但是在整个一个成交量的成绩单上，西区它的成交量是很少的。就是说我的价格虽然说是比如说我原来是10000买的啊，那我现在可能8000卖的，我亏了2000，对不对？但是不好意思，8000我可能这个价格我不一定往西区买，我可能往东区去买了，或者说我西区板块我假如降到6000，我降到6000你可能挂个 一段时间，你得找到那个有缘人，你买这个西区的板块，要不然的话可能他卖的这个时间比东区有一些楼盘他卖的时间他还要再久一些些。这个的话就看吧，就东区亏的多，可能有些亏的多，但它流通性好。西区呢相较来说可能亏的略微少一些，它流通性不多，就有点像虚沽。虚沽有一些楼盘大家也都知道啊，它可能亏的不多，可能原来我8000买的，我现在可能就5000多啊，6000左右我可能能出手，这样类型的一些次新楼盘。但是呢相较来说你可能你的这个出手的一个时间换手率它会更慢一些些。
7: 好，说西区大部分人都自己住，现在买房子无论是西区和东区，我们看到啊，就是投资的人基本上是很少了，现在买房子就是基本上是刚需，我要不然因为想结婚哈，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小孩上学，还有呢就是我想改善终极置业，所以说现在你想看到这种投资的基本上很少很少了啊。
8: 嗯，马上入住苍梧板块哦，
7: 吴越板块
8: 啊，吴越板块啊，
7: 欢迎吴越板块。其实住起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就是还是我说的一个就是居住的习惯性。你像我住吴越板块住习惯了嘛，我到东边我也不习惯。
8: 对，有朋友说我的意思是有可能没有能力换房。其实现在如果说你觉得你自住的这个区域啊，你认为住的还蛮舒服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大可不必去换房。除非是家庭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孩子确实住的比较拥挤，或者我现在确实需要有这个扩房的一个诉求，那可能会去置换一些新的，或者说刚讲的嘛，就是没有能力去换，那没有能力咱就不换，对不对？其实挤挤他也能住，但如果有能力呢，他就是现在新房确实有一些还是不错的了。
7: 但是哈，就是还是那句话，看你自己的一个收入水平吧，如果确实是比较稳定比较高的话，你想置换也可以，但确实正儿八经一般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钱是难赚的，不要给自己
8: 花钱很容易啊，
7: 对，不要给自己过多的来束缚自己，
8: 对，压力也不要那么
7: 太大了也不行。
8: 对，
7: 就是像我现在我就觉得就身体健康啊，心情好啊，
8: 平平安安
7: 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压力还是蛮好的。
8: 是的，你这个就真的是
7: 比较佛系了，
8: 活出已经开始活出很自洽的一个感觉了。
7: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下楼再跑两圈，就身体一定

0: 的一个得房率的房子了，
1: 120的没过，100的差不多，我们等等。
0: 我100%得房率也蛮好的呀，那真的很完美啊！你看，
1: 但是它价格相对来说可能要略高一些。
0: 也还好，我其实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价位了，但我现在不能跟大家来透露，就是先卖个关子，因为人家房子还没出来呢。
1: 但确实有一些高层，他现在公摊你要扣到20%多啊，但是如果你100%得房率的话，它这个价格开发商他不要往上勾一勾啊。
0: 还好了，其实这个价格给我听起来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
1: 就
0: 我觉得还算可以的，
1: 你就等一等吧。就联康在下半年不止一家哈，会有100%得房率的，让我们共同的期待一下。
0: 对，在哪里啊？目前是在东天池那片，
1: 还有
0: 老城区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紫金桃花源2期，他做的产品也会不一样的，包括他的一些户型哈，也是比较稀奇的，就连云港之前没有的，或者是有一些户型会做的比较好。但是确实啊，你九月府的这种边户，应该是210的嘛，
0: 230
1: 的是边户，然后有270度这个玻璃的啊，我一进到那个卧室以后了，确实。我是有一些震惊的啊！我就觉得卧室做成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改善型。我觉得连云港确实是用心了。
0: 有朋友说价格实际都差不多，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说实话，现在买房人他有的时候呢，可能看这个价格，他觉得大差不差的情况之下，他心里也清楚，可能我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指的是价位，但是我同样差不多类型的价格，我能买到套内面积，我实打实就100的得房率的，那我觉得还是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去买这个单的。去买这个账的，我认为
1: 是
0: 的。
1: 如果
0: 是
1: 想这种改善的，或者是确实有树猫的需求，有这种好房子出来，我何乐而不为呢？
0: 对、
1: 啊、把我自己的房子置换掉，
0: 是、
1: 啊、然后选择好的一个居住环境也是可以的。包括现在跟大家在聊，就是新小区和老小区它是区别蛮大的。你像现在很多的小区它都是人车分流了，而且有小区它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小朋友玩的，或者老年人全龄这样健身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的环境啊等等啊，我觉得新房跟老房我觉得区别还是蛮大的。
0: 还有说下半年新盘在哪里啊？新盘在就是东天池那片会有一个100得房率的一个这个新楼盘，还有一个就是像苍梧润苑嘛，就是苍梧御苑的2期啊，就在御苑的东侧板块那块地，在画文大道西边是苍梧房开做
1: 的。
0: 然后紧接着呢，这两家是国企，紧接着在今年年底吧啊，大概率民企刚刚露露讲的紫金他们家呢可能也会做一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

0: 出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有朋友说，苍梧医院东边二期咋样了？就是他120的规划没报下来，但是100的得房率大概率
1: 不知道，反正在等吧，
0: 应该会有吧。就具体的这个规则还没下来，我们再等一等哈。有朋友说下半年哪家开盘？一看你就是刚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哈，就是在登天池这样的一个位置，国企的，有一家楼盘是这种也是高端改善型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豫园二期，还有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啊，就都会在下半年会有所动静。然后这几家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竞争也是蛮激烈的，就是但是他们的理念都差不多，就基本上把这个得房率
1: 给他搞到满，
0: 对，做到让大家满意。然后产品呢更没得说了，各家的户型啊等等，其实也都是下了功夫的。
1: 对，其实你想啊，如果说高层，我做一个高层，我都做270度的这个落地转角窗，我的客厅，我再给你做一个100%得房率，这样的高层，大家愿意买吗？就连云港其实是没有这种极端天气的，就什么台风或什么，一般很少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那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觉得在连云港相较来说也还是蛮适合的。
0: 但是高层现在你们喜欢吗？
1: 高层有高层的优势，
0: 首先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会
1: 更目前更高一些，
0: 更高一些，
1: 对。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其实最近啊，有之前有一段时间跟有一些开发商，就是那个他们一些老板子来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看现在开的都是一些这种多层啊，电梯洋房大平层啊，一楼带院子啊，说慢慢的大家住了之后会发现，哎，可能有一些它的采光度可能没有想象的好。那未来如果你突然一下再盖一栋这种类型的高层，大家又想要高层的一些采光通透度，如果说高层真的能做到未来能100%、120%甚至更高的得房率，然后呢它的一个整体户型又做得更加的优化的情况之下，那也有可能后价格性价比再更高一些，那可能未来高层它又会是一个新颖的一个突出的卖点，
0: 还是要看它的价格吧。
1: 这个不好讲，
0: 包括有朋友说他不喜欢高层，这确实目前为止就看一个流行度，之前头几年的时候，头十年之前是特别流行高层的，然后现在呢又特别流行洋房
1: 别墅，
0: 但是高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哈，发现它有它的弊端在。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跟我聊天说，哎呀，就是腿酸死了，我怎么了？他说我们小区呢，前一段时间电梯坏了，是我自己从25楼爬下来的。他说我的腿都酸死了，特别是有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了，就比如说一梯3户4户哈，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你上下班的早晚高峰的时候，就真的等电梯就着急死了。
1: 对，
0: 你这也是高层的一个弊端，
1: 这是一个弊端，
0: 是的。
1: 所以，对吧？房子呢，就是现在它有现在的一些这个盖法，那可能未来后期人口越来越少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可能它又会回归到，它可能又是百花齐放，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景象啊。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些事情了。还有朋友在说，
0: 星海书院什么情况？有解决的方案吗？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听说的时候，他也是专门找了找了公司，然后给他发生
1: 了一些
0: 情况来施工修补。那他交房的时间太短了，就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你是业主还是什么？如果是业主的话，他现在已经正在修整修改了。如果你不是业主的话，
1: 建议
0: 想买新房的话，建议你多看一看。
1: 好，
0: 就建议你多看一看哈。
1: 还有在说，说就喜欢大平层，不喜欢排屋，说懒还要打理院子。200来平方的大平层太适合俺们这种懒人是吧？大平层有大平层的人群，有院子想喜欢院子生活、接地气的朋友，他有这个院子情节的朋友，他又会这样的一些这个。
0: 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就像我跟静静喜欢的就不一样，我就喜欢带院子的，他就喜欢顶层露台的，就需求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大平层的话，有一个小区我推荐你一下，就是金鹰路苑，你去看一看，它170多平方的这个大平层。

0: 成，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做成极致了。就它的这个户型啊，哈，包括它的这个层高啊，还有阳台的净深啊，进去之后觉得特别通透，很好看。包括它的价格，在今年的时候其实调整的也是蛮大的哈。如果喜欢大平层的话，你不考虑学区，你去看一看。
1: 说桃花源西门的路还坡嘛，我在桃花源我会转向的，西门是哪边啊？不能是它的主门吧？我稍微有点转向哈，西边是哪边？是它的主大门吗？
0: 但是确实都是，
1: 但那片肯定是要修的、啊、
0: 排期到 VF 那面了，就是开发商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就他只能排期等待。但是我之前去直播的时候、哎，就主门嘛，之前排播的时候就说他有规划在内、但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个主门啊，主门那个那一大盘，因为前面其实蛮慌的啊，但那一大盘啊，他们家那个一大排的树，好多乌桕树种在了小区的这个西门主门那小路对面那一排那个土坡上，你知道为什么呀？其实是他们开发商自己老早就把这个树种已经买回来了，已经是他们自己是想把这块路给他修的。但是呢，不好意思，这个是市政来做的事情，你来修没有用，因为你下面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铺设，所以呢，就是目前要做一个排期，然后再来给他修。那他们家的树都买来怎么办？你不能不种吧，所以就种在了外围。你知道那树其实也蛮贵的，就种在了小区西门主门的这个外围那片。
0: 对
1: 啊，它肯定是要修的。这个
0: 就是看一个时间的排期吧，就是 ZF 会有一个统一的规划。说之前有带院子的，院子不打理，全是草，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带院子。说可以选择这种顶层带露台的，比较适合，
1: 是吧？
0: 喝喝小啤酒，吹吹小风。
1: 对，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打理不了院子。
0: 你打理不了的话，你给它硬化了不就行了吗？
1: 也不行，得打扫。
0: 硬化我觉得也，那你就真是一点活都干不了。
1: 一点活干不了
0: 一点苦吃不了，
1: 就是不行。就是这种露台我觉得行，露台上面给我搭一个小亭子，然后里面我可能就是，你懂吗？就是反正就你管我怎么整，但是我主要是我的私密，我很私密，就是我上面的人看不到我下面我在干嘛。
0: 就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吧。如果你想选择这种露台的话，其实翡翠朗亭啊，包括凤凰雅苑，还有金鹿苑，就是它的这种顶层带露台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做的都蛮漂亮的。
1: 对，就是你看，
0: 但是我还是就是坚持我一楼我喜欢带院子，就比较接地气儿嘛。
1: 所以我们那些粉丝朋友，他可能他们也是就是站了两波队的，就有一些
0: 跟年龄差是有关系的，说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喜欢带院子。
1: 好吧，那个可惜我是水瓶座，这位朋友，
0: 我猜你是90后，
1: 你应该是00后吧？笑死了。好，就是我俩反正就是一条战线的啊，我也是很喜欢这种。
0: 就是顶楼露台有顶楼露台的好处吧。我前一段时间去朋友家参加这个聚会嘛，他们家就顶层露台，然后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就好多朋友在楼上吹吹风啊，然后私密性又很强，然后又可以自己 BBQ， 也是蛮舒服的。
1: 你也可以搞一个移动电视，然后你放在那，大家坐那看个电影，一起吃个饭，多好。但你要在一楼，我可能就楼上的人可能就要往下看，你们家干嘛，就蛮吵的。
0: 随便看，我们在玩呢，要不然一起下来。
1: 是的呀，但就会觉得蛮吵的，就会想看一看干嘛。但我在顶楼，你看不到我，对不对？
0: 反正就是目前为止哈，无论是一楼带院子还顶层带露台的，都是现在的大势所趋，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房型，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多参考一下吧。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了，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1: 包括之前其实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租房的诉求的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卖房的需求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就是毕竟现在房子也难卖，对吧？有些朋友呢就想着说，因为有些我知道现在中介卖房呢，他们有一个套路是什么，你要跟他签独家，有的时候你不签独家呢，可能你的房子他会延后去给你去推荐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签独家你交的这个中介费会更高一些。有些朋友呢买就是觉得啊，我不想交那么多的中介费，本来房子就亏了，那怎么办呢？那各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可以帮你们的房源信息也可以留一留，然后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把你的房源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跟大家一起来播报一下。如果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买房人，有合适的有缘人，然后看你的房子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交流去对接啊，到时候去找一个这个合同去签一签，去办理一个手续就 OK 了啊。这个的话就想想来说也还。

0: 还是能省钱的，
1: 但是备调一定要做清楚了，有些房子会有二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呢，有朋友说都硬化了就没有必要买院子了，没有啊，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要多户外啊，多见绿色啊，就是一楼他马上就出院子就可以晒阳光，也挺好的。就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需求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0: 他是80后。
1: 80后，
0: 但他说他是90后的心态。哦，那你肯定应该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1: 好，有朋友问我们的注册公司，这个你不问啊，
0: 这个没有关系啊，
1: 不多打听。
0: 还有说林荫区最近不错，新开了塞罕一方到西树沙滩的海边栈道啊。节假日也是停车免费的，开放了 ZF 食堂，哦，还蛮好的哟，
1: 还给区领导点赞，
0: 对，
1: 感谢您的关注，
0: 他给林荫区的，行啊，
1: 好，
0: 我们也在直播间就帮你的这个点赞带到，好不好？我们的林荫区的一些朋友啊，广播应该也能听到啊，就为我们有粉丝朋友为你们那个区领导所做的这个决策来点赞了啊。
1: 但你说的这个海边哈，在海一方，我这个礼拜真准备去看一下。就是对它有什么咖啡厅啊，又可以玩的地方，确实发展的蛮好的。
0: 带我去好吗？
1: 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的家装的那些事儿。在这里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这个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其他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此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45 854-53123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通过这两路热线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这两路热线呢，同时我们也是为朋友们提供的消费维权的热线啊。您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您在生活中各个消费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用法律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如果您是通过抖音的方式联系我们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信我们的主播，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公屏上。如果您是通过微信号来联系我们，记住啊，您加了我们的微信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您遇到的问题和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联系您，第一时间上门调查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处理问题。好，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说到家装，我们都不由得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隐蔽工程，这个是避不开的啊。以前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会关注什么呢？瓷砖家具这些表面上的装修，我关注的是效果图，很少有人关注我隐蔽工程的一些装修。但是啊，咱们行业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的好，隐蔽工程不做好，入住十年全烦恼。也就是说，这个隐蔽工程非常的重要啊。据家装行业的数据统计，超80%的家装漏水渗水事故根源呢，都是管材选型错误和水路施工它不规范引发的。漏水之后砸砖、拆吊顶、毁家具，这些维修成本动辄数千上万，还可能渗漏到楼下，引发邻里纠纷啊！要记住，楼上渗漏，楼下发生问题，是楼上的业主在赔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特别为您邀请到我们管道行业多年，这个保利管道连云港区域总代理张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全方位的为大家讲解家装水管知识，解答材质、规格、施工、品牌、验收等等各类装修水路的疑问，那为装修业主避坑。好，首先我们欢迎张总的到来。张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电台。今天我将用通俗直白的方式分享家装板块的实用干货，帮各位业主避开水路装修各类陷阱问题。
1: 好的， 好，首先啊，咱们先和张总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啊。市面上家装的这个水管材料呢，非常的复杂啊。咱们一共有多少这个主要使用的材质？
2: 目前家装民用给水管主流有四种，
1: 嗯，
2: 分别是无硅共聚聚丙烯，也就是我们市面上说的 PPR 管，
1: 嗯，
2: 然后铝塑复合管、不锈钢水管以及我们的铜管四种。但其中的话 ，PPR 管是目前家庭新房装修的绝对主流，是装修公司和专业水电师傅的首选。然后呢，像其他的三种管道，各有优劣吧，但是适用场景相对来讲比较局限，很少用在普通的家装上面。
1: 啊，咱们为什么 PPR 管能成为咱们家装的首选？相比于其他的管材，它有没有什么核心优势？
2: 像我们的 PPR 管，然后现在的话，目前也是普及了数十年的一个时间。它的核心呢是综合性能，对于更加的适配于家庭长期使用的一个需求。然后它的整个的优势是比较全面的。像第一个焊接安全，它的泄漏比较不容易出现泄漏，然后它主要采用的是热熔焊接的一个工艺，管材和管件呢是利用高温将它们融为一体，它无缝隙啊，就因为热熔之后嘛，所以说不会出现这个泄漏隐患，优于像我们的卡接或者说普通的焊接的一个管材。第二个的话，用我们的 PPR 管，它的水质健康更有保障，它的材质是使用了耐腐蚀，然后同时的话它内壁相对比较光滑，不容易结成水垢，同时不滋生细菌，然后杜绝了我们水管中产生黄水或者锈水的问题。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耐温保温性能比较好，可能可以适配我们家庭日常使用的热水循环。第四个的话就是环保方面，我们所有的 PPR 原材料基本上都是使用我们食品级的原材料，它不会有有害物质的析出。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 PPR 管，它的使用寿命相对来讲会更长一些。
1: 嗯，
2: 它像我们国标的优质的 PPR 管规范安装之后，正常使用的话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以上，如果说在常温环境下甚至可以达到100年。
1: 嗯，
2: 对，同时它的适配性性价比相对较高，兼顾全屋的改造和局部的维修的需求。
1: 嗯，我们都知道啊，现在这个换房的速度呢实际上是不是在增加啊，我们是在更加变长拉长了这个时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隐蔽工程装的是否好坏，使用的材料它是否好坏，的确影响到了我们今后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便捷啊。刚刚我们说了，以前我们可能都知道我们最常用的管道呢是这个铁的管道，
2: 对，铝塑复合管
1: 啊，对，是铝塑复合管，还有铁的管，
2: 还有铁的不锈钢的，对，
1: 因为

0: 我们是2008年入住的小区啊，那中间有一个管道，厨房呢卫生间的管道总是锈啊，总是发生堵塞，后来说它是一个扁的，不是一个圆的，是一个扁的铁管，没有办法要重新改造，你知道，在外边打洞，墙打洞出去，在外面再重新安装下水管道，所以说你可见这个管道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对吧，你要是管道的质量好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你看铁管无论如何也坚持不到50年啊，你不可能不生锈，
1: 对、
0: 啊、不可能它一生锈它就有这个内壁的一个毛糙面出来啊，就是很容易油污就很容易挂在上面，
1: 对，
0: 就没法清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啊，可能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经常会跟朋友们提到一些新的材料或者是一些适配性的一个材料，要记住啊，就是这些品牌是非常重要，这些材质跟品牌它是对应，对吧？你说我说 PPR 它是使用食品级的原材料，
1: 对，
0: 那咱们这个保利是做得到的，可能我相信很多这个正规的产品它也能做得到，但是您在购买的时候不能说我看到一个 PPR 管我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没有析出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啊，任何这个同样的这个产品啊，除了这个正规厂家这个合规的产品啊，您都要认真的来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的就是使用了食品级的原材料啊。
1: 对，没错，
0: 嗯，同样的都叫 PPR， 但不一定就是用的食品级的原材料，因为它的价格它的成本在那里啊。
1: 对
0: 啊，说完了这个咱们再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说了早年它是铝塑复合管啊，今天呢基本上很少有人在用了啊。
1: 对，
0: 我们再来聊聊这个管子。
1: 其实我们说到铝塑复合管简单的来讲，它就是塑料和铝层，它是一种复合的材质。它的优点呢也很明显，它优点是施工的话相对灵活，它可以用手直接去弯动它，不会回弹、对，它相对也是较软一点，然后像裁接呢也比较方便。如果说是我们后期我们按埋在地下，如果说用我们的金属探测仪去定位啊、比较快比较方便，然后同时它如果短期的保温性能也还可以，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就是我们的铝塑复合管的话，它所有的接口都是我们的一个卡套的一个连接。
0: 嗯，
1: 如果长期的我们的热胀冷缩或者我们的水锤效应，然后它的接头呢就容易松懈，然后出现渗水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导致我们的铝塑复合管的渗水风险极高，因此目前新加的这个加装基本上已经淘汰了，所以说只有少量的工装场景会有临时的水路去使用这个铝塑复合管。对，
0: 啊，那长期的是不会用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加装材料，其实它是不停的在更新在换代，对吧？
1: 对，
0: 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可靠。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不锈钢管和铜管，它其实这个很多朋友讲啊，不锈钢管和咱们铜管呢更高档，它是不是适合我们普通的家庭装修？
1: 其实这两种管材的话，我们从耐腐蚀性或者它的强度，对吧，包含我们铜管其实还有抑菌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对吧，像这种角度来讲，其实从我们现在很多高端的别墅或者是精装大宅它用的比较多，但是呢不一定是适合我们普通家庭刚需的来加装。第一个，因为它的成本造价比较高，
0: 嗯，
1: 相对铜管或者说是我们的不锈钢管，它的水路成本是我们 PPR 管至少3到5倍的一个成本。第二个的话，它的施工难度相对较大一点，像不锈钢管它需要专业的卡钳工具，铜管的话它必须要焊接，如果说普通的师傅经验不足，然后容易留下渗漏的隐患。当然如果大家在预算充足或者是追求极致的用水体验的业主，可以按需自己进行选择，然后大家如果说在这个预算有限的家庭、咱们还是尽量不要去考虑这两款。
0: 问到铜管的消费者呢是非常的多的啊，就是因为很多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印象里，铜质更抑菌，这更耐腐蚀啊，这强度还是挺好的。
1: 对，
0: 说实在，如果说我们这个 PPR 管，你说还可能存在一些因为冬季运输的这个隐患，可能开裂了你还看不到，对吧？
1: 对，
0: 那这个铜管是完全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同时它也是存在这个我们使用量必定是很少。
1: 对，
0: 从焊接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师傅

0: 面对这样的一个场景比较少啊，容易留下一个隐患。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要坚持选铜管，我们还是按照张总的这个指导来。如果您的预算很充足，确实贵两三倍，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感觉到，因为我们水路花不了太多的钱，
1: 对，
0: 就是两三倍也没有很贵的这样的一个造价。所以很多朋友，如果您要选的话，那么一，我首先要选择正规的品牌啊，你比如说大的品牌，比如说保利啊这些品牌，
1: 对
0: 吧？
1: 没错。
0: 另外呢，要请我们这个品牌方，请找这个专业的师傅来给我们施工啊。你不要说我把这个管道我自己买回去，我请师傅来施工，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对吧？
1: 对对
0: 啊，这个我们还是要注意了。说到这个管道啊，我们再回到这个 PPR 管，这个毕竟是现在是时下最流行的这个管道啊。其实很多业主呢，他是分不清 PPR 管它是分冷热水管的，所以说在买的时候也容易出错啊。那么在这儿我们也请我们的专家来跟我们讲一讲，怎么区分 PPR 管的冷热水管。
1: 其实 PPR 的管的冷热水管区分很简单，我们可以拿到管子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管材的一个外壁，它外壁上有一条线，如果是红色的线条，那这个管子就是热水管，如果说线条是蓝色，那这个管子就证明它是一条冷水管。它核心的差异呢，我们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它。首先我们看一个它的管壁的壁厚，对吧？因为我们冷热水管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壁厚和我们的承压耐温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对，行业里边的硬性标准，像我们的热水管最低的一个壁厚是3.5毫米，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热水管要3.5毫米及以上。
0: 哎，
1: 对，它可以长期去耐高温啊，而不变形，不会去开裂。嗯，对，但相对我们的冷水管它的壁厚呢，国家的标准是不低于2.8毫米，对，
0: 嗯，
1: 相对于我们热水管3.5毫米就薄了很多。对，所以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尽量去全屋统一铺设我们的热水管，可能在成本上有一点点小幅的增加，但是它的安全是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0: 嗯，
1: 对，因为它对于更加适配我们的高低温或者极端的一个环境，它避免我们的管壁啊出现软化冻裂这种情况。
0: 是的，
1: 对。同时的话，像我们有一点就是在我们的热水管热熔施工的时候，我们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在260度上下，因为如果说温度过高，它的管材会碳化，然后如果过低的话，它焊不牢，后期就会留下我们的漏水隐患。
0: 哎，如果是脱焊的话，是大的隐患啊。
1: 对，
0: 我们在这个管道方面投诉当中，占到了79%以上的这个投诉是源自于这个脱焊。
1: 对，没错，
0: 这个温度过高的这种还少见一点，但是碳化我们都知道，一旦碳化也不可能两个管道相容，对吧？
1: 对，是的，
0: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一旦发生问题啊，我们的隐蔽工程发生问题，那损失就非常的惨重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口诀：你实在不会买的话，就全屋统一就去买热水管。
1: 对，
0: 壁厚最低也是3.5毫米，对吧？
1: 对。
0: 其实材质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哎，但是如果你是冷水管，把它当做热水管来使用就不合适了，
1: 对
0: 吧？对，
1: 是的。
0: 嗯，卖这个3.5毫米的是不会出错了啊。好，那么说完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在选择方面呢就很简单了，就不复杂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就我们很多消费者是非专业人士，手里边也不可能有专业的工具啊。那我们现场如何辨别我购买的这个 PPR 水管，或者是装饰公司给我提供的这个 PPR 水管，它的质量是好还是坏呢？
1: 其实这个很简单，我教大家一个6个字的口诀吧。
0: 嗯，
1: 我们叫一闻二看三摸。
0: 嗯，
1: 通过这个我们就能够快速的辨别。一闻很简单，我们去闻它的气味，像我们好的全新的料管，它是没有刺鼻的这个塑料味的。
0: 嗯，
1: 如果说我们相对来讲劣质一点的，或者说是差一点的回收管，它有一个浓烈的一个化学的异味。
0: 对，
1: 同时因为它会去释放有害的一些物质。
0: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闻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经常会去这个现场，我们也会去保利的仓储空间去啊，其实它是没有味道的，不用担心。如果说它有味道的话，在那么大的一个仓储空间里，你可能很快就闻到了这个异味了。
1: 对，
0: 但是运到你家里边的这个管子，你一定要拿起来自己 仔细的闻一闻，有异味就赶紧退回啊，这个是不能使用的。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这是闻气味。
1: 刚我们讲到一闻，对吧？第二个我们就是二看。
0: 嗯，
1: 二看也比较简单。首先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管子，我们用手看，我们用眼看一下，我们优质的管材它的外壁是整体比较光滑平整，它的四则也是比较均匀的。
0: 嗯，
1: 管同时的话，像我们管壁，大家有时候拿着管子看到管壁上密密麻麻的呈现一个个小字儿，对吧？
0: 哎，对。
1: 然后这个就是上面它有完整的印刷我们的品牌材质，包含我们的承压等级，壁厚，包括我们这根管材它用的是国标或者起标或者非标的一个国标的一个编号，
0: 哎，对，
1: 同时加上我们的一个这个管子的生产日期等这个一些信息，这也就是它的身份证。对，
0: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印刷有品牌，比如说保利，上面是有保利的这个名字的啊。
1: 对，没错
0: 啊。材质，我们说 PPR， 它有 PPR 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承压等级，
1: 对
0: 啊，壁厚，刚刚咱们说了3.5，
1: 对，3.5、4.2等等。
0: 啊、对，还有国标的编号，这上面一定要有生产日期这些信息。
1: 对
0: 啊，这些字呢，不会说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它磨掉，不会的啊。
1: 对，
0: 如果要是说你看到它这个印刷比较模糊，管壁还有气泡坑洼，色泽也色差也比较明显，这个时候你就不要选用了。这个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看外观。
1: 对，
0: 好，我们再讲，
1: 第三点，我们就是翻摸去摸它，像同规格的一个管材，管壁呢越厚实，它的承压抗冻或者说我们叫抗冲击的能力越强，所以说我们在加装的过程中一定要选壁厚厚的一点管材。
0: 嗯，
1: 对。
0: 啊，这我们在装修过程中可能经常会听到师傅说一些专业的词语，比如说四分管、六分管，那这些是什么意思？
1: 四分管、六分管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管材的外径的一个尺寸。
0: 嗯，
1: 对，四分管外径的话它是20毫米，也就是我们在买的过程中师傅说的20管。
0: 嗯，
1: 对，六分管的话它的外径是25毫米，就是我们常说的25管。
0: 哎，
1: 对，其实像我们行业里边的话，最好的搭配就是主管用我们的六分管，也就是25的管子，然后支管的话用我们的四分管。像我们入户的总水管、厨卫的水管，我们用相对来讲粗一点的25管、
0: 哎，
1: 对，然后它保障全屋的这个流量嘛，对吧？然后像我们的花洒呀、面盆啊、洗衣机啊，包含水槽这些出水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四分的水管。对，因为它更好的去适配市面上的龙头或者绞阀这些配件。当然我们也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小区入户它的一个原始的管径，如果原始的管径为四分管，那你可以全屋直接用四分管就 OK 了。
0: 嗯，
1: 对，但如果说管径为六分管，可以按照我刚刚讲的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像我们临港本地基本上70平下到140平的主流的一个刚需改善户型啊，然后统一可以用我们的一个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它既兼顾了用水体验，也把装修的预算啊性价比是最高的。
0: 哎，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
1: 对，
0: 哎，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主流的这种管啊，
1: 对，
0: 统一来选择。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这个走顶和走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啊。前一段时间还有位消费者来跟我探讨，我们还拉了一个群啊，这样聊一下，就是走顶好还是走地好。那个走顶呢，他就说，你看头顶上有水管，总觉得不安稳，你就想一下，一条大河顶在你头顶上，你是不是睡觉都不安稳啊？这是他的自我感觉啊。他说，我觉得走墙走地我都能接受，我就是不能接受走顶。但是很多朋友讲说走顶好啊，走顶这个地面可能会更安全哈，有什么问题其实我更容易检查，也
1: 发现到，
0: 哎，也更容易这个去解决。
1: 对，
0: 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看我们专家究竟是咱们要走顶还是走地。
1: 嗯，好的，其实水管走顶的话就是将管道放在我们的厨卫的吊顶。
0: 嗯，
1: 它的优势刚刚这个我们主持人也讲到了，它第一个漏水更容易发现，
0: 哎，
1: 后期如果维修的话它成本会更低一点。
0: 对
1: 对，因为它只要漏水它就容易滴下来，我们更容易发现。如果拆的后期维修只需要把吊顶给拆掉，不用砸砖，也不会引起这个楼下的一个纠纷。它的缺点的话可能就对相对于来讲施工可能会相对复杂，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水管的管材耗材可能会相对多一点。
0: 哎，是的，
1: 同时我们的人工成本会高一些。
0: 嗯，
1: 但像走地的话，它是将我们的管道预埋在我们的地面水泥下，对， 它的优点呢就是。

0: 施工呢相对简单，造价更低一点。对，受力的话，水管的受力也更稳一点，但是它的缺点也很致命，它的隐蔽性非常强。刚刚我们有讲到，如果说渗水，对吧？我们放在地面上，除非说是我们的楼下感受到渗水，或者说墙面发霉才能够发现。到时候装拆那个修的时候，我们又要拆瓷砖啊，或者拆掉橱柜，对吧？成本非常高，而且容易引发邻里的一个纠纷
1: 啊。那其实我们很容易啊，如果你要是说平常我自己坐在客厅里边，我是接受不了它走顶的。你看，在我们的厨卫里边走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看看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管道上面还有一些疑问，这个没有关系，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张总，对吧？
0: 对，
1: 因为张总也是一直在我们连云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啊，张总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嗯，行，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水管方面的建议，大家可以这个拨打我的电话，152-5181-3062，
1: 152-5181-3062，
0: 对，没错，
1: 或者是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咨询都是可以的。那么粉丝朋友们呢，可以关注我们哈，来提出您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相关的这样的管道的这个话题呢，以后还会继续跟朋友们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问琪姐，万一我家里边临时出现漏水渗水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办的话，一可以联系我们张总啊，张总会给我们提供快速的这个解决方案，
0: 对
1: 吧？我们上门的一个公益服务啊，公益服务是免费的，
0: 对
1: 啊，公益指导都是免费的啊。第二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我们将安排相关的这个专家第一时间上门帮助您快速处理。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5: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健康专家共同打造的一档广播公益科普栏目。我们都知道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而且我们都知道生命只有一次，永远不会再来第二次了啊！科学是照亮我们健康的灯塔，健康对于我们生命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贴近于我们的生活。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您邀请来专业的健康科普专家走进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的密码。我们希望通过直播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健康减重这个话题。现在你从各大平台去搜一搜，有一句话一定是上了热搜的，就是国家喊你来减肥。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减肥，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很久了。但是很多消费者来问，为什么我天天运动啊，但是体重还不下降，而且好像很多朋友还跟我讲，比如说我出去旅游了，我感觉今天走的路不低于2万步了，也没有吃多少东西啊，但是为什么我体重没降，我还升了呢？所以说减肥太难了，一放松就反弹啊，我怎么努力它也瘦不下来，就成为很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健康的去减重啊？还有什么样的体重才算是健康呢？是不是咱们小红书上搜的，或者是某个平台上搜出来的105斤就是一个标准体重呢？还有我们常说的 BMI 它真的靠谱吗？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了减重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揭开科学减重的核心密码，教会您如何科学减重，享受健康。首先啊，我们来为朋友们介绍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疾控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科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张伟伟。张伟伟主任呢是咱们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兼职讲师，江苏省体重管理专家库人员，也是连云港市卫健委科普专家库成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与慢性病防控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主要从事全市心脑血管监测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的这方面的工作。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啊，张伟伟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然后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体重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
1: 是的，
0: 其实我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刷牙洗脸，就是我们去称体重啊。重了0.几公斤就焦虑的不行，轻了0.几公斤其实觉得这个我太开心了啊，我是全世界最自律的人。但是我相信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和我们都是有同感的啊，就是这个我就有个疑虑了啊，就是大家都在说你要减到多少体重才能是对的啊，但是你说什么样的才叫一个健康体重呢？是不是我们必须得盯着这个秤上的这个数字来给自己做一个图谱呢？
1: 是的，主持人这个说法还是比较比喻很生动啊。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到底什么是健康体重。其实如果健康体重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让你的身体那不要太重也不要太轻，那并不像大家说的啊105斤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体重，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就像我们穿了一件比较合身的外套，那起码我们活动起来是比较灵活的，而且我们这个体重状态下我们是不容易生病的，感觉轻松而且有活力。那就是这个体重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来讲就是不增加这种疾病的风险，而且不会让我们有心脏啊关节啊等一些额外的负担，和你的身高一定是匹配的。那么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比较舒服，日常活动起来也不会气喘，睡眠也比较好。

0: 其实简单的来讲就是啊，你是一个能吃能动而且不费力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你的体检指标各项也是啊不超标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健康体重。
1: 嗯，所以说不是越瘦越好、啊、
0: 对的对的。
1: 但是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一直以为这个这个越瘦越好啊，以瘦为美，这是王道
0: 啊、对，其实没错的。那太瘦其实对我们来讲它是不健康的。那如果你的体重太轻的话，那你的免疫力肯定可是下降的，而且你比较容易疲劳。那健康体重其实它是一个区间，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那体重上秤上的一些数字其实也就是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就是不能让你的体重来时刻的绑架了你的情绪，那就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了。
1: 那怎么判断自己胖不胖呢？
0: 这个呢，其实就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刚才主持人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体质指数 BMI， 它还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式，而且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它也是比较好算的一个数字。那 BMI 的计算呢，它就是很简单，就是体现两个数字，一个就是体重那千克，还有一个除以我们身高米的平方计算出来的一个数。那么 BMI 呢，计算出来了大家怎么看它，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就是当我们的 BMI 是小于 18.5 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偏瘦的状态。当然其实偏瘦的状态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加点一个营养的电量。那么如果我们的 BMI 是处于一个 18.5 到 23.9， 恭喜，这个时候的你的身材是一个标准款，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就是一个向往的身材，大家可以继续保持。那如果你的 BMI 在24到 28， 其实你从外形上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微胖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就可能就是注意不要超载。如果你的 BMI 已经大于等于28的话，从我们医学而讲它就是一个肥胖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健康就容易亮黄灯，或者是我们就应该给我们身体减减负了。所以其实 BMI 呢，它你说它是一个快速的参考，但它并不是一个万能尺。就比如说像一些特殊的人群，肌肉多的人群，比如说一些健身教练，那我们的一些专业的特殊的运动员，对吧，他的 BMI 其实是偏高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很健康。为什么？因为他的体脂率非常之健康。所以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他 BMI 虽然是正常的，但是他肌肉含量有可能不足。所以对于我们65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 BMI 是有一个宽泛的要求的，就是介于20到26.9更为适宜，对健康来说。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些肉眼可见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的腰围。那我们的腰围的话，就是有些人你虽然看他 BMI 是正常的，但是就在这 BMI 正常的10个人中，可能有一个人或者是约14%的人他还是一个中心性的肥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用腰围尺进行测量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那我们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迈入一个肥胖界了。
1: 对，其实这个咱们还是要量一量腰围啊。
0: 对，
1: 那如果按照这个女性大于等于85，我还是高了3厘米啊，要减。
0: 嗯，可以，
1: 这个一定要减下来啊。
0: 对对，
1: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感觉啊，这个重十斤是什么感觉？但是您如果轻十斤，你一定感觉，你就觉得，哎，我轻了十斤，我整个人充满了活力。
0: 对，就是精神气儿不一样。
1: 哎，
0: 嗯，
1: 就不仅仅是穿衣服好看了，
0: 对，
1: 你的各项指标，
0: 对，
1: 都会下来。可能很多朋友没有什么感觉啊，我是试过的，就是从去年开始，当体重下降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像一般的这个，我们查这个血液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肝脏有些炎症啊。
0: 对，
1: 哎，怎么会转氨酶高了呢？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但你体重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正常了。
0: 是的。
1: 哎，之前都还在想为什么它一直都调不好。你说这个如果体重重了，
0: 是
1: 各种炎症也就随之而来了啊。
0: 是的，
1: 这对身体是有影响的。
0: 对
1: 啊，刚刚我们张主任说了啊，迈入肥胖界是什么意思？好像是进了一个 VIP 俱乐部似的。
0: 对对对。其实这个 VIP， 我觉得刚才徐导也讲了一些，我们徐主任说了自身的一些感受。那这个 VIP， 我想大家肯定现在是不想加入的。
1: 哎，对
0: 对，因为就是你看，有时候我们看着，特别是一些年纪稍微大的一些人，你会觉得，哎，他胳膊腿都挺细的，但你会发现他的脂肪在哪里，在游泳圈，就在肚子上，对吧？
1: 哎，
0: 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心性肥胖。那如

0: 的李先生，那他的身高是非常大家羡慕的哈，1米83的身高，那体重85千克，养他视觉上的效果还是非常完美的，
1: 哎，对，
0: 对吧？但是如果用我们的 BMI 来计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用85除以身高的平方除1.83再除1.83，他的 BMI 是25.38，就属于我们刚才说的一个24到28的范围了，那它就是一个超重的范围。它的腰围呢92厘米，刚刚超过90厘米，所以它已经属于一个中心性的肥胖。所以李先生这种外在看上去还不错的，还挺 nice 的身材，但是已经属于一个超重和中心性肥胖的一个双份的 VIP 了。
1: 哦，天哪，这个回去啊，首先把咱们的腰围量起来啊，
0: 对，
1: 感觉一下。那你有没有发现，男士跟女士的这个肥胖有点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啊！你看有些男士呢，四肢其实是蛮瘦的，
0: 对
1: 吧？
0: 对对，是很
1: 结实。他这个肚子很大，
0: 哎，对。
1: 那女性呢，就是你会她胖，腿上也有肉，肚上也有肉，
0: 哎，
1: 啊，腰上也有肉，胳膊上也有肉。他，你看他这个胖是胖在全身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男性更多于这个。这个在腹部啊，中间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内脏里边也有一些脂肪存在，
0: 啊？对对对，这种内脏的脂肪的存在，其实它的危害是大于我们这种平均的肥胖的
1: 啊，那就危害更大了。
0: 哎，对，危害更大，
1: 那这个咱们就是不是啊？咱们就说到了咱们的体脂率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那就刚才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 BMI， 其实就像我们的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腰围、腰臀比、体脂率和内脏，还有一些面积呢，其实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些指标。那在座的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些普拉提啊，还有大家去健身房撸铁，对吧？所以在这种场所出现的一些，不管是男性啊、女性，大家对体脂率这个概念一定是非常。不陌生的。其实体脂率通常的来讲，就是我们身体内脂肪含量的一个比率。那大家不陌生这个指标，至于这个指标处于什么一个范围比较好，那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就像正常的男性的话，我们体脂率一般是15%到25%是一个健康的。那女性呢，就25%到30%也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如果男性的体脂率哎超过了25%，或者女性的体脂率超过了30%，这个时候就是一种体脂过多，也就是一种超重或肥胖了。那如果你不经常去这种健身场所，那你工作比较繁忙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土方法的，就是捏捏你的肚皮，哎，如果你一捏一团肉，这个时候体脂率很显然可能也是偏高的。
1: 哎，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办法，
0: 对对对，
1: 去抓一下肚子，就是对女性朋友更容易，
0: 是的，对对对，
1: 哎，这个土办法其实方便啊，但是也忒扎心了，对吧？我
0: 忒扎心了，
1: 我发现，哎呀，真的是有问题啊。
0: 其实也别怕，我们要正视它，你是知道了我们才能改变，对不对？所以其实体脂率它是比较能真实反映我们的状况的，就是同样的120斤的一个两个人站在那边，哎，你会说它不像120斤，它看上去比较像，这什么造成的？就是体脂率的不同，可能同样的一个120斤的女性两个站在一起，一个体脂率是30%，一个是20%，可能体型看起来就是有差异。所以前者你就看她软软的一个软妹子，后者就看啊，马甲线女生是比较标准大家向往的一种体型，对吧？
1: 对，说到男性呢，可能常说的一句话啊，
0: 对，
1: 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就是，
1: 哎，这个就是怎么看怎么都帅，啊，
0: 对，这就是体脂率的问题。
1: 哎，说到这个体脂率我们就知道了啊，判断自己胖不胖，不能只看体重，还要结合身高、腰围、体脂率来综合判断。
0: 对，
1: 这个刚刚我们说了啊，一白遮百丑，一胖毁所有。这个肥胖的危害有什么？咱们简单的来聊一聊啊。
0: 行，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危害啊，就是其实它这个对大家的攻击，它是一种还是有各种路线图的。那肥胖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首先就是肝脏。刚才我们徐主任也提到啊，我检查的时候哎所。突然间觉得一些指标不正常了，对吧？那这个时候肝脏，你比如说一些胆固醇啊等等这些指标就会比较高了，那慢慢的可能就会形成一种脂肪肝，或者严重的时候就是肝硬化。再一个就是血液，第二站呢就是血液，你会发现那血液里的脂肪变多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出现了一种高血脂。高血脂其实我们的血管就像我们的水管一样，你油脂多了，下水道大家懂的，它就容易
1: 堵了。
0: 对，再一个就是血管壁，那你血管壁被大量的脂肪进行堆积了，你血管是不是就变窄了？那你阻力就会增加了，就容易生成我们的高血压，再加上哎某些。

0: 别人脾气不好，一上来钻脑子了，就这种情况的话，它就会长期的高血压，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增加了冠心病、那心脑血管等等的一些疾病。再一个就是会有胰岛的风险。那我们常说的一种啤酒肚啊、苹果性的身材，就会增加了我们这种慢病、糖尿病的一种风险。再一个就是呼吸道，你会发现，哎，胖子十个九个可能都有打呼，对不对？
1: 嗯，
0: 这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那就会，你打呼的过程中，它是一种呼吸窘迫，可能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缺氧啊，损害我们大脑和心脏。再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一个人一旦胖了的话，他心理上他是容易缺乏这种自信的，就会产生一种自卑感，无形中在对我们的工作啊、生活啊都有一定的影响。再一个，所以说肥胖它还是一个这种隐形的一种炸弹，如果你不去拆它，你去任由它发展的话，就是它迟早会引爆这种各种慢性病的。
1: 哎，的确是这样子的。那说到了肝脏，可能很多朋友他感觉不到，
0: 对，
1: 哎，我只是肝脏上包了脂肪会有什么问题，您知道吗？
0: 嗯，
1: 那肝硬化，就是肝脏，因为肝脏疾病，不是说只有这个什么病毒性的引发的肝癌，
0: 肝
1: 对吧？
0: 对
1: 啊，你说这个肝硬化就是脂肪肝引发的这些肝脏性的疾病也是非常的严重的。还有肝脏一旦不好了，什么地方会不好呢？可能女性朋友的感觉会多一点，甲状腺也不会好，对吧？它是跟直接有关系的啊。但是我的乳腺也不会好，我的内分泌一旦失调。
0: 对，
1: 那可能我的月经也不调了，各方面也不好了， 对吧？
0: 各种问题就来了。
1: 哎，还有很多朋友说我脸上怎么开始长斑了，等等等等啊，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说到这儿，那么说到胰岛，可能很多人害怕啊，不能得糖尿病啊，因为你看，不论多大的年龄，前一段时间我二姨还跟我聊，说你看我怎么血糖高成这个样子，都高到十几、十一，
0: 非常高。
1: 我基本上看满眼看过去，我什么东西都不敢吃了。他今年都70多岁了，依然很惧怕这样的一个疾病，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病，这个听起来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会引发全身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并发症比较严重。
1: 哎，是，
0: 对。
1: 所以说，刚刚我们张卫伟张主任给我们一讲，这脂肪的攻击路线图实在是太吓人了，从肝脏到血液，血管再到胰岛。感觉我们全身没有一个器官它能幸免，
0: 是的，
1: 就是皮肤也不会幸免的啊，因为看到胖撑出来的纹路，
0: 对，
1: 不论是年轻人啊，就哪怕是孩子他胖了，他依然会撑起来，撑出一道一道的这个纹啊，
0: 对，
1: 这个不是孕妇专享的，好，那么之前呢，我们减肥啊，都一般都喜欢做什么呢？哎，这个轻食餐，沙拉代餐，
0: 对，
1: 再来个健身卡，
0: 对。
1: 绝食，再穿上一身暴汗衣，喝点刮油茶，一顿折腾下来，好像体重也没啥变化，
0: 对，
1: 身体还时不时的就不舒服，说这种是不是也是需要注意的？
0: 是的，就今天呢，要说到刚才徐主任谈到了，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下，很有效、比较实际的一些坑，然后希望大家也能避避雷。就是首先啊，这个季节到了夏天了，对不对？特别是女性，然后比较追求美，大家都知道鲜榨果汁富含各种维生素 C，那其实鲜榨果汁它是健康饮品吗？并非是，因为你榨取的过程中呢，你就会去掉一些果渣，还有就是大量的纤维素和营养素其实是被剔除掉的，对吧？而且你一杯果汁的话，那你就算按橙汁来的话，我们可能需要4-5个橙子，对吧？那你一口去喝下去，首先它的饱腹感是比较弱的，维生素已经被去掉了，但是这个时候糖分它是已经爆表了。
1: 哎，
0: 对，所以其实，那这就是一种坑，一种误导。那我们吃水果，它会增加饱腹感，所以水果我们吃还是比喝好。那能嚼着吃就不要榨汁吃。还有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他去，哎，我饿肚子能瘦。那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年轻人可能喜欢这样。那你身体早晚是要遭到一些报复的。比如说一些年轻人啊，不吃早餐，我熬一个大夜，然后身体其实这个时候你觉得好像啊，我这个时候可能会瘦，但是你的身体其实是处于一个低能耗的状态的。如果早餐再不吃的话，我们工作效率就会非常非常的低的。所以呢，我觉得早餐是一定要吃的，而且尤其是吃够蛋白质，因为早餐是启动一天代谢的一个开关，所以我们不能关掉它。再一个就是，那我们刚才讲了两个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只吃水果菜，就是只吃水煮菜。 那这个时候可能哎，你短期内你会觉得啊，我好像真的很瘦啊，瘦得很快，但是其实你身体垮得更快。因为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膳食指南，因为膳食指南就是教我们如何正确的吃法。所以就是如果你长期吃水煮菜的话，你就会出现营养不良。那所谓营养不良，就像一些女孩子就可能会出现哎掉头发呀，哎我大姨妈虽然不正常了，那大姨妈的这种出走，哎我会发现我这段时间我情绪特别暴躁，哎有可能你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就会暴饮暴食。所以其实哎，你以为在减肥，就是没但不减肥，可能把自己的命都减了一点点下去。
1: 哎，
0: 所以对减重呢，它还是要选对。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些粗粮啊，控制性的。那我们这必须的营养素，蛋白质啊、脂肪啊，还有碳水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再一个就是熬夜，现在就是熬夜的，大家可能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就晚上那段时间是自己的。其实熬夜的话，它对我们的身体，你可能是以为哎，它可能会瘦，但是其实熬夜它会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而且会增加我们的食欲激素的分泌。第二天你就特别想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所以这就是熬夜不但不瘦，可能是越熬越胖。所以我们睡好觉也相当于一个免费的减肥药吧。所以一定要保持我们这种良好的睡眠。再一个呢，就是吃减肥药还有吃代餐，可能你会觉得哎，我不会太花太大的功夫和心血，我就不小心就瘦了。但是其实这种产品多数它还是有一些副作用的，比如说你会出现心慌啊、腹泻啊、反弹呐、所以我认为世界上是没有好的一些减肥的魔法药丸的。那通过我们健康的一个好好的吃饭运动是最靠谱的，这个时候你的钱包和身体而且都会感谢你。再一个就有一些啊，包括因为我最近也在亲身体会，也在减重，你会发现就是有时候你体重没变啊，大家都会很失望，我好像没瘦啊。其实不然的，就是你体重虽然没变，但是你可能在运动的过程中把脂肪已经转化成肌肉。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其实肌肉它是比脂肪重的，就是你天天在称秤你都没有改变。但是大家想一想啊，1公斤的肌肉和1公斤的脂肪，它体重差了将近1/3，就是它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就像比如说我们1公斤的铁和1公斤的棉花体重是一样的，但是看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哎，对，
0: 对吧，
1: 这个的的确确是这样。有的时候你量量腰围，
0: 对，
1: 可能感觉哎，我腰围小了好几厘米啊。
0: 对对对，
1: 我前段时间就感觉特别明显，我明明是1斤都没有瘦，
0: 对对对，
1: 但这个腰围尺寸一下就少了4厘米左右，反正我觉得这个穿衣服是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那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要量这个腰围。
0: 是的，精神状态就不同了。
1: 对，好，你看啊，说到这儿，咱们这个六个误区，起码我们一不小心就能中4-5个，对吧？
0: 对对对，
1: 哎、还有那个吃水煮菜啊，我们在这儿呢讲一个真实的案例。然后一位朋友，他不是吃水煮菜，他那个时候相信吃苹果就可以减肥，结果没过2个月，你就得红斑狼疮
0: 啊、免疫系统
1: 整个就崩溃掉了。
0: 对对对，是的，
1: 肥是减下来了，但身体就坏了、
0: 对对对，
1: 还有很多这个熬夜的这个女性朋友啊，总是在想说为什么自己就是，其实我睡我也超过12个小时了，我睡的倒是时间挺长的，有没有经常干到这个凌晨3-4点钟才睡觉，追追剧啊，刷刷抖音呢、
0: 对，
1: 还有一些打游戏的，结果到了下午才起床，你不要说2顿饭都没吃，都是这样，但是依然瘦不下来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再说到这儿了哈、那么咱们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有没有些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0: 对啊，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事半功倍的方法，其实我想给大家在座的讲一个比较简单的饮食方法，就是211。那211的饮食呢，它简单就简单的，大家不需要称啊，一看就行了。比如说所谓的二是什么呢，就是2个拳头大小的蔬菜。那蔬菜的话大家怎么选择，其实就是可能比较懂养生的大家知道，一些蔬菜特别是绿色的蔬菜，颜色越深的话我们营养价值就比较越高。那比如说像西兰花呀、菠菜呀、 然后油焖菜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再一个就是蛋白质，刚才提到了为什么不能吃水煮菜，因为蛋白质为我们提供各种的，我们机体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掌心大小的蛋白质。那比如说像鸡胸肉，那你在减重的过程中

0: 鸡胸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包括牛肉、鱼肉、虾、豆腐等这些白肉哈，掌心大小，然后不厚不厚不薄，刚好一份。还有就是一个拳头的主食。那拳头主食的话，大家其实如果在减重的过程中，可以选一些粗粮之类的，你比如说像玉米啊、南瓜、山药、紫薯或者是杂粮饭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是精白面尽量的少碰嘛。再一个啊，大家这些211我都注意到了，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隐形的就是油。那烹饪油的话，就是一顿饭的话就大概10克左右，那10克大家可能没有一个概念，其实啤酒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或者是矿泉水瓶，大概2盖的样子大概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一天的话也是尽量不要超过25克的。
1: 哎，那就说到这个油啊，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中式炒菜有没有发现，这个油口味都成为我们的这个特色啊？
0: 对，
1: 就如果您要是说我在家里边做我不方便，在外边吃，那您就学一学，有些朋友他是要涮一涮这个菜再吃，
0: 可以，
1: 也还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张主任讲的211这个方法非常的好，非常的实用啊。以前很多朋友一减重就觉得非常难控制啊，因为我在家里边我可以用那个秤来称，但是我出门我就没法称了，所以就很简单，就是2个拳头大小的蔬菜，颜色越深越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掌心大小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好，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到这儿呢，就要这个结束了，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那么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记得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感谢张薇薇主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
5: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92.7为你报时，下午1点。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交消费热点，
10: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11: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9: 化解消费纠纷。
12: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3: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4: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9: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男孩为你开始去眼角泪珠，你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时间，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假如说您在日常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你想要咨询一下啊，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你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您的情况呢给我们反馈之后，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也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和关注。那在接下来稍后的时间里，我们还是通过一些消费的案例让大家知道啊，今后我们假如也遇到了类似问题的时候，到底该如何维权。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7: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这暑假来临了啊，不少的消费者最近呢向消保委反映啊，说现在这段时间啊，各类的推销电话又一次进入到了活跃期了。嗯，比如说这些里面有卖保险的呀，有办贷款的，对吧？有卖商铺的，有推荐种植牙的，反正涉及各行各业，而且绝大多数呢，它的来电并非是人工拨号，以前呢都是人来拨打，对吧？现在不是了，现在直接就是 AI 外呼机器人代劳了，不用人打了，直接机器帮你打了。跟过去个人信息泄露所带来的骚扰不同，这个 AI 外呼啊，它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它可以实现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那前一段时间有很多人说了嘛，半夜还能接到推销的电话。不管是咱们消费者是否有相关的需求，亦或是明确表示拒绝，你拒不拒绝都是难以幸免的，朋友们啊，就是你拒绝能怎样啊，照样换个号码继续打。于是呢开启了多重

0: 防骚扰的设置，甚至是干脆拒接所有的陌生来电。现在这种方式呢，成了很多人无奈的选择了。要不然很多时候呢，朋友跟朋友找人帮忙办事儿，或者说是推销新业务，对吧？这个得跟对方呢，必须得熟悉的人先跟对方说一下啊，你接电话吧，否则的话，很多人现在都是拒绝所有陌生来电。据媒体援引的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啊，2025年全国手机用户平均每天漏接的陌生来电比例是68%。25岁到40岁群体漏接率高达76%。这个电话推销从过去的零星骚扰演变成现在的这个规模化、高频化的信息轰炸，消费者的生活安宁权正在遭受到持续的侵害。曝光了很多年，年年的315都会说，可是有用吗？我觉得我们依然是在每天接受着这种骚扰电话的骚扰。像这种 AI 外呼取代了人工拨打，它的这个效率提升了，成本下降了，不分时间段的骚扰。以前呢，大多数都是集中在白天，现在晚上你看11、12点的时候，照样你能接到那些骚扰电话。那咱们消费者呢，为什么会感觉到电话推销频率明显上升呢？技术门槛和沟通成本的不断压缩，这是最主要的核心原因了。据行业调研以及公开采购的信息显示啊，单台 AI 外呼机器人日均可以拨出1000到2000通电话，每分钟通话成本仅仅只有1.2毛。过去呢，这个电话营销它只有利润空间足够大的行业才能够负担。那现在像这种成本急剧下降了，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让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他们也能够承受了。所以说咱们现在每天接到的不明来电的号码的推销电话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你说烦不烦吧朋友们？那说把不认识的号码都给他禁了可不可行呢？这个说实话恐怕是不行的。为什么啊？我先说几个。就首先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快递员的电话你得接吧，是不是？你谁能保证永远不网购不在网上买东西，对不对？还有一个，假如说找一些闪送给你送文件啥的，你对吧，同城的闪送这号码你接不接？有的时候咱们额外想点一个外卖，外卖配送员的电话接不接，对吧？还有一个，我如果说家里有一些需要售后的，比如说家电器各种的出问题了，车辆出问题了，我售后维修的，像这些你说你这个电话你接不接？如果说有一些可能是做生意的做市场的你有一个新的业务，那突然找了一个临时下面的一个对接人跟你联系，打不通你的电话，你说这个你接不接，对吧？你说把所有不认识的号码都给禁了其实是不太可行的啊，因为其服务高频，而且从安全的角度需要通过虚拟的号码技术来实现信息阻却。这个虚拟号码啊，说实话就像是给你和陌生人之间加了一道隐私防火墙。那咱正常通过平台点外卖之类的啊，它都是有这个虚拟电话的，你不知道他们本号是多少啊，用完即焚，互不打扰，既保护了咱们消费者的隐私，同时也保障了必要的沟通啊，不宜一刀切的禁止。另外呢，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企业从事生产经营需要首次触达潜在客户进行推广，这也是合理诉求。那如果说你真的完全把所有的陌生电话都拒了完全切断首次联系的路径，咱们正常的市场开拓可能会受到影响你的业绩可能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和你的收入也是息息相关的，也就会受到影响。企业获客需求还有咱们消费者的安宁期待之间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咱们有很多的人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已经在这么做了，就把所有不认识的号码全部都禁止了，你根本拨不出去想联系的根本联系不了，那对方把你的虽然把他的号码啊，在跟你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把他个人的号码告诉你了，可是你在拨打的时候根本打不通，如果不好的话可能还会觉得你什么意思呀，对不对？你要么就不把号码给我，你把这个号码给我了你又让我拨不通，或者给我假的号码，那你是真的不想合作了， 可能本来这个生意能谈成，或者这个业务能谈成，结果那对方因为打不通你的电话，可能会给你造成，甚至跟你这个企业造成不好的印象，有可能会影响整个的业绩，对吧？这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之前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也都遇到过，咱们身边有人把这个所有的陌生来电全部都拒了，这个其实一下子恐怕咱真的还做不到啊，这个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不光是生活了，甚至工作都有可能。那这个消费者反感的其实不是商业电话本身，而是反复的这种盲打啊，你就是，事实上呢，我们其实不拒绝所有商业电话。你比如说，我们除了订餐，对不对？快递呀、预约服务呀，这些正常的沟通场景，我们是能接受的，我们也是有需求的，对吧？然后呢，我们可能在某一个节点，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啊，你其实我觉得大数据去完全可以分析一下，就这段时间我刚好想卖房或者想买房，你这个时候呢，你给我推销房源，我是欢迎的。对吧？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准备买保险，你这个时候刚好给我推荐相应的保险，我也是能接受的。那我要装修，你给我推荐装修，我也接受。但是你不能不分时候盲打。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骚扰电话的事儿。现在骚扰电话呢不是人工打了，而是由 AI 外呼机器人给代劳了部分时间的打，对吧？因为现在这个代打的人工成本啊更降低了，效率提升了，成本下降了，所以呢现在各个行业呢都开始成为了主流营销获客的方式了啊。所以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嘛，就是现阶段消保委也认为啊，可以要求在营销电话被接通之前就主动的向这个消费者披露关键的信息，包括但是不限于利用技术手段显示真实的拨打主体的名称，还有企业拨打的目的等等。你比如说某某速配配送联系啊，有一个提示让我们能看到这个提示之后，哦，知道是外卖电话，我就直接接了，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比如说像口腔种植的，刚好这段时间我有这个需求，那你打这电话之后呢让我能看到它，我有需求了我就接，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没有需求我直接挂了。那消除推销电话只有接听之后才知道拨打意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差和试错成本时间成本，让我看到你甭管是哪里的，你看最近我们接到的比如说江西的什么杭州的上海的电话非常多，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电话。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可能也许是业务单位打电话来紧急有一个业务需要联系的，对不对？那如果说所有的来电尤其是推销的这种来电它能够显示出它的意图和单位主体名称，对吧？如果有这样的显示，那我们可能看到了之后我有区分啊，我知道啊这个电话我不接我不需要，我就不接他的电话了。咱们正常情况下试错成本时间成本让我们在接听之前就能够了解谁找我找我干什么，那我自主决定是否接听。当然这是消保委认为的啊。当前呢民法典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已经确立了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发送商业信息的基本原则。那但是对于商业营销电话的界定标准、拨打的时段还有频次的限制，包括事前同意机制、实名标注的方式等这些核心的问题，还缺乏精细化和可操作化的规定。那有这样的规定了，我看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也没有少接这样的骚扰电话。那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都有切身的感受，时不时的他这个是不分时间，有的时候我中午午休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你都要睡觉了啊，甚至是10点多钟11点多钟晚上啊还会接到这样的骚扰电话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人可能都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制度供给和技术发展之间的落差正在持续的扩大，暑期推销电话的集中爆发仅仅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缩影。那企业获客的正当需求和消费者安宁的合理期待如何在制度框架内实现更好的平衡，仍然是有赖于各方共同探讨和协同推进的。所以呢消保委也表示啊，他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这一问题，也欢迎社会各界积极的参与探讨，共同为守护消费者的生活安宁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来说一说老年人消费。其实对于老年人消费的话题呢，永远是说不完的，因为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接踵而至了。如今啊，现在是越来越多的退休老年人，他们通过运动，通过娱乐的一些项目啊，来丰富自己晚年的生活。可是有多家运动和娱乐场所，一些场所啊，以65岁、70岁、75岁为阶梯，设置这个年龄的准入红线。啊，这个说实话啊，我其实对于这个设置年龄红线呢，我其实个人呢，还是比较接受的。为什么啊？因为年龄越大之后呢，他可能身体的各种机能呢，就会容易出现问题。人家也是为了避免在整个运动或消费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责任，他做一个基本的筛选。因为你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之后呢，有一些项目你未必能够接受得了。你在自己家可以，但在我这样的一个服务场所里，我是有一个区分的啊。那当然，这个现象呢，无异于给银发族的享受生活服务设置了一个隐形的障碍，使其难以获得相应的服务。啊，咱们来说一说老年人遭遇到的准入红线吧。最近呢，有媒体记者啊，就给70岁老年人办卡为由，探访了多家运动场所，就发现了啊，这些场所呢，对老年人都有一定的年龄限制。记者在走访5家健身房当中啊，入场须知上面并没有关于锻炼者年龄限制的明确的规定，但是多数健身房他们的经营人员就表示了，一般不建议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到健身房进行器械锻炼。啊，这其中呢，有3家健身房的经营人员以担心老年人有基础疾病或者缺乏适合老年人的轻量化器械为由，表示拒绝了。还有一家健身房的教练就说了，说如果确实有需要，可以带老人到现场，尤其评估身体情况之后再办卡。啊，还有一家呢，经营者他们就说了，欢迎老年人到场健身，但是需要由本人签署声明，保证自身没有基础疾病。其实就是因为这些服务的场所，他们的经营者啊，可能之前担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在锻炼的过程当中，老年人身体出现异样，而且因为本身他的年龄比较大了，身体各项机能呢和年轻的时候呢是不能比了。所以说呢，这服务行业呢，他们做成这样的规定呢，我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也能够理解。那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啊，公立的运动场所对于老年人的入场要求是比较明晰的。有一家公立的游泳馆就规定了，70岁以上的老年人入场，要求提交半年以内3甲医院的体检报告，家属到场签字，并且签订风险承诺书，而且严禁单人下水。另外据了解啊，冰雪运动，冬天的冰雪运动这两年也比较火，对吧？对于年龄的限制呢，说实话更为严苛，你怕万一碰着摔着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是最怕碰着摔着了，这个确实是这样。滑雪场也就明确规定了，60岁以上的人士是禁止滑雪的。老年人不仅在运动场所会遭遇到年龄限制，部分密室逃脱游戏场所呢，也是规定50岁以上的人士谢绝参与。你看，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可能身体比较好的啊，他不认为自己年龄大了，这些所谓的银发一族啊，他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这样限制啊？你是歧视老年人，对不对？但实际上呢，你得正确的理解这个问题，因为你其实你心态上，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就30多岁。但实际上你的生理年龄已经到了60、70岁了，那你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身体机能确实你可能比同龄人要好，但你跟年轻人相比的话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尤其是像这种经营场所啊，他们其实很担心的就是怕你碰着摔着，一旦碰着摔着了，那不是个小事儿。72岁的游泳爱好者李大爷，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给记者就出示了手机里面的年度体检报告。他就说了，说我坚持冬泳8年了，我的血压呀、心率呀全部都是达标的，
咱们稍后再说。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旅游、教育、美容，还有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

景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消费的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您想要投诉，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电话之后啊，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收听，欢迎您的关注。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三幺五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三幺五曝光台。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各位来说一说关于老年人消费屡屡遭遇准入红线的事儿啊。我们说到确实是这样，很多的服务场所都是对老年人的准入门槛呢进行了一个设置，比如说65岁的、70岁的、75岁以上的啊，对不对？这些都会做了一个设置。刚才我们也说到了72岁的一位游泳爱好者李大爷，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给记者呢出示了手机里面的年度体检报告。他就说了，说你看我坚持冬泳8年的时间了，我的血压心率全部都是达标的，下水从来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健身房呢仅凭年龄就不再给我续卡了，完全不看个人的健康情况。这李大爷。另外在某社区的露天健身场所啊，75岁的王大爷看上去呢是精神矍铄的啊。嗯，咱不说别人，我觉得其实作为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呢，一听这72岁的、75岁的，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咱不说我，就说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您开了个健身场所，像这种72岁、75岁的这些老年人要到你的这个经营场所里面去享受或者是去消费，你能够不设门槛不提问的直接让他进去消费吗？我恐怕是我的话，我会设置一些门槛，因为你平时看着身体很好，那突然一下摔倒了或怎样的出了问题了，那就是长期的问题。那这个实际上对于经营场所的负责人来说，他也是有一个担心和压力的啊。就是咱说一说这个王大爷，75岁了，看上去呢精神矍铄。他就说了，说最近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本来呢是想找一个室内的场所锻炼的，可是没想到这个健身房啊都拒绝给他办卡、啊、实在是太不方便了。所以他也很无奈啊，他说我也能理解，有一些健身房人家不想让老年人去，一是怕担责任，对吧？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说像这种老年人一旦身体出现问题了，那就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你说人家本身开一个店也不容易，本来没挣你多少钱，接下来呢一辈子就开始对你的健康负责了，人家也担心。第二个担心呢，就是会有人故意的讹人，那你稍微碰擦一下可能本来就没事儿，那你的儿女们子女们就来了，说啊你看我父亲怎么怎么样或者怎么，对吧？有可能出现这种故意讹人的情况啊。其实提供体检证明，签署责任协议，这王大爷说我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不对？我可以提供体检证明，我也可以签署任何的协议。说是这么说的，我说实话啊，就签了协议之后，这老年人该讹人的时候或者说该找你查的时候他也会有的，一旦出现问题了，那就不说协议的事儿了，对吧？那经营场所也依然可能会受到一些处罚的。在运动场

场馆的经营者看来，不管是运动项目还是场馆里面的器材设备，对于锻炼的人来说都是具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的。年轻人也是一样的，对年轻人呢也是有风险的，只不过年轻人身体各项机能比较好，恢复起来比较快，对吧？对于锻炼者的身体素质他都会有一定的要求。老年人上了岁数之后，他的健康隐患就会比较多。可能现在虽然你检查身体的各项机能没有问题，但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它可能接下来造成对身体的伤害，甚至包括后期的恢复，都比年轻人要差得很多。咱们现在年龄大了之后，身体哪怕一个小的刮蹭，你恢复起来都不像年轻的时候伤口恢复的那么快了，是不是有这种感受，朋友们？啊，一旦说有一小的碰擦，恢复起来，你身体的这种恢复很慢很慢。确实健康隐患比较多，发生意外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年龄群体要大。一家健身房的经营者对记者就表示说了，说现在呢，绝大部分的器材都是针对中青年群体专门设计的，专门针对老年人设计的少之又少。那日常生活当中，一名工作人员他可以盯着十多个年轻人来锻炼，但是老年人肯定需要有工作人员专门照看，才能够保证尽可能的不出意外，这就会导致人工成本的增加。还有呢，像保险类产品的缺失，这也是老年人遭遇准入红线的原因之一了。目前啊，市场上在售的部分运动意外险，它的承保年龄往往都被限制在了65周岁以下，对吧？有场馆的经营者也说了，说你看老年群体他们的运动出行的风险不能由保险分担，那我们设置年龄门槛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没有保险呀，到最后如果买单的话就是我经营场所买单啊。年轻人运动受伤大多数都是拉伤扭伤，这老年人他不一样，容易惹上麻烦，那一整就是10年20年的照顾，谁敢呀？谁也不敢。本来经营一个小场馆都不容易了，投资那么多，是吧？那这个有场馆经营者也说了，即便是老年人提交了体检报告，签署了免责声明，也难以彻底的划清责任。一旦真的出了问题了，就是你签了免责声明了，又能怎样啊？对不对？到时候真把你告了，你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认为真的出了意外，家属大多数都会去追责场馆，一定的，我不能说100%啊，但90%以上的家属一定会去追责的啊！我父亲这么大年龄了，我母亲这么大年龄了，为什么还要到你的场所里来呢？你就不应该同意，这个一定会这样，家属特别会这个推卸责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就别怪我说的这个刻薄啊，但是确实是这样。那有些时候呢，那要求经营场所你就是要设置一个门槛，明显看到老年人来了，那就适合他的他可以去运动，他自己觉得自己没问题，那所有的人都不觉得自己老啊，对吧？你现在假如换成我以为自己永远的18岁呢，可是现在不是了，对吧？这个采访当中啊，记者就发现有的运动娱乐场所对于老年人并没有一刀切啊，他这个设限呢更显得人性化。记者致电核实了多家游泳馆入场管理细则，就了解到了啊，部分游泳馆就明确了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入馆，但是附有条件。你比如说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地下一层的游泳俱乐部就规定了，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心脑血管相关健康证明就可以入场了。另外记者还发现了国内绝大多数的城市马拉松长跑赛事的细则也明确了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参赛，其监护人、法定代理人或者直系亲属需要充分知晓并且认可赛事的全部规程，领取参赛物资，现场代为签署参赛声明。一位连锁健身房的负责人也对记者说了，说这个高龄人群参与体育运动存在着健康的风险，多数运动场馆呢缺乏心电监测、自动体外除颤仪等这些急救配套设备，那一旦老年人在运动过程当中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那场馆难以第一时间开展专业的急救处置。但是他们负责人同时也表示了啊，运动场所

0: 玩这种益智类游戏，而不要去玩那种有恐吓场景的游戏了，怕吓出个好歹来，对不对？当然业内人士也表示了，对于高龄人群采取准入限制措施，根源就在于司法实践当中权责边界的模糊，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和消费者自担风险的这种判定标准不够清晰，怕呀，你对不对？在这儿我也尽力了，我也劝了，到时候出了问题也不是我的责任，结果呢，我也要承担责任。那现在很多的经营场所他都是担心，这个确实是我们整个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你没有明确的界定，一旦老年人出现问题了，那怎么着给他提供场所的人也要承担责任。那你说我像这种情况，我给自己埋下隐患，那我不如直接一刀切，我就不允许这些人到我这儿来就得了，省得我再啰嗦，对不对？一旦老年人出现了问题，老年人的家属包括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判罚，他也是会倾向于老年人群，因为他们对于我们来说属于弱势群体嘛，对吧？场馆出于担责的顾虑，索性以年龄设限规避纠纷。那依据民法典的公平原则，经营者可以针对高危运动设置合理的准入规则，这属于是正常经营自主权，但是不分情况一刀切划定年龄禁令，违反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构成年龄歧视。相较直接禁止老年人入场，核验体检报告是更科学的管理手段。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呢，有一位孙女士啊，她反映说了，说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她在某音上啊，花费了有408块钱购买了一个调经产品。这个售卖人员呢，私自将她的个人信息就出售给了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泄露公民的个人信息。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呢，以产品指导服务的名义啊，这个数日之后谎称啊，说这个孙女士身体存在问题，并且安排所谓的专业医生给她电话，诱导她花费6900块钱来购买产品，而且承诺了说可以调理好，孙女士的这个月经。后续呢，又诱导孙女士呢消费了有26700。后来这个孙女士呢，她就发觉这个被骗之后，及时止损，对方已经退还了26700了。这个售后呢，此前还承诺说处理6900块钱的款项，这个如今拒不处理，不再回应。于是我这个孙女士就恳请相关部门呢，能够协助她来进行维权。法律界人士就说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虚假承诺、夸大功效、诱导消费。第55条的规定，如果商家涉嫌欺诈，可以要求全额退还6900块钱的货款。并且主张3倍的赔偿，也就是说退一赔三。第29条的规定啊，这个经营者不得非法出售、泄露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倒卖信息、侵害消费者隐私权。如某因商家有泄露信息的行为，同时触犯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以单独进行举报追责。

那么针对像孙女士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法律界人士也建议啊，孙女士是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进行维权。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向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进行有关退费纠纷的投诉。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拨打当地的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进行投诉举报。第三个就是向当地的消保委组织来进行投诉，申请调解。那第四个就是，如果说上述的途径都没有能够解决争议，那么可以向该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接下来啊，我们再继续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这个预付式消费吧，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这个预付式消费，因为夏季的时候，很多的运动场馆呀，其他的场馆都开始营业了啊，很多只是针对夏季或者针对暑期才开业的这些店铺啊，他们都会开展一些预付式消费。那有一份维权指南，真的遇到纠纷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因为在当下的这个消费市场当中，美容美发呀、餐饮啊、健身啊等等这些行业的这个预付式消费是非常普遍的啊。当然，有一些人、有一些消费者他也愿意，但是个人觉得啊，就是你一次性不要冲得太多啊，预付式消费一下冲个好几万，对吧？那就没有必要了。我觉得正常根据我们日常的消费情况来确定的话，一次一两千块钱，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优惠的背后， 商家关门、搬迁或者是商家跑路的问题频发，消费者的权益屡受侵害。为了回应群众的关切，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发布了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25年的5月1号起施行。 这个预付式消费治理也就正式迈入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帮助咱们消费者啊，在预付式消费纠纷当中遇到的常见问题进行了一个梳理，结合着典型的案例给大家开展这个法律解读，帮助大家依法维权、理性消费。你看一看他们都是这案例啊，他们都是怎么做的。首先呢， 涉及未成年人合同的起诉主体，这有一位消费者啊，他就是为孩子报名报了幼教课程嘛，对不对？合同是以家长以监护人的身份代签的，那现在呢，跟培训机构的旧课程问题产生了纠纷，那谁来做原告呢？根据合同相对性，预付式消费纠纷应该以合同签订方的名义来提起诉讼。就有个案件的例子啊。 小李是未成年人嘛，他的父母啊给他报了一个暑期的这个篮球培训班，合同呢是小李的父亲和培训机构签订的，课程费用呢是由小李的母亲预付的，因为这个培训的服务质量不佳啊，服务质量不佳，又和培训机构呢协商退费未果，所以小李一家呢就把这个培训机构呢诉至法院了。 但是小李父母就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就产生了困惑了，到底原告是谁呀？哎，那我想说的是，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啊，如预付式消费的合同啊，由监护人和经营者签订，那么监护人就是合同的相对方，需要以自己的名义来提起诉讼，因为合同是小李的父亲签订的，所以说啊，小李的父亲应该作为原告来参与诉讼， 并且提供证据证明其监护人的身份。还有就是考虑到款项是小李的母亲支付的，由于这个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所以小李的母亲可以出具书面说明，并且提交交易信息证明代为付款的事实。这第一个原告怎么确定，对吧？第二个牵扯到涉合同签订主体和收款方不一致的时候，主体认定就是 B公司以A公司的名义，和他们签订了，跟你签订了预付式消费的合同，并且向你收款了。现在呢，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了，那你该找谁去退款呢？这个本起纠纷啊，可能会涉及到借名冒名签订预付式消费合同的情形。

需要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举个例子啊，2023年的时候呢，有一位王先生，他在某羽毛球馆办理的年卡，签订的会员协议落款处呢，加盖的是 A 公司的章，但是扫码付款之后显示收款方是 B 公司。后来因为合同履行期间啊，这个羽毛球馆拒绝提供服务，所以王先生呢准备到法院起诉，对吧？就要求 A 和 B 公司一起承担退款的业务。根据司法解释啊，经营者允许他人使用其营业执照，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允许他人使用其名义与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该经营者以其并非实际经营者为由拒绝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那王先生起诉之后呢，如果查明 B 公司的确借用了 A 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那么 A 公司对此知晓且允许的，王先生要求 A 公司与 B 公司共同承担退还剩余服务费的义务，法院应予以支持。但是如果 A 公司可以举证证明 B 公司是冒用，或者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冒名以他们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则 A 公司可能免于承担义务。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淮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有人说，生命中的有些事情想到了就要努力去做，或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要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当时不去呢？要是去了就好了。旅行对于小麦来说就是这样一件想做到就要去做的事儿。那么你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初识绍兴是因为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因为是收编到教科书里面的，所以背诵下来之后一直印象深刻，并为书里所描写的鲁迅儿时的趣事所感染。而长大之后， 之所以更加向往绍兴，更是因为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那曲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深深感动着小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绍兴，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绍兴是中国浙江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它位于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它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名士之乡。这里桥的数量是威尼斯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6.3座桥。这里还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人居奖城市，也是有名的水乡、酒乡、桥乡。它以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风光秀丽、物产丰富、风土人情、名人辈出而著称于世，自古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小麦早上9点出发到达酒店，安顿妥当已经是下午2点了。古城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而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就在酒店附近，于是小麦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只见夕阳西下，映衬着古老的木屋小巷，沿街的店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远处是温婉的小桥流水，有乌篷船穿梭其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静而唯美。来到王羲之故里，这位杰出的大书法家的塑像被后人供在他故宅的祠堂里面。书圣面容和善慈祥，令小麦心生拜慕，对绍兴的第一印象真就是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古城的美丽更让小麦如沐春风，痴痴地流连当中，沉醉其中了。据说这里的兰亭就是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而闻名的。园林不大，游客也不多，鹅池里有娴静逸致的白鹅，时不时地引吭高歌一曲，让人感觉煞是可爱。兰亭也并非是指哪个亭，仅仅是一个景点的名字而已。碑亭在园子正中，可惜碑文据说已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了，只是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实在是飘逸洒脱，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曲水流觞的盛会。雨后的空气新鲜清凉，高山流水，竹林草屋，当真是惠风和畅，别有一番风味。在酒店一夜好眠，第二天小麦动身前往心心念念的鲁迅故里。鲁迅先生是绍兴标志性的人物，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在如今的鲁迅故居，并在此度过了自己1/3的人生历程。百草园是故里的后花园，在当时主要种植供给周氏族人的蔬菜，也是鲁迅小时候嬉戏玩耍的地方。三味书屋则是鲁迅先生12岁至17岁之间在私塾上学的地方。塾师寿庆吾在这里对鲁迅的教育也奠定了他之后的为人和治学精神。据说当地的政府曾经花了数亿元来修葺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百草园这座建筑群落。小麦呢也怀着巨大的憧憬和期待来到了鲁迅故居。走过几间古朴的卧室，小麦就看到了书

中描写的那座百草园。百草园呢，其实就是一般人家的菜园地，然而却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现在的百草园尽可能地复原了鲁迅笔下的样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麦不禁念出了鲁迅先生描写过的句子：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林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现在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寻常景象，却因为那时年纪尚小，所以才觉得每一样事物都有了无限的童趣意味了吧。从鲁迅故居一出来，是一条让人闻之饥肠辘辘的巷子。小麦在一家老字号的店里吃了绍兴有名的木莲豆腐，鲜滑爽口，连连感叹真的是名不虚传。吃完饭，小麦前往三味书屋，来到寿靖吴老先生授业鲁迅的书房，那一张张书桌、课本、砚台、戒尺，好像是被历史尘封了一样，依然带着当年的古色古香和那时朗读的朗朗回声。鲁迅先生的书桌还被专门圈了出来，大概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起了那个关于枣字的故事吧。大家都想找一找那个轻轻的小小的枣字。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2: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底蕴独特的名城绍兴。从三味书屋出来，鲁迅故里基本也就走到头了。对面呢是一棵大柳树，陆游和唐婉的雕像就在柳树下。是的，沈园就是这里了。沈园始建于800年前的南宋，为一个沈姓的富商所有。 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的大词人陆游在年轻的时候娶了表妹唐婉为妻，夫妻恩爱，举案齐眉。但是唐婉一直没有怀孕，陆游的母亲十分愤怒，就让陆游休了唐婉，生生拆散了这对小夫妻。后来陆游另外娶妻生子，而唐婉也改嫁了当地的名士赵氏成为妾。5年后的一个春天， 沈姓富商开放沈园供百姓游览，陆游也就在这里巧遇了赵世成携唐婉游园。昔日的夫妻现成陌路，但素日的情愫涌上彼此的心头。唐婉向赵世成说明之后，为陆游送去酒肴。陆游与唐婉举目四望， 心有戚戚焉，于是挥毫写下一阙词，留在了沈园的影壁上，那就是有名的《钗头凤·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 娇消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而唐婉也作词相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惨。

欲牵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脚深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瞒瞒瞒。谁知道这一别竟然成了永世隔绝。唐婉也再未见到陆游，默默的思念，最终抑郁成疾，不到30岁便去世了。而陆游将自引为终生憾事，一首凄婉的情词终成了绝唱。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想要寻访他们爱情的足迹。沈园的面积不大，却处处是典故。梅花是大诗人陆游生前的最爱，此时正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伤心桥上，游客脸上的表情也多是幸福着的。断云石下，有游客举着剪刀手拍照留影。而那令无数人动容的钗头凤被称为墙头诗，游客们此时正拥在墙下笑盈盈的合影。小麦不禁想到，当年陆游在沈园踏雪寻梅，断云悲歌，情深直坠的情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只有对忠贞爱情的向往渐渐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吧。从沈园出来，小麦驱车前往东湖。东湖距离沈园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东湖检票口，走进去约800米就有乌篷船码头。小麦选择了乘坐乌篷船进去参观，一路上看到了桃花洞、桃宫洞这些人工开凿的山岩峭壁，伴随着风光优美的湖面，小船悠哉悠哉地前行，让小麦一时之间辨不清自己是身在画中还是画在自己眼中了。上岸的地方有楼阁亭台，临湖的台子上有人在唱《梁祝》当中的《楼台会》。细雨飘飘之中，山色空蒙之间，均是瑶台意境，让小麦只想一直留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去。从东湖归来，小麦来到了周恩来祖居。小麦心里的偶像有很多，可是唯有周总理才当敬爱，就算是祖居也是不能不去观瞻的。前段时间有网友写给周总理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感动了千万人。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不禁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是周总理的理想。如今想起，依然让小麦感慨万千。纪念馆里有他生前享用过的简陋的餐碗，有他身上穿过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旧衬衣，有他生前为无数人诉求写过的笔，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里的总理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傍晚的时候，小麦返回了沈园，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场浪漫的夜场演出，内容自然是陆游和唐婉在沈园相会时的情景重现。小麦坐在台下，看着舞台唯美的灯光，听着地道的绍兴地方戏曲唱腔，深觉浪漫这件事儿原来也可以这般清幽雅致。夜凉如水，小麦走在绍兴的小巷里，内心安然恬淡。真的很喜欢绍兴这座城，喜欢绍兴的人民。在小麦看来，绍兴是一个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它的古镇不似乌镇的柔美，但却带了一些徽派建筑的气魄。然而四通八达的水路又给它添上了一层婉约的气质。尽管这一次的旅行时间不长，小麦却路遇了油菜花田，游览了名人故居，欣赏了高山湖泊，寻访了文人墨迹，更感受到了绍兴人民的人文关怀，实在是妙哉美哉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快速有效的离职，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职场人而言，有时候离职这俩字儿啊，带来的开心快乐仅次于发工资。离职前水深火热，离职之后精神抖擞，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多年的抑郁都治好了。啊，之前的这个有一段时间离职呢，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啊。毕竟呢，有人快乐离职，有人被迫交接啊。真没想到有一天啊，连 last day 都会变成抢手货。毕竟呢，抓紧走，不然最后一个离职啊，就会帮整个组的人来交接工作，来完成最后的一个站岗。相信啊，每个吃过职场苦中苦的人呢，都幻想过把离职信霸气的扔在老板脸上，自己扬长而去的样子。不过呢，真到了要离职那一步呢，我们也难保自己不会变怂啊，开不了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祭出疯狂暗示离职法，哎，每天一个小技巧，在领导发飙的边缘大鹏展翅。其实很简单，无非就这么几点：第一，领导夹菜你转桌；第二，领导开门你上车；第三，领导 K 歌你切歌；第四，领导敬酒你不喝；第五，领导听牌你自摸；第六，领导讲话你唠嗑；最后一个，领导喝水你刹车。你看看有哪个不是狠活啊？那掌握了这些技巧呢，领导自然而然会对你

眼相看。毕竟在领导心中呢，塑造一个好员工的形象很难，但是让好员工的形象崩塌却很简单，只需要几个反问句，比如领导找你，你就回有事吗，既简单又有效。领导安排你干活，哎，你就回一个就是啊，表达很轻松，但完全可以胜任。领导说你两句，你就回一个你在教我做事吗。通过这种幽默的表达，避免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有事儿就这，你在教我做事儿。这种方法虽然风险很大，但效率很高，仅仅使用一次就能让你的好形象土崩瓦解，甚至啊，领导会对你刮目相看。工作群里最怕的就是面子挂不住嘛，对不对？领导就怕这个。那么在群里一片众星捧月的迎合声当中，来点不和谐的音符，尽可以暗示不满，退还能嫁祸给输入法，写离职信呢也不失为一个办法。那但如何写让领导毫无还嘴能力，绝对是有门道的。大多数人碍于面子，不想在离职的时候道出实情。其实这个时候啊，只要给自己一个富二代的人设，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对不起，不干了，我回家继承家业了，你这儿还没我家摊子大呢。哪怕没有家产可以继承，但只要你的演技能够给人留下富二代的印象，领导就会瞬间领悟到下凡打工的王子公主啊，注定也是留不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离职的时候呢，也是当代文豪诞生最多的时刻。毕竟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哪儿都是有效的沟通方式。洋洋洒洒一大片，虽然都是废话文学，但是领导一定能感受到，你真的一刻也待不下去了。比如迂回的辞职战术，有一些年轻人啊，是真正的离职勇士，敢于尝试硬核离职法，一旦发现这个坑，当断则断，才能及时止损。好多领导呢都是特别擅长画饼，常常入职之前天花乱坠，入职之后全部作废，需求越来越多，承诺一个没应啊，古有望梅止渴，今有画饼充饥，必须要在离职的时候呢给领导一记重锤，让他知道画饼它伤胃呀。人呢要往高处走，大家都知道是吧，离职呢也是跳出舒适区的一种尝试，一句翅膀硬了，让老板是知难而退，这个小庙已经留不住我这尊大佛了。离职最怕就是拖泥带水，绕开那些虚的，直击重点，如果真有诚意，请用金钱来挽留我。当然了，这个好公司呢还是有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没有那么幸运，可能进了公司才发现呢，这份工作除了拖累自己没别的好处。大多数想要离职的打工人呢，都有一段辛酸的打工血泪史，如果不是忍无可忍，那也不会真正走到离职这一步。那么公司的设施条件其实也决定了入职的重要因素，某些公司的小气程度呢也是让人大开眼界，如果一个公司啊就连拿个垃圾袋都要登记，那么升职加薪那还等到猴年马月呢，对不对？虽然碰到一个好领导的概率呢堪比刮彩票，但是刮到奇葩领导的概率那确实也特别的高。有些领导呢好像人体闹钟，总能精准的踩到下班点来给你开个会，总能精准的挑选周末来进行团建，总能在休息的时候给你打绝命连环call。领导呢每天都能给你惊喜啊，当一份工作不能治愈反倒治愈的时候，郁闷的郁啊，你就知道离职的时候该到了。虽然每个人离职的理由不同，但总结起来基本上都是觉得委屈了，或者有更好的机会了。那么对于大多数打工人而言，跳槽呢是涨薪的重要手段，谁会拒绝更多的 money 和更好的机会呢？如果运气不好，真正等到要离职的那一步才发现呀，那张离职证明确实挺难拿呀。好言相劝的领导还是可敬的，但有些领导呢会找各种理由无视，拖延员工的离职申请，作为职场人就惨了，这边是要马上入职的 offer， 那边是迟迟拿不到的离职证明，是裂开的感觉呀。当然离职遭遇困难的时候呢，就不得不拼命想脱身了，谁不想好好的说个再见呢，对不对？真诚沟通化解80%的困难，不妨跟领导当面聊聊，面谈时记得带上这些话术，比如说个人考虑发展问题，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份工作很好但是不适合我，感谢公司的培养，我想去一个新的环境锻炼一下，这一个个合情合理的理由就不容易遭到拒绝。当然站好最后一班岗呢，是一个专业职场人的自我修养，做好交接工作呢，跟同事当面的交接清楚，删除电脑里的个人记录，把这段工作来画个句号。虽然待在这里的日子并不是每天都开心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快速有效的离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

0: 实在太无聊了，每天都过得一样，这片山头也没什么新鲜的东西可以吃了。
1: 白骨大人，树挪死人挪活，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呀？
0: 你是人吗？
1: 不是。
0: 我是人吗？
1: 不是。
0: 那我们挪到哪里都一样，你就不能想点其他法子呀？
1: 要不让小白再去其他的山头巡视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0: 小白昨天刚去过，还是你去吧。
1: 白骨大人，我前几天也去过了。
0: 小黄啊，你这个月的 KPI 还没完成呢，怎么就开始懈怠了呢？
1: 白骨大人，这些年村里的人多的时候还行，现在人呢都被我们抓的差不多了，越来越难了。小黑上个月不就辞职了吗？
0: 辞职？哼，那是因为无能被我开了。
1: 小黑已经是咱们小妖里最能折腾的了，他都完不成，我们怕是也没啥希望吧。
0: 借口，全都是借口。人没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你就不能开发一下吗？
1: 山上的麻雀倒是不少，但是没啥肉，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0: 那多塞几个不就行了吗？
1: 野兔野鸡啥的也不多了，还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呢。
0: 鱼虾什么的呢？
1: 小的不会水也不会抓。
0: 你这不行那不行，我这不是养了个废物吗？
1: 白骨大人，你可以说我工作能力不够强，但是不能羞辱人呐。啊，不是羞辱妖啊。
0: 我就羞辱你了怎么着？
1: 我不干了。
0: 不干了？你一个小小的黄鼠狼精，道行如此之浅，要不是跟着我混，你早就被别的妖精吃了。
1: 我虽然是个小妖，但是我也有尊严的。
0: 就你还跟我谈尊严？
1: 对，我就是不想再被你欺压了，我现在就走。
0: 我对你的盲目自信还是有点意外的，既然你想走那就走吧。
1: 你都不挽留我一下吗？
0: 好吃的人不好找，傻乎乎的小妖多的是，慢走不送。
1: 说走咱就走啊，天上的星星才没斗啊，好男儿志在四方，我这就走了。累死我了，这走一天了，又渴又饿的，哪有吃的呀。哎呀，我当时就是一时气话，谁知道白骨大人这么冷酷无情，我说走就让我走了，都不给我个台阶下。
0: 还说什么好男儿志在四方，哼，我看你走去哪里。
1: 我是去投靠黑熊精、豹子精，还是去投靠牛魔王好呢？
0: 小黄啊，小黄，在妖界我还是能说得上话的。我跟各位妖界的兄弟们已经打好招呼了，你觉得哪个妖怪还会用你呢？
1: 哎呀，咋下雨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躲雨。哎，前面有棵大树，就躲这儿。哎呀妈呀，别劈我呀！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完了！我这丝滑的毛发，
0: 这是小黄吗？哎呦，换发型了呀！
1: 白骨大人，小的知道错了。
0: 哎呦，哭得如此伤心，这是受了多大委屈啊！
1: 我被雷劈了。
0: 啊，怪不得这毛都焦了。那你这回来干什么呀？
1: 我回来工作。
0: 你不是辞职了吗？
1: 我只是一时冲动。
0: 你不是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吗？
1: 白骨大人就是我的四方。
0: 哦，我还不知道我有个四方的外号呢。听说你去找过黑熊精、豹子精还有牛魔王，怎么不在他们那儿高就啊？
1: 我就觉得这波月洞挺适合我的，能遮风避雨还冬暖夏凉，最重要的是像白骨大人这样优秀的领导可遇不可求，我实在舍不得。
0: 你就不怕我羞辱你啦？
1: 你那是对我的鞭策，培养我的抗压能力，增强我的心理素质，让我变得无坚不摧。
0: 啊，终于明白我的苦心了。
1: 曾经有一份工作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对白骨大人说，我不走。如果要给这份劳动合同上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10000年。
0: 那 KPI
1: 不难，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妖。

0: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看到你的成长，我很欣慰。那巡山的事儿，大人叫我巡山，我就巡山，目光所及之山，小的都跑一遍。哎呀，这荒山野岭的跑十遍也找不到啥吃的了，明明搬家是最好的选择，可他偏偏不听啊。可惜我这一肚子的才华，还好豹子精发现了我这匹千里马，嘿嘿，等我拿到宝贝我就去邀功了，彻底跟你这个老妖头拜拜。
1: 这小黄怎么还没回来呀？
0: 白骨大人，白骨大人，不好了，豹子精带着众多小妖来占山头了。
1: 什么？众小妖听令，拿上你们的武器迎战。
0: 白骨大人，豹子精在外面叫嚣说你没有宝贝，对付你根本不在话下。
1: 哼，敢小瞧我，我什么都不打照样把他打败。
0: 还是白骨大人厉害。
1: 走，
0: 快走吧，嘿嘿，正好让我去偷宝贝。白骨大人天天晚上都要看看这个宝贝才睡觉的，我都要看看这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嗯，我记得好像是在这石枕之下。哎，找到了，嘿嘿，咦，怎么里面有个我呢？
1: 小黄，你在干什么呀？
0: 啊，白骨大人，我，
1: 你偷偷拿我的宝贝干什么呀？
0: 我就想看看我的头发还有多少。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1: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2: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2: FM92.7， 畅行连云港 ，927 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
4: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 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0: 会发光。
3: 生命中

有数不清的回忆缠绕着我们，追随着我们，装满我们的另一个世界，心灵的后花园，让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那里玫瑰怒放，水仙含羞，歌声就是流淌其间的细流，装点了每一条的小径，如丝竹，如梦幻，如影随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都希望在这一刻，你在音乐的世界里，心是柔软的，情是温暖的。

记得作家余杰说过，一粒种子可以长成一个春天，一滴眼泪可以流成一片海洋，一首歌曲可以唱出一颗心的冷热。现代化的进步可能是回忆过去的绊脚石，可是忙碌的生活不是让自己心灵荒芜的理由。在繁忙的都市中穿行的人们，疲惫和苍白是他们最常见的颜色。当繁忙过后的空虚袭来，寂寞涌上心头的时候，不用歇斯底里的狂吼，只要随意的听一曲歌，任由思绪穿越从前，不管是欢乐的还是忧伤的记忆，不管是光荣的还是尴尬的心情，毕竟那是生活赋予的财富，是岁月无与伦比的珍藏。我们无法挽留时间前进的脚步，可我们却拥有着永恒的过去。只要你留意，从中总是能找到让人动容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歌声永久的魅力所在吧。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

0: 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忙碌的生活会让人感觉有一些累，或许也会让人感觉有些烦，没有时间去做另外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忙过之后再回首，或许你又会骄傲地说，我是忙碌的。

曾经我以为我们这一生很长，总会爱很多的人，后来才发现，不管时间如何张牙舞爪，光阴如何死去活来，最后你记忆里所能铭记的爱人其实只有两个，一个他爱你，一个你爱他。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依旧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分享。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接下来一起来分享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茫茫人海中，我们每天和很多人擦身而过，连给彼此一个微笑的时间都没有，更何况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呢？然而生活却处处充满了变数，当忙碌、疲惫、奔波占据了你所有的生活时，微笑、轻松和爱似乎也会悄悄离去。如果今天你终于发现了这一切，那么我想给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也给你自己一个拥抱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青春在感悟着人生，我们在感悟着青春。岁月就像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隐隐的伤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继续来听歌吧。

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1: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无论是同学发小的聚会，家族亲戚的团聚，还是难得和父母交心的时刻，酒这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饮品，总归是中国人餐桌上少不了的气氛担当，佐餐刚需。然而一到逢年过节，关于喝酒导致猝死、疾病和次生人为灾害的社会新闻不胜枚举。如何才能把酒喝得安全健康，还能尽兴，把这种愉悦感延续到第二天，而非抱着马桶鼻涕眼泪一大把

的边吐边说，再也不喝了，这可是个技术活。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分享怎样健康安全的喝酒。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通俗讲酒的好与不好，除了所谓的顺滑柔香醇等专业品鉴上的体会，更多是以是否宿醉头疼为衡量的标准。然而这种最后才知道的身体感受，多少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先自损八百是不可取。但实际上在最初挑选时，我们就能够提前避坑，选择什么样的酒同样也关乎易醉与否。制作工艺上，酿造酒比蒸馏酒更不易宿醉，所以同样的需求下可以首选酿造酒。而在蒸馏酒中，相同颜色下浅色的会比深色的更不易醉，如同等度数的红葡萄酒就比白葡萄酒更易醉。所以无论你是否懂酒，是否自己会品，按照这个标准来挑酒就不会出什么错。我们先来说说酿造酒及其分类。酿造酒又称发酵酒、原汁酒，是借酵母发酵作用，将原料中所含的淀粉和糖质转化产生酒精而形成的酒。葡萄酒包括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玫瑰葡萄酒、香槟、起泡酒、波特酒、雪莉酒等强化葡萄酒，以及添加香草、蜂蜜或烈酒的加味葡萄酒。谷物发酵酒包括啤酒、黄酒、清酒。再来说说蒸馏酒及其分类。蒸馏酒是乙醇浓度高于原发酵产物的酒，制作时先经过酿造，蒸馏后进行冷却，最终得到高度数的酒精溶液饮品。蒸馏酒大多是度数较高的烈性酒，包括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伏特加、金酒、龙舌兰和白酒。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选对酒，选对容器也同样能够帮助减少宿醉的可能性。相同容量的酒杯倒入窄口杯会看起来更满。研究表明，杯身较长、杯口较窄的酒杯和杯身短但杯口开阔的酒杯相比，前者倒酒时会少倒入超过 10% 的酒液，从上方倒酒会看起来更满。即酒杯放在桌子上倒的时候，会比手持杯子倒酒的方式减少1/10以上的酒量。千杯不醉是只存在于电影里的桥段，现实生活里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差异造就了有些人碰到酒精就全身过敏，有些人分解酒精的能力远远高于常人，但后者喝多了照样也醉。所以想要喝酒不易醉，掌握好方法才是真的关键。小贴士一，不要空腹喝酒。胃里空空如也，酒精进去自然高效率吸收，分分钟撂倒你没商量。喝酒前最好吃个八分饱，就算等不及吃那么多，我们常说的垫垫就比空腹强。如果实在来不及，喝酒前半小时喝瓶纯牛奶，要是来得及，牛奶里面加点糖或者蜂蜜，不光能够预防酒醉性胃炎，还能促进乙醇分解，更保护胃黏膜。小贴士二，兑水。这里说的不是往酒里直接兑水，而是一口酒一口水的频率交替喝。当它们在你的身体里混合，同样能够冲淡血液里的酒精浓度。小贴士三，养鱼。肝脏每小时分解酒精的能力有限，小口慢喝能够给肝脏足够的分解酒精时间，避免过量和酒醉。况且大口灌酒不光容易醉，也可惜了好酒吗？喝酒时总是难免会捎带点别的，比如续摊儿，正餐喝白酒，下一轮喝啤的，或者调配，喝完酒想冲杯浓茶解一解，或者来点功能性饮料提提神。看看这些让身体更难受的昏招，你中了几个？第一，白酒加啤酒，蒸馏酒加发酵酒，一个度数高，一个易宿醉，完美踩坑。啤酒度数低，很容易喝多，二氧化碳和大量的水分简直是白酒高浓度酒精在全身高效渗透的催化剂。
不光能够让你喜提超前体验醉酒感，更把

肝、脑、胃、肾各种器官全体暴揍一顿，达成难受程度1+1=2的自损大招。第二，烈酒加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和维生素等。拿红牛对烈酒，好不好喝因人而异，但钠离子、咖啡因加酒精的三重叠加，对心脏的压迫和攻击却是无差别的，心慌胸闷这不就来了吗？第三，白酒加浓茶。谁劝你喝多了来点浓茶透一透，和劝你喝这么点不用交代价是一样的猪队友。《本草纲目》记载，酒后饮茶伤肾，腰腿坠重，膀胱冷痛，兼患痰饮水肿。浓茶遇酒，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心跳加速，胃黏膜损伤，恭喜你自损任务完成。第四，酒加碳酸饮料。碳酸饮料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胃里释放二氧化碳气体，恰好它们就能迫使酒迅速地进入小肠，小肠对酒精的吸收速度那可比胃快多了，那可想而知伤害也就大多了。酒喝完了，有些事儿要及时做，比如吃瓜喝汤，而有些事儿千万不能做，比如洗澡。刚喝完酒就洗澡，洗冷水澡轻则感冒，重则血管破裂，洗热水澡血液都跑到了皮肤，肝脏解酒受阻，且血液循环加快，会加重醉感。澡不能洗，汗蒸更不行，喝完酒犯困再正常不过了，那睡个热乎觉总行了吧？还真不行，立刻睡觉代谢会变慢，会伤肝，而电热毯会使血压升高，有诱发心梗、心绞痛等风险，更不行。很多人觉得醉酒后马上吃醒酒药就没事儿了，但实际上醒酒药只是让你暂时摆脱醉酒状态，其实是将醉酒时间延长了来作为代偿，与其吃醒酒药，不如喝点有醒酒功效的汤。另外，喝酒之后勿食用退烧药，不仅可能会让肝脏发炎，甚至会产生永久性的损伤。喝酒后人一脱水，心率本身也极易升高，此时在锻炼尤其是剧烈运动，会加重脱水危险和心脏负担。喝酒时不能兑汽水，喝酒后总可以了吧？答案也是不行。酒后喝汽水对肝脏不利，还有诱发急性胃炎的风险。同理，茶类饮料兴奋心脏，对肾脏不利，不行。咖啡会加剧身体缺水，总之这些饮料都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的喝解酒的蔬果汁或者热汤吧。即使前面的功课都做到了，我们也不能忽略酒精对身体会造成伤害这个事实。所以如何给身体减负，让伤害降到更小，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并熟知的功课。第一条，有度，这个度是度量也是度数，饮酒不过量是我们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重要事情。而同等量下，高度酒对肝脏等器官的损伤势必比低度酒大。第二条，吃瓜，餐后水果可以首选西瓜，它能够有效地帮助酒精排出。第三条，喝汤，喝酒时吃点热汤面，面汤中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盐分、微量元素都能够帮助消除醉酒头疼和味觉失灵。如果感觉不舒服，蜂蜜水、果汁、番茄汁、白萝卜汁、芹菜汁或者米汤都能缓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电视剧《狂飙》大家肯定都看过，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从一个善良的鲨鱼饭成长为心狠手辣的社会大哥，他和大嫂陈淑婷的 CP 也让人磕得昏天黑地。有一集高启强为了见陈淑婷最后一面，称自己得了绝症。什么绝症？干眼症。高启强说目前没有药能够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眼胀、眼干、见风流泪，甚至长期眼干的话，你也可能得了高启强同款绝症。近年来干眼症的发病呈上升趋势，眼科就诊人数也越来越多。据统计，中国约有17%的人患干眼症。干眼症的发病率这么高，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干眼症。人的眼睛表面有一层液体叫做泪膜，泪膜有三层，从外到内依次是脂质层、水层、粘液层，它们覆盖在眼睛表面，起润滑和保湿的作用，还能为眼表组织提供营养。我们每次眨眼都会在眼睛表面形成新的液体层，以维持泪膜的完整。如果一直不眨眼，任由泪膜中的液体蒸发，眼表就会失去保护层，我们也会觉得眼睛酸涩。通常情况下，泪膜的完整性可以维持15到45秒，高于我们放松状态下每分钟10到15次的眨眼频率。但干眼症患者新形成的泪膜往往不稳定，很快就破裂，因此他们需要更多次的眨眼来维持泪膜的完整性。很多原因会使得泪膜液体分泌减少或蒸发增多，如果泪膜稳定性因此下降，就很有可能引发干眼症。干眼症患者除了眼睛干之外，通常还会有一系列的其他症状，比如对光敏感，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有些睁不开眼，常觉得眼皮很重，或者是眼睛里有东西，眼睛会有发红的现象或者是灼烧感，眼睛很容易疲劳，还会出现模糊，学习工作会难以集中精力，迎风容易流泪，但迎风急性流出的液体与通常的泪膜液体相比成分不平衡，不能很好地缓解干燥的症状。干眼症一般不会致盲，但却能够明显降低生活质量，长期的眼干也容易发展为干眼症，因此需要重视起来。干眼症多见于40岁以上的人群，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大，泪液的分泌功能会逐渐的减弱。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和角膜接触镜的普及，年轻的患者越来越多，女性更容易患干眼症。怀孕、使用避孕药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干眼症状会由于激素变化而加重。长期待在空气不流通的场所或者是粉尘环境当中，以及经常从事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工作，比如经常使用电脑，可以加速泪液蒸发引起干眼。另外，干眼症是某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降压药物和抗抑郁药物等等。此外，一些含有防腐剂成分的眼药水可导致泪液分泌减少， 如果不遵照说明，随意增加用药量或者延长用药时间，不仅不能缓解干眼症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轻度的干眼症，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以及使用人工泪液就可以缓解。中重度干眼患者则需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通过药物或手术来治疗。美瞳、隐形眼镜等角膜接触镜虽然美观，但是会加重干眼症状，建议有相关症状的人减少使用。眼线笔和睫毛膏可以阻挡眼中的腺体，导致眼睛周围区域发炎，建议减少眼部化妆品的使用。减少对屏时间，用眼一到两小时之后闭眼休息几分钟，或反复眨眼几秒钟，并避免熬夜。空气干燥的房间可以使用空气加湿器。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安全的喝酒以及干眼症的话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事儿。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亦或者您在装修的这个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啊，或者是在各个消费环节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时候，记住啊，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的热线。同时呢，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许其斌315902也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遇到任何消费场景中的问题需要投诉的话，记住啊，您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用啊。如果是通过我们线上投诉的方式啊，通过添加我们服务微信号的朋友们，记住啊，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啊。如果您方便的话，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啊，以及您的所有的消费证据啊和您的诉求啊，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快速的帮您进行调解。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关心的啊。我们看了一下线上咨询的这个消费者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000多人啊。我们讨论的一个要点，今天第一部分的一个要点呢，是讨论厨房电器，哪一些电器是真的鸡肋，哪一些电器是伪鸡肋，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们今天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成员的田欢啊，田总在这儿呢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线上调解一起啊这个厨电因为质量引发火灾啊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进行线上调解啊。我们欢迎朋友们也通过抖音的这个空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抖音呢，朋友们可以直接通过添加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呢在收看的过程中需要提问，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可以现场为您解疑答惑啊，或者是线下啊，依旧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田欢田总啊。田总你好。
2: 大家好。
1: 嗯，很高兴，
2: 谢谢。
1: 嗯，很高兴百忙之中啊邀请我们田总来为我们解疑答惑啊。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朋友们眼中或者是心目当中啊，
2: 嗯，
1: 关注度非常高的这种所谓的鸡肋产品，它究竟鸡不鸡肋啊？首先第一个咱们先说洗碗机，这个我看关注的朋友超过了2000多位消费者啊，这是关注度最高的一类电器。
2: 对
1: 啊，就是很多这个新要装修的业主都在咨询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之前从来没用过，但是这个洗碗机已经大名鼎鼎了，就是我们不知道它真的好用还是不好用，但是我去翻各种各样的这个帖子，发现有人说实用，有些人说真的不实用。那首先我先请我们的专家啊，业内人士来给我们讲一讲。
2: 好的，那从洗碗机这个厨房电器的品类来讲，它洗碗机的这种怎么说呢，我们按照这个类别我们分为3种，然后一种是这种台下的嵌入式的洗碗机，一般它的套数会大一些，然后一种是这种台上的小套的，就像我们这种小蒸烤箱台式的微波炉那种的，它一般是小套的，也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然后第3种呢，是我们这种台面跟水槽嵌在一起旁边的，叫 叫水槽式洗碗机，这种的话一般套数也比较小一点，它的方法不一样。所以说客户提出来就是这个洗碗机鸡肋，可能是存在于他用的不同形式的这种款式的洗碗机，他有不同的看法，也不是一篇概全说所有的洗碗机它都是鸡肋产品
1: 啊。那咱们分析一下啊，就比如说咱们我觉得用的最方便的应该就是直接跟咱们的这个台盆这个我们厨房里面的台盆放在一起的，这样的是不是更方便一点？
2: 最初的洗碗机的这个发源是西方，它是以这种台上的这种独立的这种台式的产生的，它当时套数都比较小一点，可能就只有3套、4套、5套、6套这样子。但是这个洗碗机被我们搬到中国来，因为我们现在咱们国产的品牌都在做洗碗机，
1: 对，
2: 搬到中国来以后，我们中国第一人口比较多，然后

0: 然后这种碗盘，我们吃一顿饭，鱼盘煎盘，
1: 对，
0: 炒锅、炖锅、珐琅锅、砂锅，
1: 对，
0: 然后各种的这种碗、汤碗等等都比较多，然后导致于说，为了适应这个中国的客户的需求，他需要做大套的。
1: 嗯
0: ，OK， 那我们就大力的发展的这种台下的嵌入式，现在最大的多到20多套，你家里有8口人都没有问题。
1: 哎，就是我锅也能放进去吗？
0: 锅也能放进去
1: 洗，啊，也能放进去啊。
0: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发展。那客户说有一些不好使，那可能他选的这种小套的产品，他觉得不好用。
1: 嗯，
0: 另一个方面就是，他手洗洗习惯了。然后可以放在，因为我们也存在一部分的这个客户还在用消毒柜，因为这个洗碗机是消毒柜的一个衍生品啊，因为洗碗机都具备这个高温杀菌烘干的这种功能，它可以进到有这个杀菌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个洗碗机是距前边比较注重生活品质消毒柜客户的一个升级衍生品。
1: 哎，其实消毒柜也不便宜，我当时我记得我当年买的时候也要6-7千块钱，5-6千块钱呢，很贵的。
0: 对的，其实现在消毒柜它也有它的这个客户群体存在，
1: 嗯，
0: 因为它是专门做消毒的一个产品，
1: 但它也有 bug。
0: 你说一说，
1: 因为我也遇到过，我看这个也有这个几十位的消费者跟我遇到同样的这个情况，因为不是自己使用，家里边家人使用的时候，您知道我们有些塑料的这些碗，放进去了，只要它一高温，立刻就化了。
0: 哦。
1: 它就粘在了这个洗碗这个柜里边，然后二次使用的时候就一股怪味儿，就没法再使用。
0: 对，它的确是需要去注意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有注意的这个事项。
1: 哎，对，
0: 消毒柜的话，因为它会进行高温的这种杀菌，它就需要有一些产品是塑料制品，
1: 嗯，
0: 它不可以放到这个消毒柜里边进行消毒，
1: 是的，
0: 对吧？这个是产品需要的一个这个产品使用上的一个注意事项。
1: 嗯，
0: 然后我们回过来继续去讲洗碗机。那同样的洗碗机，我们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就是这种碗具器具是不允许放到里面去使用的，哎，它也有一个弊端，比如说木质的，
1: 木头的碗是不能放进去的。
0: 比如说有一些这种不可以放到洗碗机，
1: 嗯，
0: 因为洗碗机它也存在于高温除菌这样一个这个模块的功能，它也是不可以放进去的。
1: 是不是玻璃制品，就是比如说的酒杯杯壁比较薄的那种，
0: 看这个玻璃杯这个杯子它是从哪儿买的，它上面一般正规的厂家生产，它都会有标注可不可以使用洗碗机。如果它可以使用，那放进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洗碗机洗一些红酒杯啊，平常用的水杯啊口杯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些就是厂家没有标注它可以放在洗碗机里去洗的，它接受不了那么大的水压去清洗或高温去烘干，那就是不可以放进去的
1: 啊。它真的是有些可以，有些是不可以的，对吧？
0: 对。那说起来这个洗碗机鸡不鸡肋呢，如果说对洗碗机的这个有需求的客户来讲，他想要去解放双手，然后想要保证他的器具都达到一个这种高温杀菌，和比如说这个锅啊，我们用了久了之后，大家知道炒的话旁边还有很多这个油啊，黑的东西粘在上面，
1: 是的，
0: 对吧？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习惯的时候觉得它有点生活气息，我不会说把锅后面经常去做清洗。但有一些这种客户呢，他对于这个家庭的清洁度有要求，包括这个锅的背面，他就想要让它一直保持是这种新的状态。OK， 那他会把洗碗机也放，把这个锅也会放到洗碗机去做清洁，但是自己洗起来呢，从锅各种到锅碗瓢盆到碗很累。
1: 哎，是的，
0: 他就需要这样一台洗碗机。那对于这样的客户来说，他不积累。然后对于客户他习惯于手洗，放到消毒柜里去消毒一下或者是晾干一下，他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人口又比较少，就只有1-2口人随手洗一洗就很方便了，饮食的这种做饭也比较规律，不会有那种爆炒啊炖啊烩啊，就是那种油烟污特别大的这种状况下，他生活简单，饮食的这种烹饪方式也简单，那他可能不需要洗碗机去帮他解决这么大的这种洗碗啊洗锅的这种烦恼，那可能对于他来讲他会比较鸡肋一点。
1: 哎，对，那就是这个是。

0: 孩子，你会发现这工作量是
1: 就增大了，
0: 骤然之间增加了啊。
1: 还有一些这个小两口啊，姐，我这边打断一下，可能要给你唱个反调。有些小两口呢，他可能刚结婚的时候可能会划分一下，你做饭我洗碗，
0: 对对对，有这样。
1: 然后有时候另一个洗碗的人不想洗碗的情况下，他可能在装修的时候会选择买个洗碗机解放一下自己的双手，
0: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其实既然科技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其实它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1: 是的
0: 啊，那我们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里就说到了，既然洗碗机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家庭人数和这个
1: 和个人的这个需求
0: 来决定它的大小
1: 啊，
0: 它的这个式样。那么我选择了洗碗机，我还需要选择消毒碗柜吗？
1: 看功能看需求，因为有一些家里，比如说我们有老人家有小 baby， 他可能在一些这种饮食器具上注重非常高的消毒要求的时候，
0: 对，
1: 他可能还会去选择这样一个专业的消毒柜产品。那如果说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厂方也在研究不同的产品，你像这算不算打个广告呢？因为我们老板电器是有一个系列的产品，它做的是消毒洗碗机，就是它兼备了消毒柜和洗碗机的两种功能。
0: 我觉得这个好，
1: 这样就省地方了。
0: 哎，是的，
1: 选这个产品的话，就一下解决到以后了。
0: 对，就是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讲，你知道吗？消毒碗柜最后它沦为什么？它就沦为这个放，我觉得放碗
1: 了。
0: 对对对，它而且设计的非常好，它比较实用啊。就是很多朋友讲，那是你花好几千块钱买这样的一个碗篮，就觉得内心心有不甘，对吧？但是咱们既有这个洗碗机的功能，又有消毒碗柜的这个功能，我觉得这个电器好哈。
1: 对，因为目前这款产品是我们的专利产品啊，广告不打了。我们接下来说就是，还是我们的业主朋友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家里生活的这个习惯和分工，然后去选择一下你是不是需要买这个洗碗机，需要您就选择，不需要就不选择，它就不鸡肋了吗？
0: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话题我们讲完了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讲一个投诉的问题啊。那我们接到这个消费者的投诉呢，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个消费者李女士，她在2024年底的时候选购了这个某一款的这个厨电啊，油烟机加上这个我们的燃气灶啊，这样的这个使用到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家里的老人啊，因为在看这个手机啊，看嗨了，就没有关注到这个灶上的这个情况。这个食物不仅发生了外溢，还发生了烧干锅熔断，最后引发了这个火灾啊，就是点燃了这个旁边的这个电线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这个初步的调解的结果呢，厂家电器方呢，厂家给出来一个赔付的方案，是你这个烧坏掉的这个电器啊，两个电器啊，就是油烟机灶具，剩下还有下面的这个厨房的这个橱柜
1: 柜子，
0: 这个呢给予赔付，赔了初步的这个调解方案是给6000多块钱，但是消费者呢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个当时电线同时引燃了他们家的另外一个这个叫燃气热水器啊，这个他也是买的一个某进口品牌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啊，那他认为应该再赔付他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费用，因为他毕竟也使用了这个几年的时间嘛，有将近两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提出了一个额外的6000多块钱的一个赔付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我们也看了相关部门给回来的这个最后鉴定的一个结果哈，这个事故的这个引发的原因呢，是跟这个它的灶具的质量
1: 有关系
0: 啊。这个并不是这个，除了这个消费者自己当然使用不当，这是存在了这个问题，但是灶具呢，它自身也有它的质量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线路也本身也有问题，在高温之下啊，引发了这个火灾啊，电线的这样的一个火灾啊，就是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消费者呢也聊了，他还是希望再赔付的这个电器呢，就包括了因为这个火灾引发了他的这个顶棚
1: 也
0: 对吊顶，它这个吊顶的损失啊，也有这个我看了一下不多啊，不到2000块钱，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损失啊。这是商家呢是不能接受的，就大概有80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所以就想问一下啊，如果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前面的这个鉴定结果是正确的，

0: 情况下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电器的质量引发了这样的一个厨房的这个火灾，
1: 嗯，
0: 那么是不是相应的所有的这个损失应该由品牌方来赔付？
1: 好的，因为我这边就是我们老板电器这边去处理这种，
0: 嗯，
1: 如果说真的是因为我们产品质量的问题，
0: 嗯，
1: 而且这个权威部门也出了这个相关的事故的真实原因，就是因为这台灶具出问题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厂方会去全部承担责任
0: 啊，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电器生产就是出厂之前，就我们同时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质量险和第三方责任险，对吧？
1: 就是这个产品
0: 责任
1: 险是吧？怎么讲呢？就是正常的这种投诉，就是这种投诉，就是它发生火灾了。在我们这边去认证的一个权威的证明是报了这个119。
0: 嗯，消防
1: 119会进行调查。嗯，调查它的起火原因，
0: 嗯，
1: 起火原因是因为灶具，然后它再查灶具是因为质量问题还是说人为使用上导致的问题，然后去判定是厂方责任还是客户有自己的责任
0: 啊，消费者，
1: 如果
0: 嗯
1: 对，然后如果判定了就是厂家的这个责任的话，那厂家就会去给到相应的这个损失的全部赔付。
0: 嗯，我相信啊，这个品牌啊，那这个品牌不是老板电器啊，再次说明一下啊，这个品牌的厂家的相关客服人员工作人员还有我们消费者啊，包括这个经销商今天都是在听和看，
1: 嗯，
0: 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啊。
1: 嗯，
0: 那么在这儿说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啊，是谁的问题引发的，谁来负责，
1: 嗯
0: 啊，这个相应的解决。那如果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的消防部门
1: 嗯
0: 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嗯，的确是产品质量引发的，
1: 嗯，
0: 那么相应的这个赔付啊，就包括了你其他部位的这个损失的这样的一个钱。
1: 对
0: 啊，但是如果啊，这个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因为我们还没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到我到琪姐的这个手上啊，但这个认定事故认定这个。相关的责任证书，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书，如果您拿到了之后，根据这个来判断啊，如果说这个向消费者提供的这个资料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样的赔付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还有一种啊，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我人为的使用不到。
1: 对，因为我刚听到琪姐有讲这个案例，是客户他上手就忘记了。
0: 哎，对，
1: 他忘记了是因为这个灶具它一直在干烧，
0: 嗯，
1: 其实我们正常灶具的话，它是有一个熄火保护功能，现在是国家要求必须要有的，
0: 嗯，
1: 在灶具的生产标准上。那如果说这个防干烧功能的话，是客户去选购的一个功能，因为他要去付钱去买这样一个，
0: 哎，对，
1: 功能。如果说他这个灶具不具备防干烧功能，他又没有造成这个溢水啊之类的导致它熄火的情况下去断气，那这可能是跟客户的这个个人的使用上是有原因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引发的这种火灾，那厂方可以接受去做协调，可以适度赔付，
0: 嗯，啊，就是适当的给予一个赔付啊。那么大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如果这位消费者还有我们的品牌商，如果您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想法或建议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底下呢再详细沟通一下，但是还是要根据相关的证据来决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处理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是依然邀请这位消费者把您的这个处理的结果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如果没有处理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跟踪来进行调解的话啊，那么也发送给我们啊。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好，这个话题结束了，那我们另外一位消费者的咨询啊，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田总，他说是家里边在炸这个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啊引发了这个火灾，就炸东西的时候这个温度过高外溢引发了这个火灾，他想问一下这个属于我使用不当引发的呢，还是我可以去找这个商家去协商？
1: 这应该就是他的个
0: 人
1: 使用不当了，
0: 就是，责任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嗯。然后尤其是我们在这个高温油炸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您知道吗？我们在那个我们 中国人呢是讲究过气的，你知道这个一定要爆炒的时候，这火苗不起来，
1: 锅里的起火苗，
0: 对，你火苗不起来的时候，爆炒的时候火苗不起来，还认为就是我觉得这个菜不香，但是起来的时候啊，当然说了会引起相关这个油脂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就是就引起这个相关的这个物质对身体是有害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的的确确呢也容易引发这个火灾啊。这个是油炸的，还另外一位是因为颠勺而引发的这个火灾啊。这个过火就过到这个旁边的这个电源线上面了啊，就是这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火灾。
1: 一般着火的话，就是我是建议消费者啊，如果说家里发生了这种比较严重的火灾，是因为使用这种烟机灶具的这种器具啊，灶具导致的。那我觉得第一时间就是去报这样一个119，然后
0: 对，
1: 一定要让官方的啊来，第一是灭火，第二是检测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当然个人使用也有，对吧？
0: 对，
1: 在个人使用的情况下，有可能也会存在产品的这种问题，要权威的一个证明，证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吧，然后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像油烟机着火，它不是灶具着火
0: 啊，油烟机着火了啊。
1: 对，因为油烟机它不存在于说哪块能直接发生火。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4: Hello， 各位，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们的节目和我的声音又如约而至了。感谢大家在17点到18点这一个小时能够打开你的车载收音机，我们一起去旅行。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晶晶。第一首歌送给下班路上的你，来自金海心《呼吸》。

每一次听到金海心的声音呢，就真的像是在酷暑盛夏，然后在山林间，在海边行走一样，会觉得整个人呢特别特别的清爽。所以今天也是把这首很舒服的音乐作为节目的开场曲送给大家。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 最近这段时间呢，真的是持续高温啊。不过呢，雨水很快就要来了，今天就已经断断续续开始下雨了，对吧？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可能未来一个星期甚至更久的时间都会陆续有雨水光临。不过即便如此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在三伏天一起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纳凉玩水。但是搜来搜去吧，都是那几个老牌的网红景点。 到了高峰期堵车一个小时，停车位一位难求，玩水区域人挤人，本来是放松遛娃，结果搞得是全家身心疲惫。所以这整个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都在跟大家去聊一些相对比较小众的避暑胜地。前两天聊过了青山岛景区，聊过了孔雀沟，还有海上云台山。那今天我们还是要再来推荐一个人同样不是太多的，也很棒的一个避暑景点。 想要挖掘一处本地人常去但是外地游客却很少涉足，既能够避暑踩水又不用人挤人的宝藏地点，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潜心挖掘一下景平山深处的一个宝藏景点，那就是桃花涧。很多的朋友都只知道景平山有古迹，都只知道桃花涧到了春天有桃花，但是您却忽略了在整个桃花涧藏着一条 天然的清凉溪谷。和大家之前听过的山林景区的攻略不一样啊，今天呢我会站在本地家庭的日常出游角度，从实地的游玩体验再到时间规划和人文科普多个维度，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夏日的限定活动，来拆解一下桃花涧到底是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视角，前两天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针对外地的游客，今天我们是站在本地家庭，因为它离我们的生活太近了，尤其是对于市区的朋友啊。先来说一下为什么三伏天今天会介绍我们的这个桃花涧。首先地理位置离市区极近，或者说它本身它就在市区， 就算短途出行，您也不用早起赶路，对于作息规律的小朋友来说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呢，整条涧谷都是被山林包裹的，同样和昨天的孔雀沟一样，没有大面积的暴晒区域，自然降温的效果直接拉满。另外呢，它溪谷的玩水区域啊非常的分散，它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区域，而是分布在整个桃花涧景点的各个方位， 所以就不太容易出现扎堆下饺子的情况，而且潜水区居多，低龄的小朋友玩起来也非常的安全。再有呢，就是这里是集合了山水风光，还搭配了远古岩石的人文景观。玩水的时候能放电，放电的过程中又能够研学长知识，可以兼顾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需求。而且呢，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景区，所以呢，像停车呀、餐饮呐，都非常的完备，没有 一些其他景区乱溢价的现象，所以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其实桃花涧呢一直是咱们连云港的一个老牌景区了，对吧？这个对于绝大部分的连云港的朋友来说，这个景区都特别特别的熟悉，也是很多老海州人小时候的避暑胜地。 我虽然不是年纪很大，三十，快四十了，但是我小时候呢，说实话，经常跟爸爸妈妈去桃花涧。

就觉得桃花剑特别特别的好玩。到现在我脑海当中关于桃花剑的回忆都非常的美好，而且像我们小学学校组织春游，哎，也去过桃花剑，就觉得桃花剑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咱们港城一些网红景点的热度啊实在太高了，就把这里的人气给掩盖了。我们不是说网红景点不好，而是说这个老牌景点是别有韵味的。同样推荐大家，如果想去桃花剑的话呢，直接导航前往就可以了，搜索桃花剑风景区的游客中心，还是不要跟着导航的小路导到周边的村落啊，只有从正门进去才有规划完整的游览步道和安全的玩水区域。从海州，只要你在海州区的整个范围当中啊，最远也就是半小时就能够抵达桃花剑了，正常情况下也就是15到20分钟的车程，而且全程都是城市的主干道，和很短的平整的乡道，没有陡坡，没有盘山公路，没有这个很陡峭的或者是很大的这种盘山急转弯，所以新手开车都非常的轻松。而且停车场设置在了景区的大门外侧，有大面积的免费停车区域，就算是周末避暑的高峰，您上午到了那之后依然可以随便选车位，不用担心找不着车位，也不用担心车停在路边会被抓拍违停。说一下一个门票的政策啊，如果您现场购票的话呢是30块钱，线上平台提前一天预约的话还会有折扣，并且也会有其他的优待政策，1米4以下的儿童免票，70周岁以上的老人凭身份证件也是免票的，在校的学生，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这个大学生，都是半价的福利。另外60到69周岁的老人，应该叫中老年人吧，啊，也可以享受半价的福利。持有咱们连云港旅游年卡的朋友可以直接刷卡入园，全程就没有额外的收费项目。景区一般是7:30到8:00这样开园，到晚上6:00结束，下午的4:30左右会停止检票，所以大家呢要规划好这个时间。我们伏天游玩呢尽量还是上午出发，因为清晨的山林呢气温更低，而且涧谷溪水凉度最佳，也是游客最少的时段。如果说您是想感受大自然的这种洗礼啊，就是大自然给你带来的天然清凉的话呢，上午出发。如果说你想参与一些景区的互动游戏，一些 NPC 的交互，那就可以下午出发。7月25号开始一个关于桃花剑景区内部的限定活动。

我觉得这个游戏呢，它的玩法更适合是亲子家庭带小朋友去玩，因为不管是它的玩法也好， 还是他的一些 NPC 的互动也好，对孩子来说会更加的感兴趣。如果说您是想轻徒步，您想探险，您想去看一些名山大川，又或者说您想去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感受这个日新月异的变化，那这里可能不太适合你。但作为本地的朋友啊，您说想带着孩子放松放松玩一玩，踩踩水避避暑，这里太合适了。所以待会儿桃花剑该怎么玩，哪些景点要打卡，我们会一次性聊透。 送歌吧，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于梁静茹《美丽人生》。

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旅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晶晶。今天我们呢来重点聊一聊桃花涧景区。 提到这里呢，绝大部分的朋友都会想到这是一个到了春天就会桃花盛开的地方，但是夏天这里也超级超级的好玩。接下来我们来沿途看一看桃花涧有哪一些景点是值得让你驻足打卡的。首先就是在涧口有一片桃林休闲区，在你刚进景区大门不远处就有一片很大的桃林草坪，夏季 是非常舒服，能够让我们在这儿露营的。但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就是赏花的一个最好的区位了。您想看桃花，就在这个地方，成片的桃花都会盛开。不过到了夏天之后呢，因为草坪的地势非常的开阔，而且树荫全覆盖，因此呢就比较适合在这里铺着野餐垫来进行一个休整了，一场户外的野餐就在这里进行。大家可以把零食啊、野餐的装备都放到这儿，作为整个行程的大本营。 比如说啊，咱们一家五口，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出来玩，爷爷奶奶岁数大了，不想走了，怎么办呢？就在这儿原地等等候，孩子跟爸爸妈妈上山完了之后，如果是累了，可以回到咱们这个基地，啊，来补给一下，补给完了再继续出发，并且小朋友也可以在这个草坪上自由的奔跑、放放风筝啊，然后这个跑跑跳跳啊，就可以多放放电。 也可以呢，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坐在这儿休息乘凉。很多的本地家庭都会在这里先休整半个小时，适应了之后再开始往深处走。所以我们会推荐大家，如果咱们举家出行，可以带上一点露营的装备，在这里呢把它变成一个补给站。接下来我们就是开始往桃林的里面走了。 走个几分钟吧，就进入到了桃花涧整个景区的核心玩水的区域。整条山的山涧呢，都是由景亭山的泉水汇集而成的，所以全是活水。全程大概4.4公里左右，是被天然的石块分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不同的浅滩。和峡谷类的景区集中式的玩水不一样的是，这里的水滩分散在步道两侧。 大家可以随便找一处人少的区域落脚，咱们昨天不是说到孔雀沟吗？孔雀沟就有那个孔雀湖，绝大部分的地方也包括像鱼湾、像二龙潭，对吧？都是一个比较集中的戏水区域。但是桃花涧它是随意分散的，水深呢就维持在了脚背到脚踝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孩子有溺水的风险，水非常非常浅，并且水底呢是常年水流打磨出来的光滑鹅卵石。 啊，没有什么碎石，没有暗坑，也没有暗流，家长也不用时刻担心孩子会不会有安全的隐患，并且呢，也是常年恒温的一个水温，尤其是伏天，踩水降温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是原生的一条溪流嘛，所以在这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小鱼小虾，大家也可以带着小水桶啊、小捞网啊，来捞一捞小鱼小虾。但是建议大家捞完记得放生，保护山林生态。 整片溪谷两侧是古树成荫的，全程没有暴晒的路段，是低龄宝宝玩水的一个首选区域。我们可以在这玩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孩子在这里会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各种和水有关的活动啊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有一些朋友，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朋友，可能在这玩完水之后，差不多就准备返程了。但是如果说您家里的孩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 那么我们千万不要错过桃花涧最具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戏水的区域玩完了之后呢，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就会来到江君崖的岩画。这是国内最知名的史前石刻的遗迹，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这也是一个天然的户外历史课堂，并且景区当中也配有讲解台，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去了解一下远古先民的 生活和祭祀的相关文化，把亲子游玩和历史科普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告别玩水的单调感了。而且这片区域呢也非常的安静，逛累了坐下来休息也同样是非常清凉的。岩画附近的水晶石廊是本地人会比较私藏的一个休息点。 廊亭是沿着溪流修建的，走累了就可以坐下来听一听溪水声，近距离的观察一下山间的植被， 而且周边生长了大量的野生绿植，就很适合带小朋友去认识一些野外的植物，做一些自然的科普。并且这里的游客密度非常低，就比较适合去拍拍照打打卡。沿着整个山体的环线呢，中间有一处不用爬坡的观景台，站在这里可以俯瞰整片涧谷和锦屏田园的风光，视野很开阔。您可以在这里留下全家福，体力充沛的家族可以继续沿着这条平缓的支线往里边走，全程是石板路面，沿途人迹稀少，所以人少了之后，氛围感就会拉满了嘛。偶尔能够看到一些本地的垂钓和写生的爱好者，这里的溪流会变得更加的清幽，因为人少嘛，所以会基本上杜绝掉一些人为的痕迹，就很适合喜欢安静的家庭短途探索，往返的时间全程半个小时，也不会过度的去消耗你的体力。所以我们简单的排列一下大家到了桃花涧一个游玩的时间和顺序啊。我们会推荐大家呢8点出发，8:20左右抵达景区，8:20到9点我们可以在门口那个大草坪休整休整，布置一下野菜的装备，热热身，放松放松。9点到10:30主玩这个溪谷啊，说白了就是玩水，因为上午的溪水温度最低，蚊虫最少，孩子玩起来呢也最舒服。到了10:30左右可以到石水廊来休息一下，补充一下饮水，补充一下这个零食，给孩子充充电。11点往后就可以来到将军崖的岩画附近，用半小时的时间跟孩子参观参观，学习学习。11:30到1:30我们可以来到景区周边的农家乐用餐，并且午休一下，就可以避开正午的高温了。到了下午呢，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啊。一种选择呢是可以到观景平台远眺拍照，然后呢再到后山的支线小众徒步。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尤其是从本周末开始，25号开始，您可以带着孩子来参与 NPC 的互动了。游戏的方式很多，互动的种类也特别的丰富。野人谷啊，这个咱们都知道，就是桃花涧这几年主打的就是野人谷的一个概念，有很多很多像是原始人一样的 NPC 会在现场跟大家来互动，这个趣味性是直接拉满的。所以整套行程下来呢，我觉得不会太赶路，也不会浪费游玩的时间，属于老人小朋友都能够轻松适应的一个旅行的强度。刚才不是说到了中午农家乐吗？多补充几句吧。景区大门外的沿线呢，基本上都是本地农户自营的农家乐，而且菜品呢也都是周边农户自己种养的，口味上很清淡，没有重油重盐，很适合小朋友食用。从食材的选择再到烹饪的技法，主打一个纯天然。推荐大家到桃花涧景区附近一些好吃的菜品吧，像锦屏山散养的草鸡煲啊，不管是烧的还是煲汤的，我觉得都很好喝啊，都很好吃。再有呢就是用山间的鲜笋炒出的土鸡蛋啊，也非常的好吃，很鲜嫩。再有就是很多当地的这个农家乐的这个庄主啊，可能会自己到这个景区里去垂钓，钓上一些小杂鱼之后呢，就会烧一份煎溪野生杂鱼。再有就是像这个农家的粗粮拼盘作为主食啊，也非常的好啊。我们多吃点粗粮，其实对身体是有裨益的。所以呢，到了这个桃花涧景区附近的这些农家乐，草鸡煲必吃的，鲜笋炒土鸡蛋必吃的，涧溪的野生杂鱼必吃的，农家粗粮拼盘也是必吃的，食材非常的新鲜，关键价格很实惠啊。人均消费就是在50-60块钱左右，一家老小100-200块钱就吃得很好了。性价比特别高，游玩结束了之后在这里补充补充体力，就可以回家了，对吧？我觉得这个行程的安排是很舒服很惬意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17:30的一个时段了，后半段的节目呢，我们还会和大家送上的就是关于7月25号桃花涧的相关限定活动的主要内容啊，还包括我们出行的一些安全提示。那稍后我们会继续回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国庆韦礼安又是艳阳天，北京时间呢是7点36分，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啊，由连岛景区冠名。

今天呢，我们是用一整期的时间去聊一聊桃花涧景区，同时也做一个预告啊。今天是22号嘛，在25号，也就是本周六，桃花涧天书水镜野人部落大冒险这样一个夏日限定的活动会正式的回归。我看了一下这个活动的玩法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这个活动会持续5个周末，从7月25号开始呢，一直持续到相当于是8月的最后一周，就是一个半暑假的时间。

0: 一个半月的时间啊，半个暑假的时间都可以让很多的孩子在这里快乐的玩耍。想玩水又不想人挤人的，那就要钻进咱们桃花涧这片绿野仙踪了。
1: 野人NPC 山间互动还可以泼水嬉闹，真的是趣味十足。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一个安排啊。 这个天书水镜野人部落大冒险的活动时间呢， 是从7月25号一直到8月23号， 每一个周六和周日。画个重点，不是每天都有，是每个周六和周日。然后有哪些表演的内容呢？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先来捋一下。刚才咱们不是说到，您如果想去桃花涧景区，可以用上午和中午的时间来游览和补给，下午就可以在我们的野人部落 天书水镜的活动里玩个过瘾吗？在南门的区域呢，有两场演绎，一场演绎呢叫做水镜初开，时间是下午3点半，还有一场演绎的活动叫勇士试炼，是在下午的3点45、4点45和5点45，就每个小时都会有一次的互动。 而在剑龙园的这个区域呢，有野人嗨嗨舞，时间是下午的4点、5点和6点，同样是每小时一次。到了桃园广场，有玄鸟祈福舞，是下午的4点10分、5点10分两个时段，还有欢乐野人的表演是在晚上的6点10分，都是在桃园广场。在景区的枫阳亭有部落呼唤的一个互动， 时间是下午的4点、5点和6点。到了晚上6点半到7点半，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山门广场会有部落社火的活动啊。总而言之就是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7点半， 不同点位、不同的互动、不同的NPC、 不同的风格，您可以在这里玩嗨啊，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除了这个NPC的互动之外呢， 景区也包括尤其是剑龙园这个区域啊，有水枪大战，有泥浆浴，可以玩桨板，可以玩皮划艇，可以溯溪探险，而且是全时段不限时开放，让您一站式的就完整解锁在夏日山野冒险的体验。 7月25号到9月19号这个期间啊，时间更长了。每个周五、周六、周日这3天的晚上，在门前的广场都会有篝火晚会，我们会有这个相当于主持人嘛这样的一个角色，包括有现场互动的NPC， 带着你一起在整个广场上一起载歌载舞，围着篝火蹦蹦又跳跳啊，真的是非常的好玩。 所以这个时间持续的会更久啊， 7月25号到9月19号， 每个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都有。如果你是艺人，就特别喜欢跟别人互动的话，这个活动不要错过啊。整个桃花涧这个野人谷的相关的故事呢，也包括天书水镜的一个故事的框架呀，是来自于一个神话传说啊，就是相传西河神女曾在此镇住阎魔，留下了神秘的天书水镜。 如今呢，魔火异动，古老的部落正在召集水灵勇士，所以呢， 只要你来到现场和NPC互动了， 你就会成为他们要找的那个水灵勇士。所以只要你入园，就会领取一本探险的手册。这同时也意味着你正式入伙了，正式加入了他们，一场关于勇气和智慧的冒险就展开了。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小朋友们孩子们就更加愿意参与了。 可能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不是特别感兴趣，对吧？更想休闲式躺平式的这个旅行。但是孩子高兴了，咱们家长不就高兴了吗？因此到了这之后啊，每一个孩子包括每一位家长都不再是路过的游客，反而都成为了故事的主角，全程跟随着NPC的一个指引，会深入到西涧去寻找散落的9块金乌石。 当所有的线索拼凑完整了，不仅能够换取神秘大礼，还可以亲手将这段山林的传奇书写结局啊，你来书写结局，所以这个参与感是直接拉满的。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在我们的桃花剑当中还会有一个寻宝的活动，只要你能够找到散落的九块金乌石就有奖品送上，我们就理解的庸俗一点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天枢水镜这项活动的五大爆点嘛。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入园即入伙，完成部落的试炼 ，NPC 会为你绘制源自将军崖岩画的上古图腾，会在孩子们的手上或者在我们爸爸妈妈的手臂上啊、脸上啊做一个彩绘，这不是普通的彩绘，而是你的部落身份证。另外呢，你可以认养一只萌趣的小金乌，在这个清凉的浅滩来开启亲子漂流竞速。获胜不仅是赢奖品，还能够解锁金乌石的关键线索。我们刚才不是说到整个桃花剑散落的九块金乌石找着了兑换奖品吗？你可以认领这个小金乌，然后呢就可以来参加一个小竞速漂流赛了，获胜就有线索。他会帮您把全天的寻宝的剧情串联起来，让你玩水啊更有目的性。再有呢，就是一个泥浆的玩法，咱们刚才不是说到在这里可以让孩子玩泥巴吗？在整个景区当中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砌模的区域，这个砌模里灌满了泥浆，可以让孩子抛开所谓的精致，跳进泥浆池里开始撒欢，既可以这个泥塑 DIY， 也可以打一下泥巴仗，让孩子们也感受一下80后70后小时候的快乐。泥浆勇士打卡点一气呵成，用最脏的样子可以留下孩子最野的笑容，这可能是平时咱们在市区看不到孩子的另外一面。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关于九块金乌石的这个故事了啊。当你手持着水灵勇士的探险手册，循着山海经的记载，就可以在桃花剑的实景当中来寻找散落的九块金乌石了。所以这是一场基于真实地理和文献的实景解谜，每一步都有金乌石的道具藏在某一个角落，你自己去找吧。它不是，它是非常用心的把神话故事和景区的实景做了串联，可以让孩子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寓教于乐啊，都可以相结合。最后的话呢，就是社火计划。刚才提到6点半到7点半会有一个社火的活动，当夜幕降临了，野性就归于神圣了，所以傍晚的山门广场会有一个百人部落的社火大典， NPC 与游客围火共舞，在篝火在呼号声中来完成祈福的仪式，就可以为这场冒险画上一个完美的结束了啊！所以仪式感很强。从南门出发，然后呢领到任务之后去剑龙园打水仗，再去野人谷去跳这个野人嗨嗨舞，然后溯溪闯关去找金乌石，傍晚参加部落的社火大典，这样的一条游览路线 NPC 全程陪玩，玄鸟使者领舞，我们共有140多场的演绎在等待着大家，所以桃花剑景区7月25号我们不要错过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在音乐当中，我们进入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导景区冠名。 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桃花涧景区，也分享了一下7月25号的每一个周末呢，在桃花涧景区都会有非常好玩的互动， 有大量的真人 NPC 会在我们的景区跟每一位小朋友，也包括跟我们的大朋友去互动分享。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在三伏天去消暑的地方。

其实今天的提示跟昨天孔雀沟的内容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呢，我们在夏天要进山玩水之前，一定是要带好一些相应的道具，比如说儿童的防滑速吸鞋啊，这个我们再次的强调啊，你有速吸鞋跟穿拖鞋和穿这种就是比如说旅游鞋啊凉鞋啊是完全两个概念，只有速吸鞋才能保证孩子每一步都踩得稳，还不容易被小石子划伤。然后就多带几套换洗的衣服，孩子玩水玩湿了之后呢，一定是要第一时间来为他更换一套更干的衣服。然后像什么捞鱼的小网子呀，像什么水枪啊，这些同类的道具呢，一定是要带的，不然孩子到了现场发现哎自己没有，人家孩子有，那孩子可就要哭要闹了。在现场呢，虽然有的卖，但是价格很高，有点不太划算。驱蚊的用品、驱虫的用品一定要准备好。桃花涧景区山林一直非常的茂密，早晚时段呢会有很多的蚊虫，要做好防护的工作。然后就是野餐垫、饮用水、零食等等，也是尽量我们都带着吧。毕竟呢，孩子在这玩一整天的话，还是很辛苦的。不管是这个零食也好，水也好，及时的做补给，才能够保证孩子有充沛的精力。然后就是尽量不要在正午的时段来集中玩水，太就阳光直射，虽然有这个树荫啊不会被暴晒，不过水面会反射紫外线，让孩子呢依然会有晒伤的风险。这两天雨水很多，可能从明天开始，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明天后天都是90%的降水概率，后天呢也是60%-70%，未来的一周呢都有降水的可能性。在降水天我们千万不要玩水，因为涧谷的水流会加快，安全性会下降。如果你真的想玩的话呢，要等到雨停了以后再去。所以包括鱼湾、包括孔雀沟、包括桃花涧都不太适合下雨或者是雨刚停的时候去，水流湍急会徒增一些安全隐患。再有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无痕出游。我前两天去那个叫什么来着，海上云台山和连岛的时候，哎呦其实我心里挺难过的，因为我突然发现挺好的一个景点，怎么有一个地方好多垃圾呢，那都是我们游客随手扔的，对吧？很美的桃花涧景区需要大家一起来保护，包括刚才提到的，如果您让孩子去帮去捞小鱼捞小虾，感受一下这种和小动物的互动的话，捞完了之后咱们尽量放生，别把它带走了，保护好我们这个原始的生态。再有呢，我们不要扎堆的去一些热门的水潭去玩水，其实人多了玩水就没意思了，往西谷前后多走个几十米就能够找到人少的专属玩水区域。因为桃花涧景区和其他景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玩水的这种小浅滩是分布在步道两侧的，到处都有。好了，今天呢就和大家聊这么多吧。桃花涧景区呢是一个集山集水集人文景观于一体的宝藏景点，可能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都知道去打卡桃花，但是夏天的时候也别忘了它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尤其对于我们港城市区的朋友们来说，可能10几20分钟的车程就能够享受到专属的清凉，这样的美好我们不要错过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你好旅行家就是这么多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会在节目里去推荐和分享港城的避暑胜地。最后的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我个人非常爱的一支英伦摇滚乐队送上的《一起向前》。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3: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4: www.navsisto.com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进行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为您提供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一种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 85453123，或者说登录我的抖音的这个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沟通。但是我们特别说明一下哈，我们以这个抖音直播间为第一参与原则，这时代变了嘛，啊，这个我们不能老是局限于，对吧？这个电话啊，我们还更多的呢向网络去进行转型，而且网络转型之后呢，我也比较方便，关键是大家问问题吧，我就快速的回，啊，然后这样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冲突的这个地方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尽量来我抖音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然后当然偶尔打打电话，我到现在保留电话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歇一歇，让他说两句我缓一缓，否则的话一人说一小时实际上是很累的啊，稍微缓一缓。好了，节目正式的这个开始哈，有任何问题您在买车过程当中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长城的 H10 如何？归源平台的产品目前预售20万，稍微冒点头，对吧？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车这次预售价格是成功的，那这个必须要承认，这次预售价格是成功的，然后也吸引了很多人的这样一个关注，219,800，对吧？然后整车车长5.1米，然后 1.5T 插电混合动力，有5座有6座，20万稍微冒点头，最高它预售才24。那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一次的预售价格，从长城的眼光上来看，没有问题，可以关注。20万左右的电车轿车推荐一下。你如果上路的话，可以买领克10的816，就是20万就可以上路了。但如果你说我是裸车，那您可以买007 GT， 就是极客。如果你是上路，那我觉得可以买816的领克。起源的 Q07 这个车过时了，我去年拍起源的时候，从去年的时候的那个眼光，去年什么时候来着？这个应该是去年这个时候。我在五月广场拍的视频，好像是去年这个时候，对吧？就刚上市的时候，起源 Q07， 现在看 Q07 就老化了，有点老了。虽然说空间是它优势，但是它定价就有点偏高。我觉得现在起源 Q07 这个车呢，你卖个11-12万是比较合适的，再高意义不大啊，意义不大。然后哪个平台可以查到企业的真实销量？懂车帝嘛，看最终的上保险量啊，最终保险是准的。20万落地 SUV 女的开，能不能推荐一下女的20万落地 X1 可以考虑 Q3， 对吧？啊，这些都可以，就是豪华品牌的 SUV， 如果是燃油的话，那你就豪华品牌 SUV 你选一个，这个就可以啊。 9X 怎么样？哈，好的一塌糊涂，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硬件上碾压同行的就只有 9X， 非常棒。 9X 的硬件做得非常非常棒，无论是它的48伏的稳定感， 2.0T 5.3米的车2点几秒加速、还是它的电池千里浩瀚的 H9， 就这些东西，你在50万到60万买个 SUV， 要不你选 M9， 要不就 9X， 其他的通通推沟里。有人说那买奥迪 Q7 不卖50万，Q7 现在都要不了50万啦，兄弟们啊，对不对？E-Pi M8 明天上市，预估价格能降多少？15,000吧。我这个E-Pi M8 已经拍完了啊，已经拍完了。我觉得15,000块钱应该是要降的啊，10,000多块钱肯定是要降的。降完之后，这就是我说的，现在的整个华为体系，它整个价格是一团浆糊。啊，整个就是一团浆糊。来，我跟你说一下哈，你把我前面的话先忘掉，兄弟，先忘掉。一个华为的一个就算是鸿门智行的车，车长是5026，轴距是3005，3排6座，用的华为的激光雷达192线程，3排6座，冰箱彩电沙发全配齐，2排带航空座椅。
内饰的颜色叫赤霞橘，用的音响是华为的 Sound。 那你说这个车多少钱？哦，我考考大家，如果对车是懂的，来，我考考你，来，5026车长，3米轴距，冰箱、彩电、沙发、二排航空座椅，哦，300公里纯电续航，加上 1.5T 的增程器，纯电的话600多公里续航，是800伏的架构，激光雷达，华为的操作系统。来，你说这个车多少钱？来，请回答这个车多少钱？有人回答多少钱？这个车，你从 M7 角度上，这个车卖32。啊，你从 M8 的角度上，从我告诉你，这个车我实际上说的是东风奕派的 M8， 这个车预售价199,800。那我一点都没有造假，我造假了吗？没造假，我说的所有数据都是东风奕派 M8 的数据，199,800，明天上市，这是预售价。那它要是再降一点，降到18呢？那你告诉我，就是现在整个华系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团浆糊？是不是一团浆糊？那你告诉我，我说的这个数据，你要是放到有的品牌上来的话，应该30多吧？30有了吧？30没有，28有没有？那它现在预售才199,800呢？那你说它是续航短了，还是车小了，还是不是华为支架，还是冰箱没有，沙发没有，彩电没有？你告诉我呢？那这种情况之下，它凭什么卖199,800呢？整个都乱了，整个这个体系当中，这个价格的波动都我都看不懂啊，我都看不懂啊。我这个我看看啊，极客的 9X 和 V 啊，这个你这样比有什么意义啊？没有意义啊，这两个车不是一个级。极客 9X 和 V 的 9X 这个怎么比？没法比啊，没法比，差距太大了。 9X 完胜啊， 9X 完胜，这个都不用谈。 EZ60 纯电能买吗？我个人认为 EZ60 买增程性价比高一点，因为增程现在价格便宜。我认为啊，我认为威兰达和混动双驱大概什么价位？没有旧车，现在 RAV4 如果你没有旧车的话， RAV4 如果没有旧车价格就146,800啊，就这个就是标价，不要置换，就这个钱，就是也就是说150,000以内就可以买到了啊，可以买到了。星耀8选哪款合适？看我昨天发的视频，有置换星耀8干9.2万，才干9.2万。兄弟，星耀8130公里续航吧，带 L2， 后排都带座椅通风和加热，带电动座椅老板键的，然后这个前方带 H3 通风加热，都带的这个5018车长的这个星耀8，然后目前有置换卖92,000块钱。我这个节目哈，你可以讨厌我，你真的可以讨厌我，你不喜欢我不很正常，我是男的，那很多男的讨厌我这也很正常，对不对？你也不能喜欢男的，对吧？你可以讨厌我，但是你买车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听听我的意见没什么坏处。星耀八都卖到90,000多块钱了，你去买一个，你没有充电桩，你当混动车开，你去当混动车开，后悔了你来找我，对不对？你90,000多块钱买个那些燃油的大裸车，就是品牌稍微好一点，那个座椅都是手摇的，那是什么毛病啊？那是什么毛病？没有任何意义啊！你去买个星耀8，你就当混动车开，不充电，不充电，当混动车开都行啊！我说的有没有道理？那星耀8都是直追雅阁的，那现在卖90,000多块钱，是吧？啊 ，9X 能买吗？能，当然能买。反正50万到60万，我认为最能买的就是 9X 啊，产品力非常非常棒，我觉得啊。20可以考虑哪一款？20电的还是油的？电的你可以考虑极客的 7X， 或者说考虑这个智己的 LS6， 我觉得也不错，对吧？就20万，反正如果是我的话呢，20万我会稍微出点头买个纯电的 SUV。 那 8X 跟 9X 是不是一样的平台？一样 SPA 的 EVO 平台，但 9X 主打的是6座， 8X 主打的是5座，然后差价大概多少钱呢？20万。9X 肯定是50往上， 8X 就30冒头，20万差距。这个东西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普通消费者买一个 8X 性价比是最高的。为什么呢？该给的都有了，你不要问我什么没有，什么都有啊。这个车不能飞啊，不能抖抖翅膀是飞了，那不行，你问什么它都有。不相信你现在随便问，它什么都有，就 8X 是什么都有。 9X 呢啊，9X 呢是给特别特别有钱人准备的，就是这个道理
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 9X 呢是极致豪华，但是你说它

0: 它有本质上的区别，有没有呢？有本质上区别，主要是配置、用料、做工还是有一点区别，但对于普通家用来说 8X 是最合适的，我认为 8X 是最合适。方程豹1898的那个能买吗？这个不是高配，不带激光雷达吧？你买这个的话，你选一个天生之眼 B， 我觉得会好一点，10000多块钱。安安 N60 410续航的能买到的，能买到，订车要一个月，别买410续航的，你都100000块钱买车了，加10000块钱买个510续航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咱实话实说，就是除非你这是家里边第二辆车，绝对不出远门，哪儿也不去，就在市区转，那你买个410续航的安安 N60，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整体而言呢，我觉得510续航和610续航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会更高一些啊。这个 8X 和 X9 啊， 8X 是 X5， 9X 是库里南，可以这样去理解吧。 8X 有纯电吗？没有，没有，你不用这样担心。你问的这个问题就面面俱到，你问的这个问题，我知道你可能喜欢纯电，但是你要明白，你要知其然，你得知其所以然。 8X 虽然不是纯电，但是它有318公里续航，这是一二，它是900伏的插混，它不是400伏插混，就这个车你往枪上那么一插，这个车的充电功率都能给你干300-400。就是它虽然是插电，但是它是900伏的插电，就是现在的比亚迪的那个兆瓦闪充，不都是这种900伏1000伏的产品吗？就是它虽然是插电，但是它充电和纯电车是一样的，你不用担心，等于是既充电快又有发动机。你这样想你是不是舒服多了啊，舒服多。你不要只关心它有没有插电，你要考虑到它充电快不快，快不快啊。而且昨天哈，就有一个听众在最后的时候就表示了啊，说这个充电快很重要，我天天用插，天天用快充，我天天用这个超级充电。我最后那个时候时间不太充裕了，我就明确表达我一个观点，就是超级充电也好啊，什么兆瓦闪充也好，好不好？好，不能一直用。为什么呢？普通消费者回家挂枪啊，普通消费者回家挂枪是最重要的。那、啊、因为你天天用哈，它对电池的影响肯定有啊，肯定有。而普通消费者你不会2年1年就换车，这种情况之下你老是超充，对它的这个使用年限啊和电池啊其实都有影响。所以闪充也好，快充也好，就极快充也好，我们呢偶尔用一次啊，应急的时候用，你完全用，安心用，你每次都去用，每次都薅羊毛，其实会有一点得不偿失。特别是如果你准备开的时间比较长，你比如说我这个不带任何攻击性哈，并不是攻击比亚迪。你比如说比亚迪现在你第一年买车兆瓦闪充是免费的，对不对？有的人想，呵呵，我每周充一次电，我每周都去薅比亚迪羊毛啊，耗一次可以，耗两次也可以啊。你一年充52次闪充，不是什么好事情啊。我认为从普通消费者角度不算什么好事情，特别是你要是准备开5到6年时间啊，偶尔耗可以。那、
1: 啊、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极客 X 停产了吧，要换代了，你就不用问了啊。现在基本上极客应该是 X 和宝宝巴士基本上就不怎么卖了， X 没有意义，买 X 不如买 7X 了。我觉得 VR7 和泰7，领跑 DL9 增程 这个选择哪一个。你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D19 比 V27 和泰7要稍微要贵一点点，然后稍微要大一点， D19 总大是六座，这是一个问题，你要不要六座？你不要六座就淘汰 D19。 那 V27 和泰7呢，两个车其实差不多，但 V27 会便宜。 V27 的激光雷达版本现在你上路价格也就18万多，就如果有置换也就18万多，你泰718万多你只能买到低配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品牌上泰7占优，但是我觉得性价比上 V27 不占劣势啊，不占劣势。我们来看看20左右的新能源 MPV 有什么。问到的 V9 可以，我觉得就20左右问到的 V9 买个高配啊。问到 V9 插混的市场真的小，对，插混的市场没有纯电市场大，这个您说的是对的啊。然后07GT 23号上市啊，对，07GT 是23号上市。我明天我保留我的观点啊，我觉得07GT 如果说想火一把的话，它会，我就觉得你15万啊，你看文尼老师明天07上市多少钱值得闭眼入四驱的有车置换，我保留我的观点，15万啊，就15万。你如果你15万能裸车拿到这个车，当然如果说有惊喜再往下，那咱我觉得就更好。我是这样想的，就是15万你说多一点少一点咱们就不要太在乎，那多1000、2000、3000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因为少1000、2000、3000咱更高兴。15万这个级别如果明天07GT能拿到这个价格的话就会非常好。为什么呢？07GT 如果是15万，你就意味着什么？它会给你四驱啊，四驱。你说现在电四驱太多了，不值钱。好，电四驱不值钱，磁六变悬挂值不值钱？就是 MRC 的磁六变悬挂，这个价位当中一般来说就有 FSD 和 CCD， 就是液压悬挂。那磁六变悬挂会比他们调整更快啊。有人说这个也不值钱，不就是底盘吗？那四秒加速呢？百公里加速四秒呢？四驱磁六变悬挂加上这个四秒加速，我们其他都不看，我们四驱也不看。磁六变悬挂我们也不看，15万四秒级别加速如何啊？我们不看前面两个，我们都不看，我们就看加速四秒，这个是官方公布的四秒级别的加速。15万有什么车百公里加速是四秒？我们把电车也加进来，电车也可以，有吗？没有，没有，对吧？就是仅凭加速，实际上如果说它能，哎，明天上市能给你干到15字头，那我觉得就很好。但能不能到这个价格咱们只能拭目以待了。我是觉得你看磁六变悬挂四驱百公里加速四秒200公里续航激光雷达标配，外观很好看，这个我们不说了。然后内部通风加热按摩全部都带，然后苔藓也带，哈曼卡顿音响也带，冰箱也带，哎，你看配置也好，硬件也好，加速也好，支架也好，哎，基本上是不是你挑不出什么太大缺点？你挑它缺点无外乎就是不是特别大，这个车不是特别大，但不是特别大对于普通消费者在市区开它不算大缺点，对吧？就是你能接受这个空间，就是4米9左右的这样一个空间，你能接受这个空间之后，你会发觉这个车它在15万这个价位当中它没有什么缺点，它把所有能给你的东西它其实都给你了。那咱们拭目以待，就明天能不能到这个价格啊？能不能到这个，这个车按我的预计哈，按我的预计可能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那具体多少咱们拭目以待。还有人跟我说这个买两驱好还是四驱好，我保留我的观点，四驱占优。因为两驱的加速要快，要慢3秒，然后两驱底盘也不一样，四驱不一样，底盘不一样，磁六变悬挂不一样，加速不一样，你就是便宜10000多块钱，你就不要说便宜10000，啊，便宜20000块钱我都觉得不值啊，我都觉得不应该这样啊。所以但是这个呢也我咱们拭目以待，看看最后价格啊，主要看价格。如果说差价在10000块钱左右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上四驱，这就毫无疑问了。如果差价太大，你比如说2万多、3万多，这个就另谈了啊，这个就另谈，好不好？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明天应该是有两个重量级车上市，一个是东风奕派的 M8， 啊，这个是华为的全家桶5米的三排大六座啊，这个上市300公里续航，然后配。增程器啊，当然也有纯电的，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领克的07GT 啊，明天上市，希望他们都能够给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啊。塞纳什么时候合适买？现在就可以买啊，现在就20万稍微冒点头，没有充电桩，买个塞纳，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可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15万左右的新能源，我们推荐，如果是纯电车的话，那是一个方向，插混车是另外一个方向啊。好，大家晚上好哈，这个我们 开始了一段时间哈，就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随时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插混和增程哪种更好？

0: 品味人生啊，这会儿人是不太多哈，我跟大家说一个我明确的观点。如果有博主跟你说增程比插混好，拉黑他，否则雷劈的时候容易劈着你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这是毫无疑问的。插混是可以做到增程的功能的，同时发动机直驱车轮啊，直驱车轮，增程只能给车辆充电，不能直驱车轮。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最简单的例子，在某一个工况之下，插混车它可以给电池供电，电池来推动车辆，请问这是不是增程？就是插混车的一种工况是发动机转充电，电池推动车辆，请问这是不是增程？是。但是除了这种工况，插混车也可以直驱车轮，不给电池充电，请问这是不是直驱啊？那增程是不是只能发动机转给电池充电，电池来推动车轮？插混就是啊，增程是插混的一种工作模式啊。所以就为什么有的博主他干不长啊，有的神经病博主干不长，是因为他们连最基本的原理都没有搞清楚。我对我说的话负责，增程是插混系统的一种工作模式而已，它阉割掉了直驱车轮。为什么极客的 8X 和 9X 不做增程？长城为什么说我打死我也不做增程？为什么极客的 8X 为什么不做增程？因为这个价位当中有的车是增程的，因为对于 2.7 吨重的车而言，单纯的靠电机来推动有时候推的不够，力量不够大啊，只靠电来推动啊，只靠电来推动它推的不够大，那怎么办？发动机介入。所以说极客的 8X 和 9X 等于是你低速你用电，轻踩油门它也有可能是发动机充电，电驱动车辆，这种工况是存在的。但极致工况，极加速超车的时候，它发动机是直驱的啊，它发动机是直驱的，而且在高速阶段直驱比充电效果要好，效果要好。所以说你看 8X 9X 是不做增程的啊，是不，其实吉利就不怎么做增程，你有没有感觉到吉利基本上不做增程的？长城魏建军为什么说我打死我也不做增程？因为从老的汽车人的这个想法当中，理念当中来看的话，增程是插混的一种模式而已。那为什么不做插混？不做插混的原因其实就是你技术不过关啊，其实就是技术不过关。但是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顶不住营销号天天刷屏，顶不住营销号在那天天胡说八道，结果现在有的人被洗脑说，哎，增程好，增程好，增程好，这都是扯淡的啊，都是扯淡的。其实就是能做插混不做增程啊，最好的方式啊，就是实际上最好的方式就是发动机能直驱，我平时我也能用电，用电的时候我也可以发动机只发电不驱动车辆，不就行了吗？啊，不就行了吗？那去，然后相对来说，增程便宜啊，它等于是没有变速箱啊，增程等于没有变速箱啊，是不是？你就不用考虑到更多的这个工况了，简单便宜方便啊。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哈，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我刚才也稍微有点片面了。我做一下自我批评啊，我也有点片面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到了如今这个时代，就到了2026年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功率越来越大啊，这个我们也要考虑到。电机功率越来越大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因为是900伏的加入，加上电机功率越来越大，所以说就对于部分车而言，只用增程也够了。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哈，这个话在2年前、3年前不能说，但是到了2026年，我们必须客观的评论，现在电机功率太大了。那电机功率一旦大了之后，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光靠电推动也够，那确实也够啊。所以我刚才的那个话也有点片面。我仔细再想一想，因为你电压大了，因为你电机功率大了，其实有时候增程也不至于像有的人说的那么不堪。但如果纯论技术，肯定是插混会更好。啊，肯定是插混更好啊！这个 我觉得我这个话评价的非常客观啊。初代，对，初代增程不行，初代增程不行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电机功率不大，而且当时的很多增程车都是400伏平台的产品，它你电压不大，那你电流就大，电流大就发热。但是现在很多是800伏平台的产品，800伏平台，那就意味着你全域800伏的话，你电机也是800伏的工况，800伏工况，你电流小，你电机发热就小，你还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综合起来来看的话呢，随着时代推移呢，现在的增程车比之前确实要进步很多，但你非要去抠字眼，增程好还是插混好，插混一定会比增程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其实使用的工况我觉得会更加的宽泛一些啊。当然说送你一杯奶茶，你说的这个插混复杂占空间，这个确实也存在啊，这个确实存在，所以我们还是要与时俱进啊。与时俱进啊。所以你看我刚才刚说完，后来我想想好像我也有点毛病，我立刻我也得改一改。时代不同了，要与时俱进啊。不过目前来看的话，很多高端车我觉得做插混其实会更好一些，特别是很多很重的车，你比如说 9X， 你比如 9X， 你比如说 8X 等这些接近3吨重的车，我认为插混会比增程好。但你要说有一些小车总共就2吨重、1.5吨重、1.8吨重，做增程也没什么问题。那、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好，说清楚。我觉得我说的这一次是比较全面的。20万左右纯电 SUV， 买个极客的 7X 吧。我觉得 7X 现在如果有置换就215,000，买个103度电的，我觉得很好啊。星越 A10、i60、03。Up 哪款性价比高？你这当中 i60 最大，你如果要大，你这里边 i60 肯定是占优的。 i60 现在的宁德时代电池版本有置换才95,000，而95,000买一个 i60 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说我不要大，那就星越嘛，对不对啊？那就星越嘛，好不好？20万买个 SUV 就 7X， 找你买能不能优惠？不会特别多，但是呢能啊，能啊，这一般都认识，一般都认识。您可以到极客店打我电话啊。哪些品牌是插混？吉利的绝大多数车都是插混，长城都是插混啊。这个要分的。MG 七的激光雷达值得买吗？上市以后再说啊。不一般的就是很熟悉了，反正都很熟，都认识啊，都认识。我们主要就精耕细作连云港市场，所以说都认识。 Z9 GT 怎么样？ E3 方平台的车操控很好，而且现在换了2代刀片电池之后充电也快，我反而觉得 Z9 是个好车。除了小一点，就是它的那个价位啊，都干到30了，对不对？就 Z9 其实价格不便宜啊，就它的那个价位，那个车就是有点小，其他倒没有问题。星越和 T1 推荐哪一个？选个好看的，你不要找人推荐，你也不要找人去参谋，心愿好，提议好，不要这样去参谋。兄弟，你是你老婆开吗？是你老婆开，你让她，亲爱的，今晚去选个好看的，你就这样去说就行了，不要问太多。因为对于女性而言的话，她根本就开不出好坏。很多女同志开车就是能跑直线，她转弯都费劲，你还问她操控如何？对不对啊？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啊。我觉得很多女同志她开车她只看前方，他不看左右的啊，他不看左右的。
1: 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你看哈，这个问题我非常具有代表性，我念一遍哈。800伏600以上续航，智驾不拉胯，15万以内的 SUV 有推荐吗？没有。你的要求我给你总结一下，800伏激光雷达，15万以内 SUV 没有啊，没有。你看这个回答是不是非常的干脆而有力啊？没有，就是没有。你啥都想要，我认为你的这个要求要到9月份或10月份，我实话实说啊，就满足你的这个要求的车，10月份左右也许能出现，也许能出现。现在等于是800伏激光雷达，600公里以上续航没有，啊，这个真没有，啊，离你比较近的，实际上是有置换15万5的领克的10，800伏701续航激光雷达，但是这个是轿车。而且也不是15万，还是15万5。我们知道轿车一般比 SUV 要便宜，你想想，轿车离你都有距离，你更不要提 SUV。所以你这个需要再等一等，啊，你需要再稍微等一等，对吧？啊，这个我觉得奇瑞的插混做的不错，别人家他 1.5T 买车的时候，宋晚瑶风云 T9 选了 T。你的这个观点呢，正确也不正确。我在这里边啊，我特别说明一下哈，我特别说明一下，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插混车大多数情况之下当电车开。那么什么情况之下你一定要选 T 呢？你高速如果跑得多，你选代 T 的，那确实高速的表现是非常明确的。没电之后你代 T， 它不代 T， 那明显不一样。但如果你就是市区开，有没有？你说是不是？影响不大，因为你当电车开来。啊，我可以歇一会儿，接个电话了。你好。
5: 哎，你好，是我吗，孟老师？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那个就是，我昨天视频，应该是昨天吧？
4: 嗯。
5: 刷您直播，然后刷的时候说你都结尾了，我没看。咱昨天直播那个车是那个什么？
4: 安
5: 浩博是不是？
4: 安和浩博啊，您说。
5: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那个购车预算大概就是在咱讲那个区间啊，就是多少15万到20万左右吧。
4: 嗯，
5: 然后我就想，我因为节目听得比较晚，没听到咱那个车是到底怎么样。
4: 你说的是哪个车 ？S600。
5: 对，好像是 S600。
4: S600，我昨天问张超啊，就 S600，如果你有置换，就带个2.5低息的银行贷款，现在就16万，16万800伏激光雷达，然后这个后驱250千瓦电机，660的续航，咱实话实说，你说贵不贵？
5: 但是确实还可以
4: 哈，那肯定可以啊！就刚才有一个听众发来信息，说他要15万800伏激光雷达，然后600公里以上续航。我说没有，我说没有。那离他比较近的其实就是 S600，来了就是灰色球鞋。来 S600是660续航，800伏平台 ，Momenta 的智驾是后驱，250千瓦电机，8295芯片，通风加热按摩全部都带。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车还是个 SUV。有置换16万，会超他预算10000块钱，但平心而论，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啊。
5: 那他那个智驾怎么样？我。

0: Moderna
1: 的支架， Moderna 的支架呢，广汽也在用，上汽也在用，那上汽自己用的啥？不就这个吗？
0: 哦、
1: 啊，广汽也在。Moderna 就是全中国最大的非自研支架的供应商，它占比都80%几了，就是。就是千里浩瀚，那人家是自研的；鸿门，那人家是自研的；理想，那是小鹏是自研的。除了这些不生产智驾的企业，采购量都80%以上都是蒙蒙塔。
0: 嗯
1: 嗯，
0: 明白，
1: 好不好、啊？
0: 对的，
1: 啊，你说
0: 他是空拳吗？我可能对那个、就是、
1: 空拳不行，没兄弟，我求求你了，挂电话吧。你16万还要空拳？你想什么呢？
0: 不是，我觉得就是有最好吗？是这个意思。
1: 再见吧，再见，再见。你别这样啊，别这样。这个克制一点点，好不好？好不好？你那么什么都要了，你让别人还活不活？
0: 行吧，
1: 克制一点，克制一点啊，克制一点啊。好好好好好，拜拜啊，拜拜啊啊。好，这个太贪了，最后还问了一句。是不是空悬？我勒个去！领克 GT 的三电怎么样？你不用想，三电如果不好，这个车是做不到100公里加速4秒的，对不对？啊，你电机过小，你能做到4秒吗？我换个电话。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哎，我最近一直看这个二十多万这个 MPV， 这个像现在要看你那个说那个几乎不出一个 MPV
1: 嘛。嗯，
2: 那个小
1: 问道的 V9 对吧？问到的
2: V9
1: 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呢，它一共是4个配置，然后呢，每一个配置呢，等于是200续航高配低配，300续航高配低配，我认为就20万左右，你家如果有充电桩，买个插电的问道的 V9， 不管是短续还是长续，其实性价比都是很高的，平时当电车开，高速用油，空间又大，5.3米的车，3.2米轴距，配置又高，不要买低配，低配那个车太裸了。太裸了，一定买高配。
2: 啊，你这哪个配置？哪个配置更？
1: 210的高配或310的高配都可以。我认为是、
2: 哦、
1: 是这样的。
2: 210高配或310高配、啊，
1: 对，好不好？
2: 这个车怎么样？这个车
1: 挺好的，20万左右买个 MPV， 它的最大的优势是大，最大的优势是大。
2: 啊，
1: 嗯，
2: 都说是大，对。
1: 好，
2: 行，那就是买那个顶配是吧？
1: 对，买个顶配或
2: 200续航
1: 顶配，我觉得也能买，无所谓，充电稍微勤快一点就是了，对不对？嗯，好，再见啊，再见，
2: 谢谢大家。好，
1: 你看海湾问的这个问题啊，051V 闪充版是多少伏平台？兄弟，你自己都说完了，你还问我是多少伏平台？我这样告诉你，比亚迪基本上是属于900伏到1000伏平台，就是闪充版都是900伏到1000伏的平台。那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否则做不了闪充。啊，极狐品牌最大的弱点是什么？现在极狐都已经卖到20000多了，你现在再说极狐有什么太大弱点？哼，你现在只能佩服张大师的眼光，对不对？我是比较早觉得极狐这个品牌不错，车不错的，虽然我也曾经看走过眼，比如说哪吒，对不对？啊，这个我也承认，对吧？但是你不得不佩服我的眼光，在极狐的这个眼光上，我看的是非常准的。你说连云港卖的好，我告诉你，现在连云港卖的并不是全国的最前列，是前列，但不是最前列。极狐上个月卖了25000多台，这个不算低了，这个已经不算低了。咱实话实说，我认为不算低了。啊，你看现在极狐有什么车？我给你数一数啊，你就觉得很吓人。最便宜的 T1， 那这是一个。往上就是 S3 还有换电的，对吧？那再往上就是 S5 对应的是 T5， 对不对？然后中间还有一个考拉，还没下市，现在还有一个考拉，这是5款车。问道的 V9， 这是第6款，9月份上 T7， 这是第7款。 T7 是宁德时代电池鸿门智行加极狐，这是第7款。然后9月份结束之后 T1 要上换电的是29900，这是第8款车。你这样算算，而且它的八款车当中的主力车型全在10万块钱以下，对不对？主力车型就是切着10万往下去一点点，是不是这个情况？啊，小型车之王，你有没有感觉到？啊，是不是啊？就所以就是它的有时候产品是很重要的 啊，有时候产品是很重要的。那 T1 换电的那个，据说十月份、九月份、十月份。

上，据说卖29,900，月租300块钱，你要不要命啊？29,900的 T 一，要不要命？要不要 A 零级小车的命？怎么不要啊？啊，你昨天领克幺零充电速度那么快是哪一款？领克幺零那么快的是816的版本。我跟你说一下，领克幺零，啊，就是文静老师，你视频里领克幺零一为10分钟充到90%是哪一款？什么价格？领克幺零。只有两款，一个是701的，一个是816的，我那个是816的，而且我告诉你只有816的能充我那么快，为什么呢？816是900伏平台，701的是800伏。701的呢会比它充电慢一点，但它也是800伏，但816的是900伏平台的产品。非常棒啊，其实在平台角度上来讲啊，你看一下我今天发的那个视频，就是10充电功率上去就怼上去，就给你怼500千瓦。各位买过电车或已经用电车的朋友，我下面说的话你们自己知道它牛不牛叉。这个车啊，这个车上去5秒钟充电功率是510。然后510的充电功率一直坚持到多少呢？一直坚持到70%。那从5%到70%充电功率都是510。70到80是400千瓦。80到90是300多千瓦，90以后是200多千瓦。买过电车、用过电车、充过电的，我刚才说的这个数据，你们扪心自问牛不牛叉？我不说，你们自己说牛不牛叉？

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这个以后的充电这么快，再加上宁德时代这个巧克力换电在大量的去进行布局，那以后电车是绝对的趋势啊！宁德时代那个巧克力换电，连云港是今年规划是10座，然后连云港是那个海洲公园和那个港城大道、海宁那边都已经投入运营了啊，这个会越来越多的。您不用担心，连云港是属于这种沿海城市，它换电会越来越多，而且和宁德时代合作的这个电池厂商啊，和这个汽车经销商啊，也会越来越多。这个趋势恐怕不可逆。你以后啊，中国买车，我们最后几分钟啊，跟大家吹吹牛啊，不是说换电没有未来啊，对呀，换电没有未来啊，我说的是未来，但我没说宁德时代，你顶不住宁德时代和所有厂商合作，来和极狐合作，和安安合作，和广汽合作，和北汽合作，和上汽合作，不合作啊？那你怎么办？那个原来你只能换一个品牌，现在是所有品牌全部都换，你怎么办？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会像搭积木一样，真的是像搭积木一样。比如说你到，比如说到吉利啊，假设啊，假设到吉利去，吉利就卖你个车壳子，吉利就卖你个车壳子，然后电池是宁德时代的，支架是鸿门智行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那到你到广汽去，广汽就卖你个车壳子，电池是宁德时代的，参与全国的巧克力换电，然后支架开不开？开，来鸿门智行的支架。最后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这个比例还会越来越多啊，还会越来越多。我不看好换电，但宁德时代加入之后，我就看好换电了。啊，安安的 i60 啊，安安的 i60 为什么换宁德时代电池啊？啊，兄弟们，你想一想，广汽安安不太愿意用宁德时代的，安安的 i60 为什么用宁德时代电池啊？它的第一个试验品是 UT 巧克力换电，不挂广汽的牌子，挂的京东的牌子，这就是一种试验，就是一种试验。然后这个我怀疑哈，就未来广汽安安的 i60， 然后广汽安安的 n60， 广汽安安的 RT 都有可能会上宁德时代的换电。哎，你以后买车你要交三份钱，交一份给广汽，交一份给宁德时代，再交一份给鸿门智行啊。你说这个方向好还是不好呢？兄弟们，我无法判断未来，我可以看见出来未来就是这个方向，但是这个方向好还是不好，对还是不对，我不太好说啊，我不太好说。从主机厂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等于是主机厂失去了，等于是主机厂在帮别人打工。那广汽的，等你要是这样的话，其实到最后广汽、上汽、北汽全部都在帮两个车企、两个企业打工了，都在帮两个车，就是他没有自主，他没有特色，没有过多的自主权，他无外乎就是壳子了嘛，无外乎就是壳子了，电机吧，最多就是电机，对吧？就是个壳子，电池反正是宁德时代的啊，电机肯定是宁，电池肯定是宁德时代的，然后要不你鸿门智行再装个支架，这东西就穿起来了啊，这东西穿起来了，不好说。说你帮比亚迪忘了，我不光没有忘比亚迪，我还没有忘吉利。你有没有发觉吉利不这样做，理想也没有这样去做，长城也没有这样去做，也没有这样去做。如果家家都这样去做的话，中国车市将会失去它独立发展的可能性，但有可能就我觉得就完了。现在还是有一些车企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方向，拒绝这种外部合作。你看比亚迪啊，你看比亚迪只和鸿门合作了一款车，是方程豹的豹八，对不对？之后就没有了。那么基本上我们现在可以说明，比亚迪是放弃了鸿门智行的方案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但是再过两年会怎么样，他们能不能顶得住，你敢保证吗？不敢保证啊，不敢保证。这个我也看不懂，但是我们说了也不算啊，咱们只能随着时代不断的往前探索啊。啊，我如果让我说哈，我反对这种形式啊，我反对这种形式，它会让中国制造出来的车没有特色，也无法跨区域竞争。因为你想一想啊，无论是鸿门的智驾还是宁德时代的换电，它都是基于中国大量的基础建设和中国目前的国情所建的这个东西。那也就说明，这你造出来的车就只能在中国用。日本呢？韩国呢？美国呢？欧洲呢？那这样来算的话，它会不会降低中国车辆在全世界的竞争能力？哎，你说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观点，对不对啊？我们只是畅想一下未来，对不对啊？那就感觉整个的中国的车市就变成了一个预制菜的大锅，对不对啊？预制菜的大锅，我们就热热就吃了啊，热热就吃了，没有品牌性。

也没有调性和没有设计性了啊，所以，但是这个方向恐怕短期还改不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就随便说说哈，随便说说。来，我们最后再说一个广宣哈，广宣23号领克07GT正式的上市，连云港领骏领克新能源在展厅搞上市的观播会，就是正兴汽车城的2期有上市观播会。对于想买领克的朋友和对07GT感兴趣的朋友，明天晚上7点到8点半啊，您可以到正兴汽车城的领骏领克参与这次活动。厂家不让说优惠哈，厂家不让说，但也许会有，哈哈，具体的话您可以关注，特别是关注07GT的朋友，您可以到正兴汽车城的2期领骏领克 4S 店参与。明天晚上我正好在那儿直播，诚邀大家参与。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关注哈，明天晚上上市的07GT这个车型。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进口车啊，曾经是豪华品质的代名词，加价还要排队等车。可现如今呢，进口车的销量断崖式下滑，与此同时，国产高端新能源强势崛起。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进口车对上了国产车，同价位之下差距真的还很大吗？相信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纠结，同样花个20-30万，到底是买进口车有面子，还是买国产车配置高呢？过去我们总说国产车的做工差，技术落后，但今天的国产车真的还是那样吗？ 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做工品质、科技配置、售后服务、核心技术、性价比等等多个维度，客观中立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4: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每一片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睡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人。

首先来说一说做工品质，这曾经是进口车最引以为傲的地方，但现在的差距呢正在急剧缩小。过去国产车确实给人留下了粗糙的印象，缝隙不均匀，内饰塑料感强，隔音效果差。那么今天呢，国产车的车身焊接精度、涂装工艺上已经达到了国际主流水平。当然，进口车在一些细节处理上还是具有优势的，比如德系车的车门厚重感，日系车内饰的细腻度，但是差距真的已经非常小了。同价位之下，国产车在用料上往往更厚道，真皮座椅、软质包裹、隔音棉的用量等等，这些方面国产车更有优势。当然，在装配精度和稳定性，还有长期使用后的耐久性上，进口品牌仍然是略有优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再来说一说配置和智能化，这是国产车对进口车形成碾压式优势的领域。更关键的是，国产车在智能座舱、语音交互、 OTA 升级这些软实力上已经形成了代际领先。有评测指出啊，同价位国产车在智能体验上对合资形成的代差优势，进口车还在用上一代的交互逻辑，而国产车已经把大模型上车都玩明白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核心技术方面，进口车和国产车已经攻守一行。传统燃油车领域，进口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调教仍然有着深厚的积累。德系的高速稳定性，日系的省油耐用，短期难以超越。但在新能源赛道，国产车实现了弯道超车，800伏的高压平台、碳化硅电控、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智驾芯片等等等等，这些核心技术，国产车企不仅自研成功，而且已经大规模量产上车，而传统的豪华品牌的电动化转型还处在油改电的阵痛期，所以结论很清晰，买燃油车进口仍然有技术优势，买新能源国产已是全球领先。你是

我们再来聊一聊售后服务，这是很多人忽略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数据显示啊，国产车的售后服务网点覆盖率达到了98%以上，也就是说哪怕你在县城也能找到正规的 4S 店来做保养维修。而进口车呢，官方售后网点只覆盖主要城市，很多三四线城市呢根本没有，保养费用差距更大了。国产车常规小保养500到800元，进口车呢要1500到3000，差了三四倍。配件方面，国产车的零部件便宜，维修等待时间短，进口车如果遇到需要从海外调货的配件，等上一个月都不稀奇。更关键的是，国产新能源普遍提供3电终身质保，这是进口品牌给不了的底气。相比之下，进口车不仅维修贵， 4S 店数量还在减少，服务网络收缩之后呢，保养便利性大打折扣，养车成本这笔账国产车完胜。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差距，用车成本的差距。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进口车对比国产车，刚才聊了配置、做工、核心技术、售后等等，那么接下来保值率以及怎么选最明智。保值率是进口车最后一块遮羞布吗？以前确实是，合资燃油车三年保值率普遍比国产高8%-10%，但情况正在快速变化，进口车新车价格崩盘，直接冲击二手车的残值。某进口车型新车的最高降幅达到了40%，导致2年车龄二手车贬值超过35%。更关键的是，国产高端车在30-50万市场的崛起，直接抢走了进口豪华车的潜在买家。当国产高端车产品力更强、服务更好、残值反而更稳的时候，消费者会怎么选？答案已经写在销量榜上了。

那么同价位之下，进口车和国产车的差距到底还有多大？答案分赛道分价位。燃油车领域，进口车在底盘质感、高速稳定性、长期可靠性上仍然有优势，适合经常跑长途、追求省心的用户。新能源领域，国产车在智能化、配置、性能、用车成本上面全面碾压。同价位产品力领先一个档次，10到20万的预算，国产车性价比碾压；20到40万，国产高端的新能源和传统豪华品牌正面硬刚，胜负已分。50万以上，国产豪华新能源汽车已经在销量上超越奔驰、保时捷等等。进口车最后的防线只剩下百万级超豪华和小众情怀车。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都说国产燃油车三大件不行，我们客观来说啊，发动机方面，国产 2.0T 的参数已经不输合资，但在油耗控制、NVH 的静谧性上还有差距。变速箱方面 ，8AT、9AT 的高端领域，采埃孚、爱信确实有优势，但是七速的 DCT 和 CVT 领域，国产变速箱已经非常成熟。在底盘方面，进口车的调教功底确实深厚，尤其是高速稳定性、过弯的侧倾控制，但国产车的进步很快，领克未来的底盘质感已经非常接近豪华品牌。

最后才换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国产车和进口车的性价比，同价位之下，国产车的配置水平大概是进口车的两倍。简单来说，花二十来万买国产车，你能得到三四十万进口车的配置，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当然，进口车也有它的优势，品牌溢价、调教成熟度、某些细分领域的技术积累。但如果你问同价位之下差距大吗？我的答案是真的不大了，甚至在很多方面，国产车已经反超。

进口车虽然销量下滑，但是绝对体量仍然不小，所以不能一刀切的说进口车不行了，而是进口车的溢价能力不行了。过去加价几十万的信仰已经被国产车的实力击碎，现在买进口车不是因为它比国产车强，而是因为你真的喜欢那个品牌，那种调性，为情怀买单，和理性对比，这是两回事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

0: 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生命中有数不清的回忆缠绕着我们，追随着我们，装满我们的另一个世界，心灵的后花园，让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那里玫瑰怒放，水仙含羞，歌声就是流淌其间的细流，装点了每一条的小径，如丝竹，如梦幻，如影随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都希望在这一刻，你在音乐的世界里，心是柔软的，情是温暖的。

得作家余杰说过，一粒种子可以长成一个春天，一滴眼泪可以流成一片海洋，一首歌曲可以唱出一颗心的冷热。现代化的进步可能是回忆过去的绊脚石，可是忙碌的生活不是让自己心灵荒芜的理由。在繁忙的都市中穿行的人们，疲惫和苍白是他们最常见的颜色。当繁忙过后的空虚袭来，寂寞涌上心头的时候，不用歇斯底里的狂吼，只要随意的听一曲歌，任由思绪穿越从前，不管是欢乐的还是忧伤的记忆，不管是光荣的还是尴尬的心情，毕竟那是生活赋予的财富，是岁月无与伦比的珍藏。我们无法挽留时间前进的脚步，可我们却拥有着永恒的过去。只要你留意，从中总是能找到让人动容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歌声永久的魅力所在吧。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4: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忙碌的生活会让人感觉有一些累，或许也会让人感觉有些烦，没有时间去做另外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忙过之后再回首，或许你又会骄傲地说，我是忙碌的。

曾经我以为我们这一生很长，总会爱很多的人，后来才发现，不管时间如何张牙舞爪，光阴如何死去活来，最后你记忆里所能铭记的爱人其实只有两个，一个他爱你，一个你爱他。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依旧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分享。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接下来一起来分享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茫茫人海中，我们每天和很多人擦身而过，连给彼此一个微笑的时间都没有，更何况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呢？然而生活却处处充满了变数，当忙碌、疲惫、奔波占据了你所有的生活时，微笑、轻松和爱似乎也会悄悄离去。如果今天你终于发现了这一切，那么我想给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也给你自己一个拥抱吧。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
1: 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青春在感悟着人生，我们在感悟着青春。岁月就像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隐隐的伤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继续来听歌吧。

节目最后把这样一段话分享给大家，驾驶没有方向的船，不论从何向吹来的风都是逆风，所以你最需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好啦，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间，今天的小青的暖心歌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妈妈，我长大了要当开垃圾车的司机，我长大了要当动物饲养员。当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喊出这些天马行空的职业梦想时，你是否忍俊不禁又隐隐的焦虑？我们这一代人自己都未必想明白职业是什么，又该如何来引导孩子呢？其实从三四岁起，职业教育就已经悄然开始，别再只盯着分数，职业的真相正在重塑每个家庭的教育选择。只有帮孩子读懂职业背后的意义、能力与热爱，他们才能在真实的世界里找到方向。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职业的真相》。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啊，几乎每个人都听过。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老师，也有人只想开一家小店，安安稳稳地做个老板。这些职业太常见了，常见到人们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可实际上，人们对这些身边职业的了解远比自己以为的要少。就像人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一样，对于每天都在接触的行业，往往也只是一知半解。本书作者在一次与四位不同职业从业者的深度交流当中，一位听众感慨万分，让他受益的是这些从业者无意间分享出来的养育孩子的智慧。那些经验不是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其中有一位儿科医生，姓陆，从业13年，他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带孩子看病怎样最有效率。他还说出了另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真相：当医生这一行最后拼的根本不是天赋，而是身体。还有一位重点中学的老师，他反复地强调一件事：义务教育阶段错过很多东西都可以后来再补，但有一件事情必须在小学就开始做，而且越早越好。至于是什么事，他没有直接说破，只是提醒家长，那关系到孩子长大后对意义的感受。早餐店老板的分享则让人心头一暖，他说工作给了他最大的体面，这份体面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每天早上看到那些熟悉的顾客吃上一口热乎的，心里踏实。而那位销售人员的观点更是颠覆了不少人的刻板印象。很多人以为干销售要靠脸皮厚，能说会道，可他笑着摇头，真正优秀的销售靠的是对客户的尊重和理解，靠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死缠烂打。 这四位职业人每个人都活出了不同的样子，可他们都说了一句类似的话，职业不只是饭碗，更是你选择怎么活。如果你连一个行业里的人每天挣多少钱，加多少班，苦在哪里，乐在哪里都不知道，又怎么指望孩子能够判断自己喜不喜欢这条路呢？现在的孩子脑子快，肚子里装满了知识，个性一个比一个强，可他们往往和社会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摸不透。想让孩子真正了解这个世界，不如先从了解职业开始。陆医生今年37岁，儿科医生，从业13年，他读的是本硕连读7年制医学专业，2010年硕士毕业后进了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又接受了6年的临床训练。也就是说，从18岁上大学算起，到真正独立当医生，花了整整15年。这还不算他后来出国进修的那段时间。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说不后悔，可他也笑着说，真要说遗憾，就是当年没咬牙去读个博士。年轻时候的陆医生脾气可不算好，用他自己的话说，眼里揉不得沙子。但现在坐在诊室里，他给家长的感觉是平静、笃定、值得信赖。找他看过病的妈妈们对他评价都非常的高，专业、温暖、靠谱。可这种变化不是天生的，是13年里一点一滴磨出来的。他刚当儿科医生那会儿，总是觉得需要能力超强，什么病都得会治。后来慢慢发现，很多疾病其实不需要治疗，甚至不需要干预。这个领悟他花了好多年。陆医生说，当医生的首要条件不是聪明，是爱学习，而且是爱一直学习。因为不管在学校成绩多么好，真正到了临床，你还是不会看病，得从头学起。医生面对的是生命，是孩子。一想到如果自己不知道怎么治病，甚至可能耽误了孩子，那种压力就逼着你拼命去学。医院里到处是加压舱，主任、带教老师，甚至经验丰富的护士，随时都会指出你哪里做得不对。新人呢也拼命。陆医生回想自己25、26岁的时候，上夜班特别的激动，舍不得下班。要是那个夜班平平淡淡，没有抢救，没有患者，他反而觉得自己没有学到东西，白过了。那几年，他的小宇宙一直在燃烧。什么时候才真正觉得自己能独当一面了呢？毕业第4年，他开始独立值夜班，独立看门诊。但是在这之前，他在不同科室的病房轮转了好几年。刚开始是老师做，他看，后来老师指导，他动手，再后来他独立值夜班，老师就在隔壁房间，有问题可以去找。大约1个月后，老师对他说，你没问题了。可是他心里还是打鼓，一个人值夜班的时候，手心里都是汗。但一轮夜班下来，各种各样紧急情况他都处理得不错。就在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可以出师了。人这一辈子都要经历生老病死，伤痛和疾病从来不挑时间，也不看对象，而医生就是生命的守门人。在毕业第8年，医学第15个年头，值完某一个大夜班之后，

生开始真正相信自己能够守住这道门了。职业不是岗位说明书上的几行字，而是你与世界交换价值的契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职业的真相，欢迎继续收听。凌晨三四点，整座城市还在沉睡，范范已经起床了。他轻手轻脚地洗漱，怕吵醒三个孩子，然后骑着电动车穿过空荡荡的街道，来到菜市场里的早餐店。和面、烧水、磨豆子、蒸馒头、煮粥，架锅炸油条，等天边露出鱼肚白，他已经忙了快三个小时。六点多，第一批客人来了，上学的孩子，工地上的民工，热气腾腾的包子，现磨的豆浆，刚出锅的油条，冒着香气的早晨就这样开始了。范范今年30多岁，初中毕业。2008年末，范范推着一辆现磨豆浆车开始在街头卖早餐。2年后，她结了婚，和丈夫一起在广东一座人口稠密的三线小城租了2间相距不远的门面，正式做起了早餐生意。这一干就是10多年。10多年里，除了过年那几天，这2间位于菜市场里的小门面从不停业。3个孩子都在店里长大。范范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座小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假期。每天凌晨3、4点钟起床，一直忙到上午10点多才能歇一口气，洗洗刷刷，往往就到了下午1点多，吃完午饭回家补个觉，下午4点接孩子放学，陪他们做功课，然后做晚饭。丈夫则在晚饭后回到店里，再忙2、3个小时，为第二天做准备。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听上去很苦，可范范爱这份工作。他说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厨师，暴露了吃货的本色。现在看到各种做美食的视频，他还是会忍不住跟着学。很多人觉得梦想应该是很远大、很了不起的事，但范范的梦想简简单单，就像一日三餐。他爱这份工作，不只是因为喜欢做吃的，更因为这份工作给了他体面的生活。什么是体面？范范有自己的理解。他偶尔会遇到带着优越感看不起菜市场摊贩和早餐店老板的人，但他从来没有因此轻视自己的工作。他说有人可能觉得早餐店辛苦又不赚钱，可任何一份职业都有他的辛苦，只是别人不知道罢了。他在菜市场开早餐店，常看见扫垃圾的环卫工，一定有人觉得环卫工的工作又脏又累，很不体面。还有一些70、80岁还在捡瓶子卖废品的老人，有人会觉得他们可怜，可范范不这么看。他说从他的角度，这些人想要的只是自食其力，能做一点就做一点。自食其力，这4个字是范范心中的体面。他从来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比不上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他的父母很普通，他从小到大没有因为父母的普通而感到自卑，靠着自己付出的劳动，一点一滴积累财富，撑起一个家，这是值得骄傲的事。别人的眼光他完全不介意。范范的2家店，一个由他和婆婆负责，每个月能挣10000块钱左右，另一个由丈夫负责，也是10000左右，加起来这个扎根于菜市场的家庭月收入高于当地普通的工薪族。18岁刚摆摊的时候，他也有点不好意思，但结婚有了孩子之后，所有顾虑都烟消云散。这份收入不仅能支撑起一个家，还能照顾双方的父母，时间相对自由，生活稳定。自食其力就是工作带给一个人最大的体面。真要说羡慕，范范只羡慕过一对年轻人。好多年前，一对残疾人情侣拉着音箱，一边唱歌一边慢慢地走过菜市场。女孩失去了一条腿，
男孩失去了一只胳膊，但他们的歌声非常的动听。他们一路昂首挺胸，没有乞讨的卑微，没有悲惨的故事。范范忍不住从店里追出来听，他说他们虽然被一些人看作是乞丐，但没有因为自己有缺陷而自卑。他们不是为了博得同情才唱歌，而是在用自己的歌声愉悦别人。那一刻，范范被那种自信感动得眼眶发热，他觉得他们跟歌手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凭自己的本事挣钱。都是自食其力的人，有什么不同呢？至于职业生涯中如何选择，范范似乎没有什么经验可分享。生活并没有给他多少选项，但是在仅有的几个选项面前，他都靠本心来做选择。选择做小生意而不是在工厂打工，选择一年365天十多年如一日的守在早餐店，选择保证品质的原料，而不是为了省钱在豆浆馒头里添加糖精甜蜜素。他说在这里卖了十几年早餐，来吃的大都是老顾客，味道稍有一点变化他们就能够吃出来。来买早餐的很多都是孩子，为了多挣点钱给孩子吃含添加剂的东西，他的良心过不去。其实做出选择并不难，难的是做出选择之后坚持到底，并积极地承担后果。读完《职业的真相》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来职业教育的起点就藏在孩子那些天马行空的梦想里。帮孩子认识职业，不是急着给出答案，而是带他们看见真实的世界。每一种工作都有意义，每一份坚守都值得尊重。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职业的真相》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潜水员说，这本书说职业的本质不是完成任务，而是持续回答我提供的价值是否不可替代。现在每次开会前都会问自己，这个会议有我没我有什么区别？读者意义捕手说，最喜欢职业阶梯与职业网格的区别那一章，升职不是唯一出路，横向迁移、深度深耕都是活法。作者把职业规划从爬梯子变成了玩地图，突然觉得35岁危机没那么可怕了，路比想象中多。读者木星说，书里啊有个问题让我深思很久，如果明天你中了彩票，还愿意做现在的工作吗？答案吓到了自己，不是为了劝我辞职，而是逼我诚实面对，我卖出的时间到底换回了什么？年度最扎心也最清醒的阅读。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古时候浙江的一个村子里住着徐氏三兄弟，其中老三徐哲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严氏和5个儿女。徐家的老大和老二都只有一个子女，他们都怕自己将来分家吃亏，于是在老三刚刚去世时就提出分家，把财产分成了3份。他们把田地和牛马都留给了自己，把家中的老仆人阿季夫妇分给了严氏一家。严氏争不过两兄弟，亲友们也没人肯出头说句公道话。仆人阿季得知自己被分到严氏家，心想，我才

50多岁，老大和老二就觉得我年老不中用了，我偏要帮着孤儿寡母做出一番事业来。阿纪对严氏说，我年轻时曾经懂得经商之道，如今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还能走路也能吃苦，如果夫人相信我，可以凑些本钱让我去做生意。严氏相信了阿纪，凑了些银子交给了他。阿纪用这10两银子做本钱，先是从乡下贩卖油漆到苏州，赚了钱之后又贩卖大米到杭州，折腾了几次，这10两银子竟然翻了几倍。一年之后，阿纪一共赚到了2000两银子，生意做得红红火火。阿纪将赚来的钱带回家交给了严氏，严氏十分高兴，当即买了1000亩土地，并且盖了一处大房子。徐家两个兄弟知道了这件事儿，都感到十分的惊讶。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阿纪忠心耿耿，继续为严氏经营产业。10多年后，严氏已经家产数10万，而严氏也将家产分给了阿纪和他的子女，两家世代交好，相处和谐。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意思是路途遥远才知道马的力气大小，日子长了才能看出人心的好坏。后来人们经常用这句谚语来比喻，真正的友谊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

0: 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 时光书房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果提起康桥，我想你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那位一生都充满浪漫色彩的诗人徐志摩。他无疑是一位极富才情的人，在文学上有着很高的成就，是民国文坛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但他的生命却如同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般短暂。在他34岁那一年，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写于他逝世后的第四年，来自于林徽因的散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今天是你走脱这世界的第四年，朋友，我们这次拿什么来纪念你？前两次的用香花感伤地围上你的照片，溢住嗓子底下叹息和悲梗，朋友和朋友无聊地对望着，完成一种纪念的形式，俨然是愚蠢的失败。因为那时那种近于伤感而又不够宗教庄严的举动，除却点明了你和我们中间的距离，生和死的间隔之外，实在没有别的成效，几乎完全不能达到任何真实纪念的意义。去年今日，我意外地由浙南路过你的家乡，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换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我想起你的火车擒住鬼，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地溢出节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强的忠于生的，即使人生如你底下所说，就凭那精窄的两道，算是鬼，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赘。就在那时候，我记得火车慢慢地由站台拖出，一程一程地前进，我也随着酸创的诗意，那车的呻吟，过荒野，过池塘，过进口的村庄，到了第二站，我的一半家乡。今年又轮到今天这一个日子，世界仍旧一团糟，多少地方是黑云布满着粗金络，往理想的反面猛进。我并不再瞎说，当我写信仰只一系炷香，那点子量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朋友，你自己说，如果是你现在坐在我这位子上，迎着这一窗太阳，眼看着菊花影在墙上描画作态，手臂下倚着两叠今早的报纸，耳朵里不时隐隐地听着朝阳门外打靶的枪弹声，意识的，潜意识的，要明白这生和死的谜， 你又该写成怎样一首诗来纪念一个死别的朋友呢？此时我却是完全的一个糊涂。习惯上我说每桩事都像是造物的一指，归根都是命运，但我明知道每桩事都像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烙印着。我也知道每一个日子是多少机缘巧合凑拢来拼成的图案，但我也疑问其间的摆布，谁是主宰？据我看来，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积成悲哀。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转，昨日和昨日堆垒起来，混成一片不可避脱的背景，做成我们周遭的墙壁或气晕，那么结实又那么飘渺，使我们每一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候里都是那么主要，又是那么渺小，无能为力。此刻我几乎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因为真的我只是个完全的糊涂，感到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但是我却要告诉你，虽然四年了，你脱离去我们这共同活动的世界，本身停掉参加牵引事体变迁的主力，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你仍立在我们烟涛渺茫的背景里，间接的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文艺创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间接的，你任凭自然的音韵、颜色，不时的风清月白，人的无定律的一切情感，悠断悠续的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着生，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着这生的纠纷，继续着生的理想。你并不离我们太远，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同你生前一样的飘忽，爱在人家惊异时立止，带来勇气的笑声也总是那么嘹亮。还有经过你热情或交心苦吟的那些诗，一首一首仍串着许多人的心旋转。说到你的诗，朋友，我正要正经地同你再说一些话，你不要不耐烦，这话呀迟早我们总要说清的。人说盖棺定论，前者早已成了事实，这后者在这四年中说来叫人难受。我还未曾读到一篇中肯或诚实的评论，虽然对你的赞美和攻讦由你去世后一两周间就纷纷开始了，但是他们每人手里拿的都不像纯文艺的天秤，有的喜欢你的为人，有的疑问你私人的道德，有的单单尊崇你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哲学，有的仅喜爱那些软弱的细致的句子，有的每发议论必须牵涉到你的个人生活之合乎规矩方圆，或断言你是轻薄，或引证你是浮奢豪侈。朋友，我知道你从不介意过这些，许多人的浅陋老实或刻薄处你早就领略过一堆，你不止未曾生过气，并且常常表示怜悯同原谅，你的心情永远是那么洁净，头老抬得那么高，胸中老是那么完整的诚挚，臂上老有那么多不折不挠的

0: 勇气。但是现在的情形与以前却稍稍不同，你自己既已不在这里，做你朋友的眼看着你被误解、曲解乃至于谩骂，有时真忍不住替你不平。但你可别误会我心眼窄，把不相干的看成重要。我也知道误解、曲解、谩骂都是不相干的，但是朋友，我们谁都需要有人了解我们的时候。真了解了我们，即使是痛下针砭骂着了我们的弱处错处，那整个的我们却因而更增添了意义。一个作家文艺的总成绩，更需要一种就文论文、就艺术论艺术的和平判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聆听了林徽因的散文纪念志摩去世4周年的前半部分。正如文中所说，谈到徐志摩，往往伴随着关于他个人情感方面的话题。对于这些，大众褒贬不一，有人斥责其不负责任和冷漠，也有人赞扬他的执着和诚挚。而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林徽因，就是徐志摩感情生活中的重要一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倾听林徽因眼中的徐志摩。你在《猛虎集》序中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你却并未说明为什么写诗是一桩惨事。现在让我来住个脚好不好？我看一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所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放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成几句悠扬铿锵的语言，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的冲动，这本来是个极寻常的事。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代都不断有这种人。轮着做这种人的，多半是为着他情感来的比寻常人浓富敏锐，而为着这情感而发生的冲动，更是非实际的或不全是实际的追求，而需要那种艺术的满足而已。说起来，写诗的人的动机多么简单可怜。正是如你序里所说，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虽然有些诗人因为他们的成绩特别高厚广阔，包括了多数人或整个时代的艺术和思想的冲动，从此便在人间披上神秘的光圈，使诗人两字无形中挂着崇高的色彩，这样使一般努力于用韵文表现或描画人在自然万物相交错时的情绪思想的，便被人的成见看作夸大狂的旗帜，需要同时代人的极冷酷的讥讪和不信任来扑灭它，以挽救人类的

你自己相信一点杏铃还在那里挣扎，还想再拾几些声响来。简单的说，朋友，你这写诗的动机是坦白而不由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这在讨论你诗的时候谁都得先明了的。至于你诗的技巧问题，艺术上的造诣，在这新诗仍在彷徨歧路的尝试期间，谁也不能坚决地论断。不过有一桩事我很想提醒现在讨论新诗的人，新诗之由于无条件无形制宽泛到几乎没有一定的定义时代，转入这讨论外形内容以至于音节韵脚章句意象组织等艺术技巧问题的时期，即是根据着对这一方面努力尝试过的那一些诗。你的头两个诗集子就是供给这些讨论见解最多材料的根据。外国的土话说，马总得放在马车的前面，不是？没有一些尝试的成绩放在那里，理论家是不能老在那里发一堆空头支票的，不是吗？你自己一向不止在那里倔强地尝试用功，你还会用尽你所有活泼的热心鼓励别人尝试，鼓励时代起来尝试。这种工作是最犯风头嫌疑的，也只有你胆子大头皮硬顶得下来。我还记得你要印诗集子时，我替你捏一把汗，老实说还替你在有文采的老前辈中间难为情过。我也记得我初听到人家找你办晨报副刊时我的焦急，但你居然板起个脸抓起两把鼓锤子为文艺吹打开路，乃至于扫地铺鲜花，不顾旧势力的非难新势力的怀疑，你干你的事。事在人为，做了再说，那股子劲儿以后别处也还很少见。现在你走了，这些事渐渐在人的记忆中模糊下来，你的诗和文也散漫在各小本集子里，压在有极新鲜的封皮的新书后面。谁说起你来不是马马虎虎地承认你是过去中一个势力，就是拿能够挑剔看清你的诗为本事。朋友，这是没法子的事，我却一点不为此灰心，因为我有我的信仰。我认为我们这写诗的动机既如前边所说那么简单愚诚，因在某一时或某一刻敏锐地接触到生活上的锋芒，或偶然地触遇到理想峰巅上云彩星霞，不由得不在我们所习惯的语言中编缀出一两串近于音乐的句子来，慰藉自己，解放自己，去追求超实际的真美。读诗者的反应一定有一大半也和我们这写诗的一样诚实天真，仅想在我们句子中间由音乐性的愉悦接触到一些生活的底蕴，掺和着美丽的憧憬，把我们的情绪给他们的情绪搭起一座浮桥，把我们的灵感给他们的生活添些新鲜，把我们的痛苦伤心再揉成他们自己忧郁的安慰。我们的作品会不会再长存下去，就看他们会不会活在那一些我们从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的心里的。这种事，他自己有自己的定律，并不需要我们的关心的。

你的诗，据我所知道的，他们仍旧在这里浮沉流落，你的影子也就浓淡参差地记在那些诗句中，另一端印在许多不相识的人的心里。朋友，你不要过于看清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加增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同兴趣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你走后，大家就提议要为你设立一个志摩奖金，来继续你鼓励人家努力诗文的素质，勉强象征你那种对于文艺创造拥护的热心，使不急地认得你的青年人永远对你保存着亲热。如果这事你不觉得太寒碜，不够热气，我希望你原谅你这些朋友们的苦心，在冥冥之中笑着给我们勇气来做这一些蠢诚的事吧。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有不一样的你。在林徽因眼中，徐志摩是一个对文学热情、对人优容和蔼的人，而胡适认为徐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即爱、自由和美。那么你眼中的徐志摩是怎样的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有读书的习惯吗？你有多久没有读书了？即便在短视频大行其道的今天，读书甚至是纸质书依然是很多人的最爱。那么读书的价值在哪里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看法。首先发言的这位朋友，网名叫竹林清欢，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个名字。他分

享了一篇文章给大家。明代文学家陈近如在《小窗幽记》中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深山与净土这两种尘世间稀罕珍贵之物，世人常心心念念，却不知得之竟如此轻易简单。闭门便得，读书即可。闭门不出，放松身心，读几册书，与清静的文字相逢，自然满目净土。读至深处，脑海里便有了泉水叮咚之音，一颗心已栖身于深山之中。独处的时光便是一座深山，看似孤独，实则丰富，有勃勃的生机，律动不止，有丛生的妙趣，若即若离，还有一丝欣然与默契油然而生。这是一个人回归自然时的自在欢喜，亦是一个人自省时的明朗清澈。净土中有孕育花朵的沃壤，深山里有滋养性情的芬芳。一个人静坐斗室，与书为伴，与静为邻，便拥有了一座足以容纳人生平凡或跌宕的巍巍深山。居于深山之中，平凡的花草也有盎然生机，那是一种单纯向上的力量，不会横生枝节，也不会歧路亡羊。深山隔绝了喧哗和物欲，洗去了污垢与尘泥，起一缕风轻拂在额头，点一盏灯长明于心底。若是倦于俗世纷扰，不如关闭门户，做一回闹市中的隐者。其实闹市便是一座高山，与闭门后的深山相映成趣，二者一在高远，一在幽深。前者练身，后者修心。前者是行动，后者是思想。一动一静构成了人生的假与真，丑与美。一个人要做的不是规避错误，绕开挫折，而是一边犯错一边纠错，将偶尔的偏差迅速纠正，直到将它们兼收并蓄，合二为一。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网友德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好像还挺有道理的。他说，人生是一场开卷考试，直接抄参考答案的快感你应该懂的。网友或许 VS 你我说，其实手机玩久了我会觉得很无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空虚烦躁的感觉，反正我会有。而且玩手机喜欢躺着，躺一天精气神也变差了，所以无聊的时候我喜欢看书。上周末腿瘸了动不了，无聊宅家一口气看完两本书，一本鸡汤情绪可以低落，理想必须高涨，一本人间惨剧骆驼祥子。网友 Prayer 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马塞尔·普鲁斯特。我记得之前读《返璞归真》的时候，路易斯提到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心中很多的想法在自身底蕴不足的情况下一般很难通过语言表达清楚，因此读书恰恰可以填补这些空缺。我们或许会在某本书籍的某个段落看到某句话，恰好可以表达我们的想法，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共鸣。我想那种乐趣是相当不错的。网友 AZU1 说，读书这件事，喜欢读的上了道的会觉得其乐无穷，会越读越觉得读得不够。

但是不喜欢读的，没找到读书乐趣的，书本只是能够催眠而已。个人觉得喜欢读书的人没必要夸大读书的乐趣，不喜欢读书的人也不用觉得读书没啥用，两群人好好相处就好了，没必要互怼。再说读书其实就是获取知识的一个方式而已，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读图看视频的时代，获得知识的渠道很多，未必读书就是最有乐趣最快捷的。那些读图看视频的学习虽然零碎，但是也是一种学习呀。你可能会说，那读图看视频你都被大数据控制了。你仔细想想，你读书难道不也一样吗？有多少人会捧着一本自己读不下去的书硬啃呢？你难道不是读自己爱读的书吗？关于读书的乐趣，网友我是袁玲说，有一句话很经典，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作为一名普通人，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焦虑不迷茫，明白人生的意义，找到人生的乐趣，也许读书的价值就在于此。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现在一样需要面对大量的信息，当下的人们比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接收信息量高达3倍或是更多，我们的感官每秒都能从周围的世界搜集到多达1100万字节的信息，可是我们的大脑每秒只能处理50字节的信息。两个数据悬殊之大可能会让你惊讶，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中如何选择，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认知与格局。读书可以启迪思考，读书可以博古通今，读书可以明辨是非，读书可以拥有正确的思维模式，读书可以找到内在动机，读书可以找到工作、生活、学习的方式与方法，读书可以让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且这个可能的创造者是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想要的答案一直都在，人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往往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只不过还没有找到如何聚焦的方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每天的日程安排中加上阅读这个选项，可能是短短的10分钟，也可能是30分钟或1个小时，因为他们知道阅读是让人先行一步的最佳工具，阅读是让人走向成功与卓越的基础，阅读是获取信息与知识最直接的方法，阅读是掌握学习能力的原能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读书的价值，网友围城生存之道说，我其实一直在怀疑读书的意义。曾经有一段低谷的时间，我每天看书时长至少一小时，有的时候一天3到4个小时。我一直坚信读书会让我的生活变得美好，让我越来越强大。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的，我读书好像是为了逃避社交，逃避生活。于是我通过读书麻痹自己，生活依旧没有越变越好，问题仍然存在。曾听过这么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说倘若是因为读书而耽误了正事，那么读书就是玩物丧志。读的书越多，在看过了解过大量的人间百态后，反倒越来越孤独，好像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于是后来我尝试不再读书，后来我渐渐地发现各种社交软件上都给予了读书很高的评价，好像读书就是一种高级的爱好，把爱看书的人捧得很高。倘若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似乎成为了一种罪过。可是我曾真正的怀疑过，读书真的能改变人生吗？在低谷的那3-4个月里，我完成了将近20本的经典小说的阅读，中间也插入了一些心理学、沟通学的内容，每天被书中的大量知识所包围，也曾无止境地剖析过自己，过着不可言说的生活。后来我跳出来了，在当今时代，我似乎一直坚信，出去看看世界，或者多经历一些人和事，远比读书更能直击人的心灵。读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而媒体却把读书的价值烘托得极其高。而我现在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神化读书的人。就像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的，从书中我们是能获得知识的，可是终究得不了智慧。也就是说，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生活，去经历，然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书当作一种辅助工具。网友新年历说，对我个人而言，读书没有实际作用，无非想多活一点，想明白人生是什么样子，顺便往脑袋里装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杨德昌的电影《麻将》里，主角之一的红鱼说过，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这段1996年的台词到今天也很有道理。红玉说出来也许源自空虚，导演让他说出来也许本意讽刺，但我有点赞同这个说法。我们天生喜欢看别人的生活，譬如我总聊读书话题，谈不上具体的缘由，非要找可以追溯到看电视这件事。小时候都喜欢在外面成群结队讲故事、玩游戏、捉迷藏之类的，饭点也换不回。这点我爸妈就比较轻松，厨房隔墙喊一声足球小子、棒球英豪、四驱兄弟开始了，端菜到客厅，我已经拿着遥控器在调音量。为啥痴迷电视我也说不清，其实看动画片、广告、看字幕都行，甚至坐在大人的自行车后座上也会忍不住去读墙上的广告、店铺的招牌，晚上睡觉前还会脑补剧情。可能小孩子好奇心重，什么都问，这个是什么，那个为什么。这种时候我爸通常回一句，等你长大就知道了。这是我从一个普通人口中听到过最有哲理的话。但是长大还要等很久，在此之前，我废寝不忘食地看电视，贪婪地阅读课本、闲书，读取一切带字的东西，
纸、墙和布，太多太多了，以至于走得太远，忘了最初只是迫切想知晓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每个初到人间的生命都会有想知晓人生的欲望，不但要拥有此生，还要走更多路，看更多电影，听更多故事。没有想做的事情，而岁月匆匆才可惜。一个人童年的记忆非常之多，据说我们会不自觉选择性取舍，甚至篡改。我也分不清是因为这些事才喜欢读书，还是因为喜欢读书才记下这些小事儿。有人喜欢电影，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喜欢旅行，倘若能够因为一篇文字相聚一瞬，皆当欢喜。人生嘛，如比翰鸟，或飞立天。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网友唐宝儿在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下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读书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得一群高人的指点，让你少走弯。

早日实现财富和精神自由，并且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低谷。昨天独自一人在公园里快走，边锻炼身体边思考，感叹现在年轻人比我上高中的时候幸福太多，能随时获取极为丰富的信息，为人生中的各种选择提供海量的参考。而我虽然从小学习还不错， 但因为能获取的信息太少，什么也不懂，直接导致高考报考失败，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事业失败，婚姻失败，没钱。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一步没赶上，步步赶不上。高考的时候，我问了一些已经上大学的学姐学兄，想冲一下厦门大学，然后再用江浙地区 某石化类高校的计算机专业托底，学校普通但专业可以，所以分数也不低。我当时听取了某学兄的建议，即使分数不够上厦大，去了托底学校也很好，将来留在江浙沪的石化企业还是不错的。我父母是中石油下属企业的普通职工，即使去不了江浙沪，但凭借石油类院校的毕业证，至少 也是能回到父母身边。但我父母离乡别土的观念太重，同时又觉得女孩子不能离家太远，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我的报考方案。分数出来后，我去问了他们所内接触到的高人，我所在高中的某管内勤的领导，该领导初中毕业，转业到的后勤。这位领导当时在忙，看了我的分数后，仅仅随口说了一句， 你们家孩子这个分能上省内某某大学啊，就被我父母奉为了圣旨。于是我父母就给我报了那所大学，一是离家近，二是在当时它是省内最好的学校。我强烈反对，我告诉父母厦大多好多好，江浙沪如何发达，但反对无效。我父母说，那些学校都离家太远了， 反正你大学毕业后总归要回来的，随便上个大学就行。如果你敢报外省的学校，就断绝关系，不给任何费用。当时的我只有18岁，没有任何人帮我，也没人能为我说上话，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只好妥协了。专业是我瞎选的，选了个看上去非常高大上的高分子材料，后来才知道这玩意儿 是化学系的一个分支，然后我就掉到坑里了。后来和我妈在聊天的时候提起这件事，我妈说，你因为这件事怨恨了我和你爸一辈子，可我又怎能不怨呢？省内那所学校是提前批录取，我连去厦门和江浙的机会都没有，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在那所全国排不上号的学校上了个天坑专业， 浪费了整整4年。现在想来，实际上我当时掉了2个坑，一个是学校没选好，一个是专业没选对。我高中同学比我分数少1分，结果人家考了和我同一所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毕业后去了某地级市的移动公司。我毕业后直接傻眼，除了化工厂没别的选择。当时我父母所在的企业效益很差， 某大领导提出了3年不招工的大原则，我的同学中除了某局级领导的外甥回到了那个老国企，他学的石油工程专业，其他人都散落在了全国各地，包括我的好友。虽然我努力自学了计算机的相关课程，但因为专业的原因，最后还是不得已进了北京的一家小民企网络公司，后来倒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的一系列操作就像个傻子，放着好学校不去，好专业不去，最后选了个普通学校的天坑专业。毕业的时候刚好赶上网络和计算机发展的上升期，我本可以找个好公司，我却去了小民企。而我同学的老婆就比我聪明得多，人家是安徽某一本大学，当年是个很普通的高校毕业的，直接去了某中字头的央企当程序员。 现在40出头了，不仅拿了北京户口，职位也是稳稳当当的，不用加班，也没有失业的烦恼。虽然收入谈不上多

高，但在这个内卷的时代，也算是中年人最后的净土。我还有这一段失败的婚姻，比这更惨的是，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一直没有权利工作，也没有攒下钱实现最低限度的财富自由。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人生的前半段是非常失败的。在我高中毕业后的这些年，我曾无数次地冒出过同一个念头，假如能有个高人指点我就好了。我曾经无数次地幻想，假如我在高考填报志愿，大学毕业找工作，找男朋友的时候，能有个高人告诉我该如何正确地选择道路，该怎么样去做就好了，那样我就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说不定我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可惜没有，那个人永远都没有出现。后来无意听到一段话提醒了我，迷茫的时候就去读书，书里有你想要的答案，不建议刷网络上的信息，因为太复杂，甄别成本太高。而出版物不同，一本书一旦发行，作者就要为那些印出来的白纸黑字负责，所以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传授给你他会的东西，即使为了书能多卖几本，多挣点版税，他也会玩命地把书往好里写。于是我开始读书，读了大量的书，我基本上能维持每天阅读一小时以上，有时候一天能读七八个小时。看过几百本书后，我明白了，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我的父母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们没上过什么学，认知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也限制了我未来的路。我也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来的孩子，没有过人的智力，也没有强大的资源支持，靠我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已经非常不易。然后我就释然了，不再怨恨我的父母，也不再追究那些失去的沉没成本。读书或许暂时还不能让我实现财务自由，但至少能够让我的精神实现自由。现在我已经不再焦虑，能坦然地面对人生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就是七七说，能从读书中获得乐趣的人都是共情能力强的人，这种人更能体会到作者的心境，从读书中见自己，见众生。我最近在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时不时就会在字里行间被史铁生的豁达与清醒触动，在阅读中忘记时间，沉浸在他的文字里，在他的笔下经历他的人生，与他的思想对话，如同温和亲切的导师在耐心教授他的学生。你能从书中看到作者对人性、对爱、对罪恶、对信仰的理解，从而引发自己的思考。当你在痛苦边缘挣扎时，作者对人生的豁达能让你减轻痛苦。苦难既然把我推到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上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当你对爱产生怀疑时，他会用文字给予你些许力量。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使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去走你的夜路。读书可以丰富你的阅历，当你站在西安的鼓楼上，你能想象到的是十三朝古都，古书里的风流名人在这栋楼上经历了怎样的故事，这座鼓楼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而不是只会拍照发小红书。读书可以让你品尝一场淋漓尽致的推理盛宴，在阿加莎的无人生还里，你能感受到人性的险恶、复仇的快感，体会与作者斗智斗勇的过程，思考作者埋下的每一个伏笔，赞叹于作者的惊为天人的构思，到完结时的恍然大悟与意犹未尽。你可以在作者的故事中找到相似的人生经历，从作者的只言片语

树在田埂旁边，田里的烟草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田野里一上一下的蹦跳，时不时解下来擦一擦脸上的汗水。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去田边用鱼浇灌的池塘，拿出用搪瓷缸装好的饭菜，把脚放进清澈的水里。我曾经在树下见过一个哭泣的女人，用手指抠着裤管上的泥巴，村里的人都说她疯了。她总是在那棵大树下抱着小孩不撒手。我不幸地被抱过一次，树荫从女人身上又转移到我身上，又消失不见，直到月光照在路上，像洒满了盐。这期间她跟我絮叨了很多当时听不懂的东西，但总是重复着一个个名字，就像在活着结尾时福贵对着牛喊出的一个个名字。在我成长并重读了活着以后，我才能明白作者的心境，并学会了理解他人的经历。我小时候只是单纯地以为这个女人是疯的，脏兮兮的，令人厌恶的。读完了活着才明白，人不是一下子疯的，并对这个疯女人产生了一丝怜悯。这是读书对我而言很大的收获，让我感受到了他人的人生。读得越多，世界就越大，所见之人生也就越广阔，从而对任何事物做出判断时，也总会多出一些思考，在人生选择方面也更清醒。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读书的价值。我想我们对待人生和对待读书的态度不应该掺杂那么多明确的目的。其实当我们读完一本书，我们从中得到的东西虽然不能立见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沉淀，我们从书中所悟所感所想会在我们思想、处事、谈吐等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所渗透。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气质是什么？是内心坦然磊落了以后挥洒出来的气度。如果有好书想推荐给大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8: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9: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0: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食人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十四集，宋军派出了三支力量，曹汉作为先锋，首先重创了沿江的南唐守军，另由曹兵和潘

0: 美各率一路大军，池州会师再攻采石，进逼金陵，同时动员了吴越王钱俶从太湖出发夹击金陵。南唐那边呢，一开始根本没有什么准备，宋军到达池州时，南唐军队还没有意识到战争就要开始，以为是宋军的例行巡逻，拿出酒肉招待一番。但是太祖这次就是奔着攻打南唐来的，有心算无心，就这样兵不血刃地攻取了池州。熟知水利的樊若水被任命为池州知州，协助大军在长江上搭建浮桥，三天就成功了，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迹。宋军在长江上搭建浮桥的消息传到南唐，李煜很纳闷，
1: 长江风急浪险，不坐船过来，宋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0: 他急忙召见足智多谋的张继，此人读书多有学问。张继思考片刻，断言说，
2: 我自幼熟读古书，书上没有记载过造浮桥渡江之法，宋军纯属胡闹。
0: 是不是儿戏以南唐的惨败落下了帷幕？李煜知道自己已被逼上了绝路，无论如何示弱哀求，赵匡胤都不会撤军的，索性下诏和大宋决裂，放弃开宝年号，使用干支纪年，甚至偷空给吴越王钱俶写了封信。
3: 以前咱们是有点不愉快，但是唇亡齿寒的道理你懂吗？今天没有了我，以后赵家天子要是反过来对付你，你也不过是汴梁城里的普通群众而已。
4: 你当我傻呢？我还给你回信，做梦去吧。
0: 李煜继续安置自己的人手，一个政坛新贵走进了他的视野，黄埔纪勋，此人根正苗红，现在李煜死马当作活马医，认为名将之后天生就会打仗，于是授以兵权，让他来担当守城大任。黄埔纪勋领命之后即刻行动起来，召集赛龙舟的选手组成凌波军，让有钱人雇佣市井亡命之徒组成自在军，召集种田的农户穿着白纸做成的战甲，以锄头镰刀为兵器，号称白甲军，将全城的老弱病残召集起来，组成排门军。这几支大军的战斗力可想而知，不过黄埔纪勋也就是做个样子，他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
5: 大宋军队什么时候能打过来呢？现在这日子太无聊了，我宁愿做俘虏享受荣华富贵，也不想困守孤城战死疆场。
0: 每当听说前方宋军节节进逼，他就忍不住面露喜色，如释重负地说，
6: 唉，你看我早就说了我们打不过的，让我说对了吧。
0: 手下的人实在看不惯这种乌龟似的守城之法，准备溜出去偷袭宋军营地，被他知道之后，他就赶紧把这群破坏和平的害群之马关押起来，狠狠鞭挞杖责。为了不让皇帝分心，他还扣押了所有的战报，静静地等待着投降。李煜也没有闲着，在后宫加紧备战，管他佛教还是道教，只要能帮我度过此次危难的，你就来吧。
2: 这么紧张的时刻，生生的让后主李煜操作成了喜剧。
0: 这样运作了一段时间后，李煜想要看看效果如何，就让宰相陪伴坐上城楼观山景。登楼举目四望，李煜倒吸一口冷气，
1: 庶子感耳，我被骗了。
0: 被人欺骗的感觉是很不好的，李煜脸色铁青地回去召见黄埔纪勋，质问他为何对前方战况没有及时通报。黄埔纪勋倒也镇定，危急时刻不忘给李煜做思想工作。他告诉李煜，
6: 北军实在是凶猛，我们肯定挡不住，就算我天天把战报送上来，只不过让陛下您空担心而已。
1: 来人呐，把他给我拖出去砍了。
0: 别人靠不住，李煜只好亲自出马部署军事。

0: 派卫卫青、陈大雅乔装打扮出城搬救兵，让镇南军节度使朱令赟到金陵来秦王救驾。做完这一切，李煜文人爱幻想的毛病又发作了。
1: 再努努力，没准能结成城下之盟，赵家天子捞一点好处就回去了。
0: 于是派遣文臣徐铉和讲解64卦的道家人士周维简带着礼物去大宋，希望凭借徐铉的口才可以打动赵家天子。李煜同时写了一封祈缓诗表，情真意切，一个苦苦哀求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呼之欲出。千年之后，我们再读起这篇文章，依然感到一股按捺不住的心酸。
1: 鸟兽只不过是微小的生灵，依附人类也可以得到哀怜，君臣之间是大义之情，全心全意尽忠，难道就得不到怜悯吗？如果令臣进退之际不至于过分丑恶，国家宗庙不从我这里灭亡，实在是我的生死之愿啊。
0: 李煜对徐铉寄予厚望是可以理解的，此人文才好，人品也不错，口才更是名满天下，在大宋有一定的影响力。此人不信佛教，却酷爱谈神论鬼，宋元笔记收录有他的稽神录，记载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有个布衣蒯亮90多岁，徐铉稽神录里很多东西都是这人吹出来的。有一次因为别的事情，蒯亮得罪了徐铉，徐铉好多天不理他，在路上遇见也不打招呼。蒯亮瞅准机会，趁着徐铉路过就上前说，
2: 刚才啊，我看到一位异人背上长着一双肉翅从大厅飞出去升堂而去了。
0: 徐铉一听大喜，赶紧掏出笔墨记下来，迅速忘记了和蒯亮的矛盾，待之如故。
1: 一个有点天真的文人啊，爱了爱了。
0: 大宋的士人一听徐铉要来，忍不住集体惶恐。
3: 传说此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口舌如剑，锐不可当。
0: 照惯例啊，东道主需派一名官员陪伴，成为押办官。但是慑于徐铉的威力，满朝读书人竟然不敢担当此任，只好去请示最高领导赵太祖。这时太祖说，
4: 好了，你们别管了，朕来处理此事。
0: 过了一会儿，大内宦官出来宣布，让殿前担任警戒工作的士兵进来，把他们的名字递上去，赵匡胤御笔随意点，就是这小子了，让他去担任押办官。满朝官员被这个决定搞得目瞪口呆，
3: 这小子大字不识几个，更兼笨嘴拙舌，他有能力对付徐铉？
0: 只有太祖胸有成竹，
4: 天下读书人都差不多，不足为惧。
0: 他这一招啊，看似鲁莽，实则精妙，可谓大巧若拙。果然徐铉见到这个接待自己的押办官，就卯足了劲儿，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实在词风如云，场面相当激烈，看得周围那些读书人心惊肉跳。徐铉知识渊博，用词精妙，逻辑严密，根本不知道如何应付。第一天徐铉还斗志旺盛，再而衰，三而竭，后来呀，累得快吐血了，这位仁兄依然微笑点头。此刻徐铉才回过神来，
5: 首战失败，情形不妙。
0: 到汴梁之后，见到太祖，徐铉按照提前草拟好的讣告，开门见山地指出大宋天子师出无名，接着开始论证自己的观点。
3: 李煜才华横溢，天生奇才，精通佛理，仁厚爱物，以礼仪教化臣民，而且爱好和平，再加上多才多艺，简直是完美的人。
0: 道匡胤早就听说李煜有才，就说，
4: 那你就把李煜的得意诗句给我念两句。
0: 徐铉吟出两句，

0: 月寒秋竹冷，风切夜窗生。
1: 赵匡胤呵呵笑笑说，
2: 这也没什么嘛，穷酸读书人的风格。
1: 徐铉此来早就将生死置诸度外，也略带挑衅。
0: 愿闻陛下有什么好事？
1: 赵匡胤呢，随即吟出自己早年的一首诗来。
2: 欲出未出光蜡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感却流星感却月。
1: 徐铉不由暗自佩服，
0: 这首诗虽然粗糙，但是意境浑厚，颇有天子之气。
1: 但是此行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话题又回到战事上。徐铉神态激昂，指责太祖，
0: 李煜以小事大，从来没有不恭敬之处。李煜如弟，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可以盖地，父可以庇子，为何要兵戎相见？
1: 赵匡胤呢，读书不多，但是江湖经验丰富，立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驳。
2: 你讲得很好，很到位。我和李煜之间确实是父子关系，既然是父子，大家就应该在一家，为何还要在两处吃饭呢？
1: 徐铉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应对。不过他的勇气还在。临出发前，李煜说，
3: 你要是到宋朝出使，我就暂令让朱令赟不要发兵，免得大宋说咱们没有诚意，一边谈判一边出兵，危及你的安全。
1: 徐铉大义凛然说，
0: 没关系，正常准备打仗，我此行并没有打算活着回来。
1: 所以徐铉不依不饶，继续缠着赵匡胤。
0: 李煜身体欠安，所以不能觐见，这不足以作为出兵的理由。
1: 赵匡胤觉得跟这个倔强的读书人辩论也没用，有点生气了，遂沉下脸色，暗箭而起，呵斥，
2: 别说了，江南国主什么罪？他没有罪，只不过一姓天下，我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
1: 看到这个大老粗说出了实话，徐铉知道此行必然无果，和周维简草草归去。谈判破裂后，李煜手里还有三个人可以用，卢绛、刘成和朱令赟，前者正在坚守秦淮水闸脱不开身，只好让刘成带兵去润州防守吴越前处。出发前照例赐宴，李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饱含感情地将最后希望寄托在刘成身上。刘成当时也很感动，流着泪说，
4: 一定不辜负陛下的信任，以死效忠，坚守润州。
1: 感动归感动，感动不是金钱。刘成回去后立刻收拾家里的金银财宝，一车一车运往润州。他打定主意带着财宝投降了，对外则宣称，
2: 我要把皇帝赏赐的财宝运到前线，赏赐给将士们。
1: 到了润州之后，他拖延时间，拒不作战。没办法，李煜只好急召卢绛率8000兵马增援润州。刘成看卢绛来了，准备了大量财宝贿赂他，想要他一起投降宋军。卢绛看到润州无望，索性将贿赂赏赐给将士，带兵前往金陵。刘成随后投降，被李煜知道了。
3: 刘成阵前投敌，按律当斩，诛其九族。
1: 卢绛赶到金陵城外时，看到漫山遍野的宋军，顿感回天乏力，只好转战山林，打起了游击战。最后只剩朱令赟了，他的运气也不好，辛苦策划的火攻在风向改变之后反噬己身，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刹那间灰飞烟灭，没了踪影。朱令赟投江自尽，李煜最后的希望破灭，破城已成定局。 曹彬派人通知李煜，
0: 我们将在本月27日攻城，你何去何从自己选择。
1: 李煜回话，
3: 我准备派长子仲玉到汴梁去请降，不要着急。
1: 曹彬在城外等了好几天，也不见仲玉出行，再次传话，
0: 令郎也不要千里迢迢到汴梁去，只要屈尊出城到本帅帐下来，我们就停止攻城。
1: 李煜又以仲玉行装没有准备好为借口，
3: 27日才可以成行。
1: 这样婆婆妈妈拖延时间，把曹彬惹怒了，发出最后通牒，
0: 不要说27日，就是26日也都晚了。你如果真的爱惜一城真灵，就抓紧时间投降。
1: 剑拔弩张，总攻就要开始了。这关键时候，统帅曹彬却莫名其妙病了。众将一听曹帅染病，急忙前去看望。曹彬等人都到齐了，这才语重心长说：
0: 我这病不是药石可以治疗的，如果要痊愈，尚需各位的解药治疗啊。
1: 大家听这话说得莫名其妙，不由面面相觑。曹彬这才一语道破：
0: 大家对天发誓，城破之后绝不滥杀无辜，我的心病也就好了。
5: 哎，情商高的呀，其他的领导都得学学。
1: 没有任何悬念，24日开始攻城，27日城破。李煜留起一首尚未写完的《临江仙》，急忙召集臣子商议以何种形式出城投降。又有人说，城破之后在桌上看到一张纸，上面写着李煜对上天神佛的许愿，承诺如果能安然度过此劫，自当如何如何。
2: 这不整事儿呢吗？老老实实的投降多好，那现在成功城了，不杀点人，这个气还真不好出呢。
1: 所以啊，城破之后还是有相当多的平民死于乱兵。既然已经亡国，又缺乏自杀的勇气，李煜只好按照既定的礼仪，带领百官手捧玉玺肉袒出降。严格来说啊，真正的肉袒应该去掉衣服袒露肉体，不过逐渐简化之后，只需要穿着短衣即可。献上玉玺之后，曹彬宽慰李煜：
0: 圣主早就在汴梁为你建好了府邸等你入住，只不过到汴梁后，单凭俸禄恐怕难以满足你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你现在可以回去收拾一些金银细软，否则等我的大军进去登记造册，那就是公共财产了，你分文都不能动。
1: 李煜想不到曹彬如此通情达理，急忙拜谢之后收拾东西去了。不久后又被曹彬请到船上喝了一次茶，这次饮茶是曹彬特意安排来观察李煜心理状态的。饮茶完毕，李煜回去，诸将有的向曹彬谏言说：
4: 李煜好不容易出城来，现在又纵虎归山，万一他一个想不开自杀了，可不好向皇上复命啊。
1: 曹彬颇为自信地笑笑说：
0: 他如果要自杀早就死了，何况刚才上船时候过独木桥，我看他神色紧张不安，唯恐掉下去，如此一个爱惜自己生命的人，岂会轻易轻生。
1: 两天后，李煜带着眷属登船赶往汴梁，他那首破阵子是这样写的：
3: 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尘虏，沈腰攀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1: 开宝九年，也就是976年正月初二，这一群神态沮丧的君臣被送到了喜气洋洋欢度佳节的汴口。 秦王赵廷美在此地迎接部队，此处附近有一座普光寺，李煜就向曹彬请示说，
3: 能不能带小周后去礼佛？
1: 跟随他的臣子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4: 以前在南唐的时候，礼佛可谓是无与伦比的虔诚，结果呢，还不是亡了国？现在身为亡国之君，居然还要提这种要求。
1: 所以大部分臣子极力反对这个请求。这一次李煜却生气了，训斥群臣，
3: 自幼就被尔等挟制，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什么也不能做，结果亡了国，现在我要礼佛，难道还需要你们再来做主？
1: 从这番话不难看出，李煜最终啊还是没有悟出亡国的根本原因。他以为自己的雄才伟略都被臣子所压制，如果可以放开手脚，无人约束，国家也不至于灭亡。缺乏责任感是所有亡国之君的通病，不独李煜如此。崇祯皇帝在眉山吊死，临死前还在怨恨臣子们误国。项羽在乌江自刎，索性把黑锅扔到天上，让上天去背。
4: 非战之罪，是上天看我不顺眼，要令我灭亡。
1: 接下来就是到汴梁参加献俘仪式，繁文缛节的种种仪式，把李煜痛苦的心灵折磨得有些麻木了。他行尸走肉一样任人摆布，忽然一个名词掠过耳机，令他不由一颤。
3: 为命侯，我被封为为命侯。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陛下请上马。
1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1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5: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6: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7: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6: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7: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6: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7: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 还会满门抄斩。

0: 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1: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2: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十五集，这说明了赵匡胤对他倔强不朝和拥兵对抗依然心存不满。随后赵匡胤又特意召见了徐铉和张济训斥这两个人。
1: 徐铉巧舌如簧，不走正道，非但不劝李煜投降，还企图说服大宋退兵，你是怎么想的？看不见你们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吗？张济不仅鼓励昏君负隅顽抗，城破之际居然还制作蜡丸帛书，企图请契丹出兵救援，你们把百姓置于何地？
9: 这两人知道已无退路，索性保全一些气节，当然不排除兵行险招，故意为太祖制造一个忠臣的假象。徐铉慷慨激昂回答说，
10: 作为臣子自当为国家尽忠，哪有劝降献土的道理？我之所以没有殉国，是担忧国君无人陪嫁。
9: 张济的回答更绝，他说，
11: 如果不是自己的主人，高肯定会对其狂吠，何况人呢？我确实制作了蜡丸，而且还不止一个，如果因此获罪，我死而无憾。
9: 两人的回答令太祖十分满意，于是当即宣布赐官，留为己用。赵匡胤志得意满，从目前的形势判断，天下一统指日可待。在可以预测的未来，他将成为五代十国混乱之后第一个实现统一的君王。千秋伟业大约之后可以同秦始皇比肩，想起来就会热血沸腾。只不过他忽略了一点，将来是可以预测的吗？不能。开宝九年十月，一代雄主赵匡胤神秘地死去了，他所留下的遗憾甚至比柴荣还要多。赵匡胤的去世十分突然，衍生出了江湖上流传千年的一则公案，烛影斧声。对于这个案子的解读呢，那真是众说纷纭。伦理家说，
12: 我们关注赵光义到底会不会丧心病狂杀掉他的亲哥哥。
9: 法学家就说，
13: 我们思考赵光义如果杀了他哥哥用的是什么兵器啊。
9: 这边小报记者，
14: 我们在意赵光义到底有没有调戏花蕊夫人，以至于被他哥哥发现后痛下杀手。
9: 神秘的文化爱好者，
1: 我们研究重点在于那一天的汴梁城里有没有飘起鹅毛大雪。
9: 医学家呀也讨论，
12: 我们讨论赵匡胤的体格是死于心脏病还是脑溢血，如果是毒药，难道没有七窍流血？
9: 不管各位家们都是怎么解读的，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基本上可以判断，对赵匡胤的死，他弟弟赵光义是负有责任的。 至于用什么兵器、什么毒药，这种细节我们不再追究。纵观赵光义的一生，都在为了掩盖这件事而奔忙。
14: 铁队，撒一个谎就要用更多的谎去圆谎。
9: 哎，有一个词叫盖棺定论，就是说啊，这个人死了以后，我们才能给他的一生下定论。赵光义已去世1000多年，当然可以盖棺定论了。事实上，在当上皇帝之前，赵光义在政治和军事上似乎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他即位后修改历史，让自己提前进入历史进程，参与了陈桥兵变。实际上，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年轻的赵光义只是在寺庙里陪着母亲。仔细梳理一下赵光义的人生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进行，大力开科取士，广纳俊杰之士，为子孙留下名臣贤士，杀害自己的侄子，逼死自己的亲弟弟，频频对辽朝用兵，落得军事羸弱，转向内在的守势。
13: 一个大好青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才成为了一个性格复杂、城府极深的阴谋家呢？
9: 答案呢，都来自烛影斧声。开宝九年是赵氏兄弟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对于他本人而言，却希望这一年的所有事情都从史册里彻底删掉。后来有个文营和尚写了一本书叫《香山野录》，他用科学方法记述了那一晚赵家兄弟之间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为赵光义解了围，用迷信手段减轻了尴尬。文营记载说，
13: 赵光义发迹之前和一个混沌道人很熟，有一次大家喝醉了，道士手舞足蹈并口吐真言，载歌载舞唱道，金猴虎头寺，真龙得其位。这暗示了赵匡义后来的登基，等赵匡义回过神来，却找不到这位高人了。
9: 十几年后，赵匡义在洛阳偶然遇到了混沌道人，不禁喜出望外，又开始喝酒，没有例外，道士再次喝醉，赵匡胤趁机问他，
15: 哎，不知道我还有多少寿命啊？
9: 道士呢，沉思片刻，回答，
13: 今年10月20，倘若那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陛下您就还可以再活一季12年。如果那一天天气阴霾，风雪交加，陛下您就危险了。
12: 这个一季12年是什么意思呀？
9: 一季啊，就是12年，中国古代严肃的单位，在无数善书中出现，是中国传统的时间单位，也是中国古代的干支纪年法中的一个周期。都明白了哈，咱们往下说。这个人呢、啊，但凡人家跟你预示了什么东西，你就惦记是个事儿。所以呀、啊，这句话赵匡胤一直记得，好容易挨到10月20。那天晚上，他亲临太清阁观天象，看到了晴空万里，满天星斗，不由得龙颜大悦，产生了向天再借500年的豪情。不料顷刻之间，乌云密布，星月无光，冰雹噼里啪啦砸了下来。赵匡胤暗道，
15: 不好。
9: 出于对混沌道人的信任，急忙夜召开封府尹弟弟赵光义进殿议事，他们屏退所有宫女和太监，密谋如何将帝国的大权顺利交接。5更时分，一代雄主赵匡胤悄无声息辞世，他的弟弟赵光义即位，视为宋太宗。
14: 感觉这个烛影斧声有点迷你呢。
9: 当然啊，他还有一个充足的理论依据，就是在赵氏兄弟的母亲杜太后去世之前所留下的遗训，国赖长君。赵匡胤百年之后将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光义呢再传给弟弟光美， 这个光美就是后来的婷美，再由光美传给赵匡胤的儿子德昭。
12: 杜太后怎么能预见到赵匡胤驾崩时德昭还是幼年呢？
9: 哎，别急呀，这不是一个细说的版本吗？那肯定的还有一个相对严谨的版本。史学家司马光登场了。司马光是个很严肃的学者，他不大可能随意臆测，也不会将责任推给上天鬼神，他只是按照自己所掌握的史料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不过从司马光《涑水祭文》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点春秋笔法的痕迹。司马光前半部分的描述几乎和文嬴说的差不多，天气突变，兄弟二人在大内把酒言欢，喝得酒酣耳热，屏退左右，室内摇曳的烛光将二人的影子映在窗上，忽然看到弟弟连连后退，不断摆手推辞，似乎啊有些惊恐，同时又看到太祖用玉斧不断地戳地，口里连说
16: 好坐好坐。
9: 随后弟弟告辞回去，太祖酣然入睡，鼾声如雷，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
17: 哎呦我去，有点悬疑惊悚的味儿了呀。
14: 怎么我感觉是赵匡胤要让位给他弟弟，但是他弟弟害怕拒绝，然后他哥说好坐好坐呢。
9: 四更时分，太祖宴驾，得到消息的宋皇后惊恐万状，急忙召唤内侍都知王继恩，让他速速去找秦王赵德芳来。王继恩久在大内，深知自己现在所肩负的使命的重要性，他思忖片刻，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一溜烟跑到晋王府去找赵光义。
12: 这个内侍很有魄力啊，要万一站错队，那不是失业，是没命啊。
9: 王继恩一路小跑窜到晋王府门口时，看到门前黑乎乎蹲着一个什么东西，招呼之下才知道是衣冠程玄德。王继恩很奇怪啊，天寒地冻，这人蹲在这里干什么？程玄德的理由是，
10: 二鼓时分，我正在家里休息呢，听到外面有人拍门说晋王找我，出去一看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这样翻来覆去搞了三次，我怀疑晋王是不是病了，就来看看。
9: 很自然，他也反问了王继恩来作甚。王继恩急忙将来意讲明，二人一同叩门进去见晋王。赵光义没有睡觉，据说呀正在家里拿着书本学习，这显然不太正常。听二人讲了宫里刚刚发生的事，赵光义开始犹豫了。试想，如果遇到一个阴险的哥哥，设计这样一个圈套，你不去找皇子，而自己径直入宫，触犯了大忌讳，必死无疑。现在三个人是在一条船上了，王继恩和程玄德也担着风险，所以听赵光义说想要和家人商量一下，他们顿时急了。王继恩喊道，
18: 时间久了，恐怕就被别人抢了。
9: 这个别人就是赵匡胤的儿子德芳或者德昭。三人随即火速赶往宫内。王继恩，
18: 咱们要不要在外边等一等啊？
9: 程玄德迫不及待说，
10: 必须赶紧去了，还等什么等。
9: 于是啊，径直进入寝殿。宋皇后骤遭大变，在慌乱和惊恐中看到王继恩进来，急忙问道，
14: 德芳来了没有？
18: 是晋王来了。
9: 宋皇后随即就看到了小叔子，那一刻她知道一切都完了，只好哭泣着说，
14: 我们母子的性命就都托付给官家了。
9: 官家这个称呼啊，可不是随便叫的，这是皇帝的专用。宋皇后这句话就相当于承认了赵光义的继承者地位。赵光义心领神会，也投桃报李说，
15: 哈哈，共保富贵，请不要担忧。
9: 当然了，因为哥哥的尸体还躺在里面。

0: 他的表情是悲伤沉重的。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最详细的描述。赵匡胤时代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宋太宗赵光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这件事上，赵匡胤是负有责任的，他对自己弟弟的一味宽容和过分信任已经超越了皇权的禁忌。重重迹象表明，在皇权交接的问题上，赵匡胤似乎一直在弟弟和儿子之间举棋不定，听任赵光义的势力不断滋生发展，从而引起了朝野人心分化。一方认为皇权应该传给陛下的几个孩子，另一方认为为了保持政局稳定，应该由晋王出面主持朝政。古人呢，把立太子叫做国本，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人心分化最危险，也最容易引发震荡。但是不管外臣怎么说吧，赵光义即位了。赵光义即位之后，为了配合舆论，很多说法纷纷出笼。有人说以前太祖在世时经常说，
1: 晋王龙行虎步，他日一定会成为太平天子，他的福德不是我能赶得上的。
0: 还有一个例子似乎也可以作为证明，来印证太祖铁了心要把位子传给弟弟。某次太祖到西都洛阳去，在路上有人拦驾，当然不是喊冤，这个人以平民百姓的身份要给皇上献上十条治国之策。太祖耐心地听完他的陈述，并且对其中的四条表示了认同，其他六条觉得没什么用处。太祖呢比较实在，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是这个人不愿意了，非得缠着太祖理论清楚。他说，
2: 我那六条绝对也是妙计良策，您再考虑考虑。
0: 太祖还是摇头说，
1: 不行，这六条不适合国情，你没当过领导，不了解实际情况。
0: 岂料此人甚至比太祖还要倔，当场指手画脚，滔滔不绝，要和太祖争辩。赵匡胤盛怒之下，命令左右侍卫将此人拖出去，拖得越远越好。不过这个人的名字却留在了赵匡胤的心里，张齐贤。回去后，太祖告诉太宗，
1: 我这次到西京洛阳没有什么别的收获，就是给你发现了一个张齐贤，以后可以做你的宰相。
3: 听听，哥哥还是偏疼弟弟一点呢。
0: 后来这个张齐贤参加科举考试，为了印证自己完全贯彻了哥哥的遗志，太宗想要张齐贤位居甲科，可是张齐贤发挥失常，被定在了后面。太宗很郁闷，但是科考既成事实，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他只好动用皇帝的特权来补救。托张齐贤的福，这一榜二等以上的所有进士都被授予京官。赵光义这个皇位得来也不轻松，还要顾及朝野的呼声，因为民间有一种说法，说他得位不正。太祖生前并没有直接将皇位传给他，所以在后来的岁月里，赵光义的所作所为基本上啊，都是沿着为自己证明的主线来进行的。
4: 哎，您给展开说说，具体都干了什么呗？
0: 首先呢，是改元年号。按照惯例，老皇帝去世之后，新皇帝要等到下一年才可以改元，以示对先帝的尊重。但是赵匡胤十月去世，赵光义安置完毕就到了十二月，到年底仅剩几十天时间，赵光义等不及了，他迫不及待地改元太平兴国，就是要造成继承事实，让众人意识到新的时代即刻开始了。所以历史上的公元976年就有了两个年号，开宝九年和太平兴国元年。而且太平兴国这四个字并不是随便来的，令人想起太祖的话，
1: 他日定为太平天子。
2: 为了改年号，赵光义可谓煞费苦心啊。
0: 第二年正月，他还将禁军的名号进行了改编，铁骑改成日骑，控鹤改为天武，龙骑更名

0: 列宰相之上的。开封府尹可不是一般的职务，在五代时期通常辞，所以赵光义这是用实际行动昭告天下：
1: 我继承哥哥的皇位，名正言顺，将来我的位子是要传给弟弟廷美的，廷美会传给德昭，这个顺序是我母亲杜太后定下来的，是合理合法的。
0: 同时呢，朝廷开始大规模开科取士，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对朝廷的文官力量进行一次大换血。读书人一辈子寒窗苦读，为的就是金榜题名这一刻，只要皇帝将他录取，一辈子都会对朝廷忠心耿耿。太平兴国二年，也就是977年，朝廷举办了科举考试，这一次录取下来，金榜题名者达到了500人之多，其中榜首的一名考生叫做吕蒙正。在太祖一朝，最多录取人数也就31人，这次太宗录取不但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待遇好，民间读书人对新领导也充满了希望。皇帝呢，没有让大家失望，进士第一二等和九经科的考生都被授职为监丞、大理评事或者株洲通判，那些被赐同进士出身的一律免选，优先注册以待任用。在吕蒙正等优等生领受任命出发前，太宗设宴款待大家，告诉他们：
1: 到单位之后啊，如果有什么困难解决不了，可以直接向我汇报。
0: 这些年轻人呢，无不为太宗的爱民治国之心所感动，纷纷表示效忠，场面热烈而感人。太宗啊，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州县去掌握地方大权，自己的位子呢才能做得更稳当一些。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赵光义专门设了一个局。这一天，朝阳初升，晨雾尚未散尽，汴梁人民开始了一天忙碌的生活，带刀的捕快，骑马的军人，卖东西的小摊贩，一切如常，忙碌而有序。突然，一个破锣嗓子引得众人侧目：
2: 四位掌柜的，赏口饭吃啊。
0: 听闻这话，周遭数人忍不住皱起眉头，原来此人是汴梁街头一名乞丐，这家伙阴险狡诈，无恶不作，常常欺行霸市，你若不满他愿，便要纠缠不休，恶口相向，非把客人全都骂走，直到门可罗雀，生意惨淡为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

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被相欠一每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的自己。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

0: 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谊。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

我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唯一的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人来人往的江湖，人来盛访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生来盛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他传来一身正义，做到为客的生意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有人说，不怕突然来了紧急工作要辛苦加班，就怕领导压轴出场笑眯眯关心你最近累不累呀，自己的身体累不累当然清楚，可是从老板嘴里问出来这个问题的难度系数瞬间飙升，是不是真的累已经不重要了，这压根儿就不是关心，而是来自老板无声的考验。一个回答不好，直接影响自己在老板心目中的形象，甚至连饭碗都保不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该如何回答老板这个问题。前几天小时快下班的时候，老板突然给他发了一条微信，问他最近是不是太累了。乍一听这话觉得是老板关心自己，可仔细琢磨了一番觉得没那么简单，心里纠结了半天，回复了一句还行，老板就没了消息。为这件事儿，小石纠结了好几天，缠着同事们问，你们说我是该累还是不该累？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都有这样的困扰。春晚上有这样一个小品，打工仔孙涛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累不累，接连掉进坑里。第一份工作，老板问孙涛累不累，他说不累，老板开了他，不累就是不努力工作。第二份工作，同样的问题，他说累，老板开了他，干这点活就喊累。第三份工作，老板问他累不累，他说累也不累，老板开了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小品中的搞笑桥段恰恰是职场残酷的写真。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想要给出满意的答案，想要搞清楚出题人的意图，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首先要判断老板为什么突然关心你。想要给老板满意的回答，就要看得透关心的本质。 宇飞曾经和一个创业的朋友聊起，老板主动体贴下属是出于什么心理，他第一反应就是活没干好呗。每次下属交上来的报告出现纰漏，他都不会发脾气，反而总要先问一句，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他的下属一听这句话，立刻就明白了老板的意思，自己把工作搞砸了。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还要在一起共事，总不能出点问题就劈头盖脸的骂一顿。所以关心累不累，很多时候是老板表达不满的委婉方式，表面是在关心你，其实是关心你的工作。老板不仅想要员工做好，还希望员工做得多。还有一种情况，问你累不累是聊天时的承上启下，接下来老板有新的任务要交给你了。我刚刚入职时，领导经常和员工聚在一起吃午饭，趁着午饭的空关心员工工作忙不忙，累不累，部门前辈都是含糊过去。我这个新人一心想着给领导留下积极的印象，无论工作再累，领导一关心立马就打起12分精神。可是这个话题刚聊完，领导话锋一转，看你表现积极也有精力，不如接下来这个小项目你负责吧。到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领导套路了。说到底，职场里的温情牌无非是想要你好好干活，多干活。那么面对老板的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呢？首先，切忌邀功或者大吐口水。前段时间公司来了一个实习生，每次领导来巡视工作，关心他最近怎么样，他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哎呀，领导，我们去做市场调研太辛苦了，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天下来累到一句话都不想说。同事聚在一起午饭，他更是逮住机会就大吐口水，说工作加班时间长，碰到各种人事不配合，结果最终也没能转正。职场诉苦其实是无能的表现，抓住一切机会向领导诉苦邀功，领导不仅不会怜悯，反而会觉得你只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浑身负能量的人而已。其次，不能每次都是支支吾吾回避问题。支支吾吾回避问题，偶尔使用一次还可以，次数多了只会给别人留下不真诚的坏印象。我有个同事就因为回避问题栽过坑，每次领导关心询问工作生活问题，他总是以一句还好吧、还可以的万能和稀泥式来应对。直到有一次领导直接当面批评他，还好吧是什么意思？大家主动关心你了，你都不肯说实话，你这人也太不真诚了。原来在领导的眼里，他的和稀泥反而变成了不好沟通、不真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领导问你累不累是想获取信息，他不需要知道你到底累不累，可是他需要知道更多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更好地做决策、管理团队、协调工作。猎豹移动董事长兼 CEO 傅盛说，老板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信息和资源的合集。从这样的角度看待老板，很多与领导沟通的疑难杂症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啊，与其把这个问题当作挑刺儿或者加班的信号，倒不如当作老板需要更多信息的途径。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正确的回答姿势是不着急回答累或者不累，而是组织好自己的语言，向领导汇报你的工作情况、工作进度，尽可能包含多的信息量。如果实在不知道领导到底对什么信息感兴趣，那就告诉领导你每天做的工作，讲得越多越复杂越细致越好。看上去的答非所问，却恰恰是职场中的高情商。当你提供了信息，某种意义上问题就扔到了老板手里，既聪明地透露了自己的处境，又可以顺便考验一下老板。其实啊，不仅仅是你累不累这个问题，职场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破解。老板和员工之间能坦诚相待的太少了，大部分呢都是在斗智斗勇当中成长的。及时恰当的向老板提供丰富的信息，化解沟通难题，在领导眼里你就是靠谱又努力的好员工了。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歌，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微信公众号，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在一段亲密的感情中，无论是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婚姻生活，我们都要学会去如何安慰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丈夫。每一个人都有伤心痛苦的时候，而在他身边的你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要么怎么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功不可没的女人呢？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怎么安慰男人才能说到他的心坎里。小丽和我抱怨说她男友不解风情，她看男友下班很沮丧就试图安慰，没想到后来男友就向她发火。她说刚开始男友不想说，只说没事儿，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但出于担心，所以啊一直缠着男友问，你就和我说说啊，说出来就好了，而且你说出来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分析呢。然后男友就发火了，我说了没事儿，别问了行吗？真烦人。小丽一脸委屈，明明自己是想要安慰男友，怎么还招惹着他更生气了呢？这种情况在亲密关系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大都知道人都会有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也知道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都需要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得到恋人的安慰，但往往我们越是想安慰对方，越是想要让对方倾诉出来的时候，反而会让对方更反感甚至更生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就是回力棒效应的具体体现。所谓回力棒效应，就是指某个人一直喋喋不休的想要说服别人，对方却发火或根本不想做了。心理学家布瑞姆又将这种效应称之为对抗心理，也就是说本来想做的事儿，却因为别人说你应该怎么做，就会感觉自己被对方指使或者强迫，如同自由被剥夺了一样，从而完全失去想做的意愿。在亲密关系中，当一个男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可能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他本想自己静一静之后再把事情告诉你，没想到你总是在一边逼问，让他讲出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产生对抗心理。所以这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为什么女人对男人的安慰有时候不仅没效果，反而会起到反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安慰到点子上呢？首先我们要分清楚恋人的类型，看他是倾诉型还是沉默型。对于倾诉型很好办，你不用察言观色，他就会向你倾诉出来，你只管认真倾听，给予适当的回应就可以了。如果是沉默型，就要考验你的说话技能了。其次就是当你看到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问了一次他不愿意说，就先不要问了，可以试着给他倒杯水，陪他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对他说，我的肩膀随时可以借你靠，如果你想要我抱抱你就来吧。如果他的情绪得到了缓解，开始和你交流了，愿意说出内心的不愉快了，你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对症下药。第一个是愤怒型，引起男人愤怒的原因可能是工作上遇到了不顺心，或者是老板比较难缠，也可能是被小偷偷了钱包等等，总之就是非常愤怒。如果他和你说，真是太可恶了，那个项目中明明有我的功劳，偏偏发奖金的时候没有我， 问怎么回事，说我做的贡献不大，只发前三位的。这时候你要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跟他一起愤怒，可以说怎么这样啊，确实好可恶，太过分了，总有苦劳啊，真是的，亲爱的，

如果是我，我都要气炸了，什么人呢？就说这样之类的话。千万要记住，不要和他讲道理，道理大家都懂，只是这个时候他更需要情绪的宣泄，需要你和他站在一起，而非在他的对立面跟他讲道理。第二个是悲伤型，这种类型有可能是亲人朋友有事儿，或者是去世了，此时我们不能说得过多，造成对方心烦，也不能说得太过于悲凉，不要说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本来就是有生老病死，你可以这样说，我理解，我知道这事儿确实让人难受，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时候我也很难受，所以我能明白你的感受。这样的话语打的就是共情牌，能让对方明白你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感受。还要注意一点，如果事态严重，对方需要的话，你尽可能给予对方拥抱，因为很多时候拥抱胜过千言万语。最后一个是低落型，这种情绪的产生是非常普遍的，也是持续比较久的。比方说对方的工作一直不怎么顺利，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前途比较迷茫，又或者说他的身体欠佳等等，这个时候你就要说一些偏向于鼓励性的话语，表示你对他的赞同和肯定。同时你要加一些肢体动作，你可以握紧他的双手，也可以将头靠在他的肩头。总之呢，要掌握好语言的力度，不能说得太过，不能凭空夸他很棒，要举出具体的例子，这样呢才能够说到他的心坎里，才能够从根本上达到安慰的效果。其实呢，当一个男人需要安慰的时候啊，就是你们感情升温的好时机了。但是有很多的小仙女们就是因为不会沟通，反而让亲密关系变得糟糕。所以小仙女们安慰男人的时候一定要把持住说话的分寸哦。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23号这一天历史上呢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出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23日发生过什么事。1888年7月23日，广州第一盏电灯开启。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1897年7月23日，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汤飞凡诞辰。1903年7月23日，福特公司售出第一辆汽车。1956年7月23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1968年7月23日，汉代金缕玉衣出土。1972年7月23日，美国发射第一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1975年7月23日，我国经确测的珠穆朗玛峰顶的海拔高度为8848.13米。1977年7月23日，我国首次在四川永川县发现一具比较完整的恐龙化石。1982年7月23日，中国物理化学奠基人之一黄子清逝世。1995年7月23日。

0: 发现世纪末彗星海尔波普彗星。1996年7月23日，詹旭刚打破三项世界纪录。1998年7月23日，冷冻精子复活猛犸。1999年7月23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发射，机长艾琳·柯林斯成为航天飞机的首位女机长。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先跟大家来聊聊金缕玉衣，想必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词吧。它呢是一种汉代时期王公贵族死后会使用的那种殓服。玉衣呢通常又被称作玉鸭或者是玉匣，它这全身上下都是由玉片来制成的，玉片之间呢用金银铜做成的丝线穿织连接在一起。而金线编织的玉衣等级最高，是天子王侯专用，我之前是有在博物院有见过的。你像目前全国一共是出土了有20余件这类形制的玉衣，看起来也很震撼。但是1968年5月份在河北省出土的那一件刘胜金缕玉衣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是发掘年代最为久远、规格最高，而且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件玉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金缕玉衣。玉衣呢通常是1米88、感觉是比一般的普通人都要高了，是由玉片穿接金丝线来编缀而成的。玉片所采用的材料呢是釉岩玉，玉衣上翠绿，玉质莹润，下身色泽是偏淡偏白。有专家估算说，在当时啊，做一件这样的玉衣至少要100户人家一年的收入和1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刘胜的玉衣我刚巧就见过，它可谓是巧夺天工。它是以1米88这样的长度完全去模拟人体的形态精心制作的，无一不和人体的体型完美契合。而且呢，这整件玉衣一共是使用了2498片玉片，这金丝大约重1100克，展现出皇家的尊贵和工艺的精湛。玉衣的外观宽肩阔胸，腹部凸骨，四肢粗壮，栩栩如生，就仿佛真人再现。而腹下更是有遮挡男性私处的玉罩，所以你看这细节之处也是尽显匠心。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外观细节。这套玉衣头部设计尤其精细，高耸的鼻子，狭长的缝隙，巧妙地呈现了双眼和嘴巴，形象生动。玉衣呢是分为头部、上衣、袖筒、裤筒、手套和鞋6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可以灵活拆卸，就如同裁缝精心缝制的衣物一般。头部由脸盖和头罩组成，上衣呢是由前片后片构成，而袖筒、裤筒、手套还有鞋都是左右分开的，这设计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呀，它这玉片形状各异，有长方形、方形、梯形、三角形，还有四边形和多边形等等，大小不一。最大的玉片长 4.5 厘米，宽 3.5 厘米，恰到好处的用在脚底。最小的玉片呢，仅仅就像是成人拇指盖大小，却能够精细地表现出手指的形态，足见这匠人的巧思和精湛的技艺。而且它的制作工艺也特别的精巧。玉衣的制作工艺呢，在当时堪称卓越，从玉片的锯割、钻孔，还有抛光，以及到金丝的拔制，还有玉衣的整体的编缀，其实都展现了很精湛的工艺。锯片呢，采用的是杀锯法，还有先进的轮轴切割机械，确保切割的精确还有效率。钻孔呢，采用的是砂钻法，其中最小的孔径仅仅是1毫米，足见钻孔工艺的精细。抛光环节呢，更是巧妙运用了砂轮和布轮等等这些打磨工具，也让玉片表面变得光滑如镜。而且还有这金丝的制作工艺，同样是令人叹为观止。

纸采用的是抽拔工艺，而且它在加工过程当中进行了退火的热处理。金丝的横断面直径最小仅仅是 0.08 到 0.14 毫米，展现出拔丝工艺极高的水平。玉衣的编缀呢，则是根据不同部位采用了交叉式、套连式、并连式和结连式等等多种编缀方法，科学而又灵活，使得玉衣整体结构牢固且具有艺术美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你看刚刚跟大家很细致的聊到这个金缕玉衣，介绍到它的外形以及它的材质，还有它精湛的制作工艺，那么大家会不会很好奇它到底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而且这么大个到底是如何去保存的呢？来，让我们追溯一下，在上世纪1968年的5月份，在河北省满城县西南方向 1.5 公里的灵山脚下，某部队呢接到一项高度机密的国防工程任务。然而在工程的推进当中，一项意外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有一天清晨，当战士们在距离山顶大概30米的位置，一个向东的区域进行爆破作业的时候，出乎所有人预料的事儿发生了。爆炸声回荡在山谷间，但是并没有像往常那样会崩落大量石块。突然，这一名走在队伍前面的战士双脚陷了下去，身体呢随着落下的碎石向下沉。当他回过神来，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口出现在他的眼前，而这儿就是沉睡了1800多年的中山靖王刘胜墓。这一发现啊，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重视，他委托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负责满城汉墓的发掘工作。当年的6月27号，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所和部队工程兵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正式展开对汉墓的发掘和清理工作。那么这件金缕玉衣，它的历史影响依旧是非常深远。我们知道玉衣是用来敛尸的，寄托着古人对于长生不老、羽化成仙这一美好的愿望。那么这件玉衣在出土的时候，其主人的尸骨早已化为尘埃。虽然中山靖王美好的夙愿未能实现，但是这件精美绝伦、设计精巧的金缕玉衣却是得以流传，成为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技艺的永恒见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无愧国宝美誉。这刘胜的金缕玉衣是我国考古发掘当中出土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件玉衣，它揭开了西汉时期玉衣的真面目，为我国研究西汉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鉴于这件文物有着重大的价值，在2002年1月18号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禁止出国展览的特殊文物。接下来呢，继续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和历史上7月23号有关的故事身上。时间来到1977年7月23号，历史上的今天，我国首次在四川永川县发现一具比较完整的恐龙化石。侏罗纪呀，是恐龙王国的繁盛时期，那些侏罗纪开头的影片足以证明一二。一些凶猛的恐龙在美洲的比较多，毕竟那儿发现的化石还是很多的。当然了，亚洲也有不少恐龙化石出土，咱们国家呢就发掘出了一些大型食肉恐龙化石。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一种源于中国境内的大型食肉恐龙动物，它们生活在侏罗纪时期， 曾经呢也是雄霸一方的存在，他们就是永川龙。永川龙啊，是一种生活在侏罗纪晚期的大型的肉食性恐龙，因为标本首先在中国重庆永川县发现，因此而得名。1977年，中国四川省永川县进行上游水坝施工的时候，挖出一个几乎完整的身体骨骼头颅骨。1978年，由董志明等人正式描述，命名为上游永川龙。此后呢，又有其他被发现和命名，如自贡永川龙等等。永川龙呢，体长一般是在10米以上，抬起头这高度可达5米，体重是在4吨左右，光是头部有将近1米长，在侏罗纪时期的中国境内是最大的食肉恐龙。这永川龙呢，是呈三角形的大脑袋，这两侧有6对大孔，其中一对是眼孔，视力特别好。嘴里呢长满一排排锋利的牙齿，就像匕首一般，搭配强大的咬合力，俨然就成了巅峰杀戮机器。在当时的生活区域内，确实有着强大的统治力。永川龙前肢相对较小，但灵活，趾上呢长着又弯又尖的利爪，可以用于抓捕猎物。后肢是又长又粗壮，生有3趾，就像射禽那样用3趾着地，奔跑速度比较快。永川龙尾巴很长，在奔跑的时候可以起到平衡身体的作用。它呢是绝对的食肉恐龙，它们以其他恐龙为食，比如一些性情温和的植食性恐龙就经常是它捕猎的对象，只要是能够捕杀的目标都有可能会成为它们的食物。在侏罗纪向白垩纪过渡时期，全球气候在当时啊可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气温降低、降水模式改变等等，那永川龙的生存环境和食物来源也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它们逐渐走向灭绝。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23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3: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2: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B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主题分享环节中，

0: 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 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 和AIGC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 呈现生成式AI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 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 海州正以稀有IP为文化底座， 以AIGC为内容生产工具， 以OPC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 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稀有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1: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0: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是单纯提神的饮品，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放缓节奏、取悦自我的一种生活仪式。古韵悠悠的海州把山水灵气、老街烟火融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街巷湖畔、山林之间散落着许多风格独特的精品咖啡馆，它们小众别致、各有风情， 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网红套路，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以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升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肌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 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这里无需滤镜修饰，店内每一处场景都极具质感，随手拍摄都是高级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喜欢小众风格、偏爱独特取景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处特色点位。看完硬朗复古的矿区风情， 我们转身走入烟火氤氲的民主路老街，巷子里的行者咖啡奇遇空间藏着独属于海州的文旅巧思。门店扎根百年老街，巧妙将本土稀有经典文化和新式咖啡休闲业态相融，古韵新风相互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稀有手办、特色文创摆件，古韵氛围浓厚， 同时配备趣味VR 体验项目，让传统老街焕发新潮活力。店里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清淡柔和，和老街古朴安然的气质完美契合。漫步老街之余，不妨进店小坐，品一杯茗香咖啡，细赏特色文创，在市井烟火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 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子曰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 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山风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星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 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把自然山水融进寻常烟火。这家湖畔小店前

全心深耕咖啡品质，用心打磨每一杯出品，不追闹市流量，只守湖畔静谧时光。为方便市民游客，门店旁配套建设便民售货亭，饮用水、休闲零食、日用好物一应俱全，服务贴心周到。闲暇午后黄昏时分，临湖闲坐，伴着轻柔湖风细品咖啡，一扫奔波疲惫，成为湖畔抚慰人心的温柔一隅。在海州城区的静谧小巷里，还藏着一家低调雅致的小众小店——旧时咖啡二奢店。门店身居闹市，却清静悠然，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环境安静雅致，静坐品咖，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咖啡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店内饮品体系丰富多元，多款原创特调咖啡，风味独特，口感清爽均衡，甜度适中适口，适配各类人群的口味需求。作为全新门店，店内环境崭新整洁，客流适中，安静不吵。无论是日常独处放松，闺蜜休闲小聚，还是拍照记录美好瞬间，体验感都十分出色，是值得反复打卡的休闲好去处。听众朋友，咖啡从来不是续命的刚需，而是点缀日常、治愈身心的小小美好。我们适度饮用，规律品鉴，规避身体负担与依赖困扰，就会发现一杯醇香暖意，一方安静角落，便足以抚平日常忙碌的疲惫，温柔犒赏认真生活的人。今天带大家用耳朵品尝了6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无论是工业风的硬核，山野间的静谧，还是小巷里的温暖，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治愈着走进店里的每一个人。希望你有空也能亲身去走走，在醇香的咖啡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时光。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比起昂贵的玩具和短暂的惊喜，看得见的健康、好习惯、好状态才是陪伴孩子一生的成长礼物。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全方位的健康守护。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打造儿童青少年五健成长管理体系，从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维度，帮家长科学养娃，让孩子健康、挺拔、自信、快乐长大。体重、元气、健康成长，强身小要点，培养孩子健康的饮食习惯，减少高糖、高脂肪零食和含糖饮料的摄入，鼓励孩子每天进行不少于60分钟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家庭配备体重秤，定期关注孩子的体重变化。视力健康，守护清晰世界。近视、散光、干眼越来越低龄，科学护眼要从小坚持。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60分钟，接触自然光有效预防和控制近视。监督孩子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养成良好用眼习惯。优化家庭学习区布置，配置护眼台灯，调整桌椅高度与身体匹配。督促保持一尺一寸一拳读写姿势。心理健康，滋养阳光心灵。学习科学的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方法，营造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接纳孩子情绪，引导正确宣泄委屈与焦虑，鼓励独立尝试，勇敢社交，培养自信心。骨骼健康，养出挺拔体态，引导孩子保持正确的站姿、坐姿，避免长时间低头弯腰，选择双肩护脊书包，避免单侧负重、书包过重，鼓励多样化运动，增强肌肉力量，促进骨骼健康发育。选择合适舒适的鞋子，实时检查鞋底是否单侧磨损过多等，发现异常及时寻求诊治。口腔健康，自信灿烂微笑。早晚认真刷牙，饭后漱口，低龄宝宝家长协助清洁，控制孩子摄入高黏酸性强的食物，减少智齿因素，及时纠正口呼吸、咬手指、偏侧咀嚼等坏习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青少年五健健康管理门诊为全市儿童青少年提供一站式健康守护服务，分龄定制专属体检方案，全周期护航儿童健康成长，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勤情况都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时间再见。
1: 清晨悦动力，
4: 大家好，直播黎明港，
1: 话题有热议，
5: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6: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6: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7: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7: 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九。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大暑，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全市天气以多云为主。午后呢，局部地区可能有阵雨或者雷雨，最高气温3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27度。天气闷热，大家出门呢记得带把伞，既能够遮阳又能够挡雨，同时呢还要注意多补充水分，谨防中暑。大暑天热，心境路自宽。感谢收听咱们的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路况和天气。新的一天，祝您出行平安，心情舒畅。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连云港静姐姐抖音号，在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

0: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0: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0: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书友低促赞助播出。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名为《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我们连云港干预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钟柏军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受邀到现场分享乡村振兴故事。钟柏军现场介绍了西集荡村三隐三带工作法和党建联建经验。这个村现在有四个党支部，117名党员，去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5亿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近1500万元，先后拿下全国文明村、全国生态文化村等多项国家级荣誉，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优质示范样板。发布会上，钟柏军说了一段很实在的话：农村工作看着不起眼，但是连着家家户户的柴米油盐，只要把老百姓的揪心事、烦心事办实了，就是村干部最大的价值。他还讲了个小细节，当年回村搞尼龙颗粒加工园区时，有亲戚想找他包工程，被他当场回绝。他说，村里大事小情都要走4亿2公开，一碗水端平，村子才能长久发展。钟柏军和他的西集荡村用实干告诉我们，党建引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实在每一件民生小事里，每一个公平决策中，为这样的基层奋斗者点赞。最近不少听众朋友可能都发现了，咱们连云港的绿色版图呢正在悄悄的升级，从绵延数公里的河岸绿带，到藏在街角里的静谧游园，从绿意盎然的生态湿地，到童趣满满的亲子乐园，如今呢在家门口的公园里就能够找到诗和远方。先来看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新改建城市绿地16.12公顷，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7.75公顷，数字背后是看得见的变化，主题景观更有韵味了，街巷绿化更精致了，日常养护也更精细了。市民张阿姨就告诉我们说，她和老姐妹现在最爱去家门口的沿河园坐坐，环境设施好，绿荫浓密，聊完天再顺便打个卡拍个照，记录一下美美的生活。这样的幸福感呢，正是港城绿化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生动缩影。今年我市高标准承办省运会，城市绿化不仅是门面担当，更是服务赛事、惠及民生的重要抓手。我市抓住这个契机，同步推进景观提质和民生配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创新推行口袋公园、公园加公厕加等候区建设三件套标准，让原本零散的街角空间变成了既好看又好用的便民休闲场所。上半年，沿河园、嘉景园等5个口袋公园有序推进，沿河南路、林州西路等多条主干道绿化完成提档升级，法院南门等11处花园式街巷立体绿化也已经建成，主干道出彩，背街小巷精致，社区节点增绿，这样的全域惠民格局正在加速成型。入夏以来，不少市民发现主城区重点路段绿植规整，视野通透，层次分明。这背后呢，是市政部门的常态化精细管护，修剪苗木、病虫害防治、设施排查一样不落。针对群众反映的绿植遮挡路灯、信号灯问题，住建部门还对朝阳路、南极路等路段的大法桐进行了集中修剪，既美观又安全。东沿河木栈道呢，也是在改造提升当中，部分长势衰弱的苗木已经替换为本市生品种。在港城，美好绿意不只是远方的风景，更是朝夕相伴的日常。这个夏天，带上家人，牵上孩子，去家门口的绿地公园走走吧，自然的气息就在你的身边。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件和很多老旧小区居民息息相关的事，电梯。从故障频发、上下为难到平稳运行一键直达，最近两年咱们连云港多个小区的老旧电梯更新跑出了加速度，上千户居民的出行难题正在被逐一破解。先来看一组数据，2024年是公建中心在全省率先落地集中采购更新模式，当年更新电梯86台。2025年，市住建局争取到超长期国债资金6945万元，由市公建中心集中建设的418台电梯，目前已经全部安装完成并移交使用。今年，我市又争取到了超长期国债资金2665万元，用于支持第一批164台电梯更新。3年累计下来，这套政策资金加集中建设的组合拳已经让数百台老旧电梯换了新装。数字的背后呢，是一个个真实的暖心故事。日月花园第二栋有位住户是待产孕妇，为赶在预产期前把电梯换好，施工方启动一室一翼预案，轮番加班，从拆除到验收只用了8天，创下了全市老旧电梯更新最短施工周期记录。金秋情缘小区28号楼业主吴女士同样临近预产期，老旧电梯却频频故障，项目专班主动上门对接，优化排班，错峰施工，13天完成了整体更新，保障了产妇的出行安全。日出东方小区6号楼2台老旧电梯长期故障，其中一台常年停运，而单元里住着冠心病患者，电梯停运直接堵了应急就医通道。接到诉求后，施工单位增派人员，多班组交叉作业，硬是把这个生命通道给打通了。还有水木华园小区 C4楼运行近20年的老电梯正式退役，新梯平稳运行，居民们笑着说，从人等梯变成了梯等人。小电梯大民生，418台老旧电梯集中换新，稳稳提升的是老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未来我市还将持续推进电梯更新工作，让惠民成果真正落实到每一户家门口。

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件事呢，家里有追星孩子的一定要留心听哈。最近一位冠云的小女孩小孙，因为热衷追星，在 QQ 上呢被陌生人拉进了一个所谓的明星核心粉丝群，小姑娘还挺高兴，觉得离偶像更近了。可是没几天，群里有人说有成员泄露这个明星隐私，所有人必须配合秘密调查，否则就报警了。涉世未深的小孙一下子就慌了，在对方一步步恐吓指令下，他偷偷的拿了爷爷的手机，跟所谓的明星工作人员视频通话，还打开了屏幕共享功能。短短时间内，爷爷卡里的18000元的养老金就被分批转走了，钱没了，女孩才敢告诉爷爷，老人立马报警说，我孙女被骗了，转走了将近2万。那么冠云县公安局4队派出所接警后快速响应，反诈中心民警迅速研判追踪，发现被骗资金被转入某黄金投资公司账户，用于购买实物黄金。民警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负责人，持续沟通对接，最终成功拦截了骗子已经购买的20克黄金，将这笔钱原路退回。7月17号，孙大爷就收到了被骗的18000元。7月21号下午，那么老人专门把一封感谢信送到了派出所民警手中，案子破了，钱追回来了，但是教训值得每个家庭警醒。当前呢，正值暑期，孩子在家上网时间增多，成了诈骗分子眼中的易感人群。冒充公检法、虚假游戏交易、免费领皮肤、拉粉丝群、做秘密调查，这些套路听起来离我们很远，其实就发生在身边。警方呢提醒各位家长，第一，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要妥善保管，别让孩子脱离监管操作手机，更不要随意帮孩子刷脸认证。第二呢，交给孩子使用的电话卡要提前告知使用边界，别让孩子稀里糊涂成了电诈工具人。第三，多跟孩子聊聊网上那些事，帮助他们树立理性追星观念，遇到陌生人恐吓或者可疑要求，第一时间告诉家长或者拨打110。追星可以，但是别让追星变成了追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 创牌于康熙1675年， 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今天呢，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昨天晚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广州日报报道，广州15岁少年邓翔轩中考斩获681分，足以踏入多所普通高中，却毅然填报了一所中职学校中本贯通3+4中餐烹饪专业，成为该专业最高分考生。消息一出，不少人惋惜这个高分低就。可是呢，少年眼中笃定，母亲纠结后放手的画面，恰恰展现了升学赛道的全新图景。这份看似背离传统的选择，是少年对热爱的清醒奔赴，更是家庭教育难得的理性托底。少年的坚定源自根植心底的热爱，无关乎分数高低，只关乎内心所向。邓翔轩呢，从小就跟着奶奶研习厨艺，早已能够独立操办一桌这个家宴。他用潇洒自如定义厨师这份职业，早早明晰自己想要奔赴的人生方向。在千军万马挤普高拼高考的这个大环境当中，多数学生被分数裹挟，随大流选择应试赛道，却很少思考自身热爱与特长。而邓翔轩没有被亮眼分数绑架，坦言选择这个中本贯通不觉得亏。中本贯通实行3年中职加4年本科的连贯培养，通过转段考核即可拿到全日制本科文凭与学位证，7年深耕同一专业，既能够系统打磨实际操作技能，又能够锁定本科学历，避开高考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热爱烹饪的他而言，这条道路不是妥协退让，而是精准奔赴理想，提前锁定兼具学历与手艺的成长路径，把热爱变成终身深耕的事业。那么母亲的纠结与放手呢，道尽传统教育观念的拉扯，也诠释了家庭教育最珍贵的尊重。镜头前，母亲直白吐露内心倾向普高的真实想法，这是无数家长根深蒂固的认知，默认上普通高中参加高考才是唯一正统出路，学手艺读中职便是退而求其次。看着681分的优异成绩，他难免心生遗憾，可是他呢，最终还是放下了执念，这份克制的妥协难能可贵，也极具分量。值得一提的是，当前高分考生扎堆中本贯通已经成为一种新趋势。不止广州，今年上海多所中本贯通中职学校头部专业分数线突破了690分。一些考生手握市重点高中的入场券，却选择中职直通本科。北京昌平职校自主招生时，家长凌晨3点排队争抢名额，热门专业报录比高达10:1。曾经作为兜底选项的中职贯通赛道，如今也成为一些高分考生主动争抢的香饽饽，折射出人们升学思维的理性转型。那么中本贯通以清晰的职业规划、扎实的技能积累，为擅长动手偏爱实操的孩子们提供了另一条上升通道，成为一些家庭权衡成本风险发展前景后的务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三伏天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三伏天主打一个字，润，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四折破价，只要599元。还没完，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市面上护肤水分两种，一种是单一爽肤水，一种是能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这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是水。而平时那种爽肤水，铺在脸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中性偏干皮、干敏皮、油皮，海蓝之谜精粹水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脸上总有小细纹的，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好东西真的能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正装就得1520元，但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现货抢空，只能等预售了。

0: 直接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